0: 变了，现在就是有很多就是他之前可能身份证号码和现在不一样了，然后他就要去办理一个就是两个人为一，基本上就是两个，我们这边也有那个就是有
1: 类似的案例，
0: 对，类似的案例就是他两个身份证，然后另外一个身份证因为其他的原因要注销，因为在那个嘛，
1: 嗯，
0: 然后注销过以后，他这个就是社区或者居委会或者派出所注销的时候都会给他开具一个就是同一人的证明，以防他就是后期要办理什么业务的时候，然后就是比较方便一些。
1: 好的啊，有需要的话您可以先去办理啊，后续有问题再来反映。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现场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2: 喂，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您抓紧时间来说。
2: 啊，你好，让我问一下子，那个我们这边给了一款那个百万医疗保险。
1: 哦，好，我们有请陈经理。
3: 好，这位听友早上好。公司是有这个百万医疗保险的，这个我们目前有一款这个费率可调的长期医疗保险，那产品的名字呢叫做安险百万。那这个产品可以为我们客户去提供一般医疗保险金、特定医疗保险金，包括重大医疗保险金以及特定肿瘤医疗的保险金、质子重离子费用医疗保险金等多项保障。那这款产品的话，保障期限是长达15年的，那投保年龄范围的话是出生满28天到65周岁。如果说没有这个发生理赔的话，我们的一般医疗包括特定疾病以及重疾医疗保额每年分别可以以20万保额金增加，那么他们的保额最高可以达到300万、400万和500万。那同时呢入住 ICU 或者是使用这个 ECMO 每天还可以去享受额外1000元的补贴，年度最多是可以享受30天的。那同时呢在住院包括门诊手术、日间手术，还有住院前后30天的门急诊的费用都是可以进行报销的。那一般医疗和特定疾病的话是共享5000、10000和15000的这样一个免赔额的，因为我们这个目前产品是有3档可以进行自由选择。那同时呢重疾包括质子重离子等8项责任是零免赔额的，包括这个恶性肿瘤的特药，包括这个目前最新的细胞免疫疗法。那同时呢我们目前还有活动，全家参保是有专属优惠的您像两个人投保的话是可以享受95折，三个人的话是可以享受9折，四个人及以上的话是可以享受95折的。同时呢这个我们前期公司线上还有一款产品叫做蓝医保，目前也是已经线下上线，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门店进行购买这款产品的话基本保险责任差不多可能会有一些部分不同包括我们的这个保障期限从15年拓展到了20年，同时呢，这个质子重离子这样一个医疗保险金是达到了这样一个400万，同时呢，这个产品还有这样一个外购药和外购器械的这样一个医疗保险金这个最高是可以得到200万也欢迎我们的这个听友可以去到我们的线下进行这个进一步的了解。
1: 好，有需要的话可以去进一步了解啊。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有位网友说，自家的父亲。购买了太平洋的重疾险，然后今年确诊重大疾病申请理赔，保险公司以未如实告知既往病史为由拒赔，但是投保的时候业务员根本就没问这些问题，请问这合理吗？好，这个问题谁来介绍一下啊？我们有请洪经理。
4: 是这样的我们在投保的时候呢，就是针对于客户的一个健康情况需要进行告知的，需要告知的。然后因为这也是影响我们那个他投保的结论是否承保，因为这个因为他现在可能投保的时候已经患有一些病了，然后可能就是这个保单就是无法投保、无法承保，是这样的。然后这位听友反映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他这边就是没有如实告知，就是没能正常理赔然后是当时业务人员没有询问，是吧？然后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是我们如果说到这种那个，我们也会进行相关的一个核实然后对这个当时的一个销售情况进行一个回溯。然后因为这个听友呢这边也没有说是具体的是什么相关信息也希望能留下来，我们这个回去之后可以再核实一下他的保单以及这些销售人员的情况
1: 这个公司里面的拒赔的决定的话是由谁来确定 做出这样的决定的，然后客户如果说不认同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办呢？
4: 针对于这个呢，我们案件呢，我们这边中支这边呢是做案件的一个受理，以及是一些补充资料的一个那个提醒客户，然后我们案件全部会到上送到总公司进行一个审理。审核完之后呢，比如说这个客户，然后发现他在这个此次申请理赔的病例上有一些病史，而且会影响这个当时的一个投保决定的话，我们也会进行一个核保。核保结论下来之后，也会转到理赔这边会再下结论，我们中支会进行一个提醒。对，
1: 也有一位网友就说自己的保单明明包含了某一项的疾病保障，理赔的时候却说不在保障范围内，想问一下条款的解释到底谁说了算？
4: 我们这个就是投保了保险产品，这个合同上会明确的，就是会将具体的保的哪些疾病做明确的一个标注。对，我们这边就是我们总公司理赔也好，就是我们这边对客户进行解释讲解也好，全部是依照合同。对，所以说大家就是收到合同之后，一定要认真的去看我们的一个保险合同。
1: 也有网友就说这个保险合同呢动辄十几页几十页，并且专业术语比较多，普通的消费者根本就看不懂。那么公司对于咱们亳州地区的客户有没有过比如说做过条款可读性的测试，能否承诺把用一张纸就是把这个条款说得很清楚，保什么什么不保，多少钱怎么赔，讲清楚呢？
4: 就是这一块呢，简单的这种讲解我们也会去跟客户进行讲，就是你投保的产品你是交费期是多久，保障期是多久，每年需要交多少钱，然后你这个保的是特定疾病保多少种，重大疾病保多少种，也会跟客户讲。但是还是建议我们的客户可以认真的看一下我们的合同，合同上面有比如说这个产品保了有100多种疾病，哪100多种疾病上面都有，我们跟大家可以就是抽时间也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也会用简单就是比较可以理解的一个方式会跟客户说，你要说是把这个100多种病跟客户从头到尾念一遍，这个也不太现实，但是我们这边是有合同订立的，我们大家也都可以看一下。
1: 有一位网友李玲就说现在理赔员离职了，找不到人给自己办理，也没有人回复。
4: 他说的这个应该是业务员离职了吧？
1: 他讲的是理赔员
4: 啊，理赔员我们一直都在，然后就是我们这边就是
1: 那应该是你说的业务员，
4: 对，他说的可能是业务员
1: 啊，那可能也会存在就这种情况，就比如说业务员离职比较频繁的一种情况，那公司怎么样保障客户的后续服务呢？
4: 我们这边业务人员离职了，我们会重新分配客户的一个服务人员。然后客户的保单中也能查到，我们这边服务人员也会跟客户联系，可能后期客户没有就留存这个相关的信息，然后这边客户可以留下他的信息，我们稍后回去之后可以跟客户查一下他的服务人员是谁，我们让服务人员直接跟他联系。
1: 那这位网友留言哈，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公司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怎么样避免类似的问题再次出现呢？
4: 我们这边有业务人员离职，我们公司是有离职回访的，然后我们会总公司这边会将这个业务人员离职了他的所有客户进行逐一的电话回访，我们那个太平洋寿险微信公众号也会给他推送他的服务人员是谁。其实都是能查到的，我们是有全流程的一个就是跟进，然后避免客户这边就是给公司这边无法及时的联系，
1: 能够确保100%，然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4: 对，离职的话我们是100%回访客户。
1: 好，来关注一下这位网友留言就是讲想问一下自己这个购买了保险在犹豫期申请退保，业务人员却以各种理由推脱延迟，导致过了犹豫期，这种情况损失谁来承担呢？
4: 向经理。好的。然后那个客户呢，就是在投保之后，然后回执签收之后，还有15天的犹豫期嘛。然后客户如果就是提出了一个就是不想持有保单，我们也会这个进行一个保单的一个犹豫期撤保的一个受理。这种情况我们这边没有这种情况，像这种就是我们那个公司也是有相关的一个流程的啊，不会说让他的保单超出犹豫期。
1: 犹豫期的话是
4: 15天。
1: 对，在犹豫期之内的话是全额可以退。
4: 对
1: 全额退的话，那他 他的这个资金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账呢？到账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4: 就是客户本人携带他的那个，就是如果当时投保的时候选择了纸质合同，然后就携带着保单、本人的身份证，然后还有银行卡。如果他就是选之前投保的那个银行卡，也可以不用带银行卡，带着身份证和合同来就行了。如果投保的时候选择的是电子保单呢，就没有纸质合同，带着身份证来就行了。然后我们就当天办理完之后，他这个钱是三个工作日，比如说客户当时提出了我这边比较着急，我们也会给他做一个实时支付，当天就到账了。
1: 好，有一位群众就说呢，自己购买了这个太平洋的寿险，听说这个险种已经就是不被继续购买了，想问一下他的这个购买的产品的话，还可以按照原来的合同约定来享受相应的保障吗？
4: 这个听友说的是不被继续购买了，是
1: 这款产品就是没有了。那他的这个产品的话是可以继续享受保障吗？
4: 停办了是吧？
1: 对
4: 啊。我们这边也是有一些，就是如果产品有停办，我们会提前告知啊，然后就是那个会有那个新的一个产品
1: 啊、
4: 对，会进行一个就是推出新的产品。因为有的时候产品会更新嘛，
1: 对，
4: 因为随着这个就是时代也在进步，我们这边就是针对于保障这一块，肯定是要不断的去完善提升，然后产品也会进行更好的一个优化。
1: 那产品切换的时候，就像您说的更新的时候，是否要经得客户的同意才行呢？
4: 这个是像这种情况，我们比如买的是一个长险，长险就不存在，不存在就是他买了不能买，因为长险呢，就是我们投保的时候，比如说选择了十年交之后终身享受保障，不存在停办。但是有一些新客户想买，可能这个产品停办了，他就要买新产品。
1: 那老客户的权益怎么样保障呢？
4: 老客户他继续交是继续他的保单是继续享受保障的，
1: 可以继续选择这种类型。
4: 对，
1: 就是如果说要更换的话，其实还是要经得客户的同意的。
4: 哎，对，是的。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留言说，他自己买的是人寿保险，十年缴费已经缴够了，十年能不能退保，能退多少钱？好，洪经理。
4: 他这个就是这客户说的这个产品呢，应该是一个长期险。长期险它这个就是它只是交费期缴满了，其实还是在保障期内的。其实咱们买保险的这个初衷不就是享受保障吗？对，有的客户可能觉得就是交了十年了，我能不能就是把钱拿回来？其实买保险的初衷就是享受保障，你这个交费期交满了，就是不用交了
1: 啊，
4: 终身享受这个保障。
1: 那他这个钱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取回来呢？他自己如果说急用的话怎么办呢？
4: 根据这个保险合同，然后保险合同后面我们从合同订立是有一个现金价值表，在那个现金价值表上呢会明确的标注你这个哪一年退多少钱，上面都有的。然后如果十年刚交满，你现在就要退的话，应该是可能会有部分的一个损失。
1: 这个还是要到现场看一看他的这个
4: 产品。对，有的产品不一样，它可能会超出了保单价值。对，有的产品它可能买的保障型的，你这个毕竟在保障期，像有的产品也会超出现金价值的。对。
1: 好，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还是要明晰一件事情，就比如说一个产品，在介绍的时候就说您缴十年，然后缴十年之后的话呢，并不是说您缴十年缴够了您把这个钱取出来，您后续的保障还有。并不是这个概念是吗？
4: 对，那个就没有了，就解除合同了。
1: 嗯，
4: 因为这个合同是他如果根据这个合同，打个比方，他是十年交的，订立的是一个终身合同。就是你交费只需要交十年，后面不用交了，不是说一直交到终身。然后呢，十年交了，交费期满，你保障持续享受到终身。
1: 您说的这个保障持续享受的话，是这个钱还在公司吗？
4: 对。
1: 就是不取出来可以继续享受。
4: 对对对，
1: 如果取出来的话，然后就不能继续享受是吗？
4: 基本上产品都是这样的。
1: 嗯，好，这位网友追问说自己买的是分红的，想问一下现在退保能退多少钱？
4: 这个可以让客户留一下信息啊，回去我们跟他查一下，因为产品不一样，他这个退保金额我们没办法确定。
1: 好，这位网友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工作人员可以详细的跟您沟通一下。就比如说他这个分红的话和这个现金价值他们也是不一样的，对吗？
4: 对，是的。
1: 嗯，分红一般情况下是
4: 它是不确定的，分红是不确定的。然后
1: 它跟什么有关呢？
4: 它就根据这个客户的一个交费啊，买的这个险种，然后公司的一个收益情况，每年会进行分红。然后我们也是有那个客户关注我们的太平洋寿险微信公众号，我们每年也会推送这个分红报告，都能看到。然后这个现金价值呢，它不会把分红计入到里面。然后客户这边就是分红呢，它是单独的一个，就是每年会有一个年度的一个分红。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补录分行，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用水时总把 TDS 和水的硬度弄混，其实水的 TDS 和硬度完全是两个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 TDS 是溶解性总固体，是指溶解在水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总称。咱们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里 TDS 限值是每升100毫克，它的成分包含钙、镁、钾离子，还有碳酸根、碳酸氢根、氯离子等多种物质。而水的总硬度专指水中钙离子和镁离子的总浓度，主要以碳酸盐、硫酸盐形式存在，国标限值是每升450毫克。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包含钙、镁离子，不同点在于 TDS 含钙范围更广，除了钙、镁离子还包含其他无机盐和有机物。简单说， TDS 数值里是包含总硬度的。咱们亳州受水源影响，水碱普遍偏大，很多家庭装了净水机，不少商家会用 TDS 比测水，还宣传 TDS 超过每升500毫克就是重污染水，不能喝。这个说法非常片面，大家千万别轻信。饮用水对人体至关重要，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有5%到20%都是从饮水中获取的，这些矿物质能维持调节体内渗透压和酸碱平衡。无论日常饮食多丰富，水中的矿物质都不可替代，长期矿物质摄入不足可能引发缺钙、缺钾、缺铁等问题。所以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建议大家长期饮用净化水或纯净水，如果确实需要喝纯净水，也一定要通过其他饮水、食物适量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保障身体健康。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2026年已经过半，您和家人的城乡居民医保缴费了吗？如果您还没有参保，请一定要认真听下去。咱先说一说缴费标准。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每人每年400元，财政补助不低于700元，也就是说您缴400元，国家帮您补700多元，一共1100多元的保障，平均每天不到1.1元。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重点人群还能享受额外补助。参保之后能享受哪些待遇呢？门诊看病、住院治疗、生育报销、大病保险、慢特病门诊、医疗救助，这些都能按规定报销。400元的保费换来的是一整年的健康保障。这里要特别提醒两类人群，一是在校学生，特别是放假返乡异地就读的孩子，请及时参保，确保假期和新学期就医保障不断档。二是新生儿家庭，宝宝出生90天内办好参保，从出生那天起就能享受医保待遇，超过90天才参保，只能从缴费次日开始享受，所以新生儿家长一定要尽早办理。还有一个新变化，从2025年起，断保再参保设置了等待期。什么意思呢？如果您没有在集中征缴期内参保，或者中间断保了，参保之后要等3个月才能享受报销。断保时间越长，等待期越长。比如您2025年、2026年都没参保，2027年再参保，等待期就是4个月。这期间看病只能自己掏钱，连续断缴4年以上，等待期不少于6个月。早参保早受益，别让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障出现空窗期。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4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仙县8818981、谯城区55160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服务谯城发展，
10: 展示谯城魅力。 桥城之声，
11: 桥城之声。
1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胡赛，
9: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2: 桥城区肥河镇罗集村全面启动宜居村庄提升工程，以打造特色五小园、硬化村内道路为抓手，就地改造乡村面貌。
9: 张建颖当选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政府区长，徐志远当选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主任。以下是详细内容。
12: 今年四月，桥城区肥河镇罗集村全面启动宜居村庄提升工程，以打造特色五小园、硬化村内道路为抓手，就地改造乡村面貌。经过持续整治，村庄面貌焕然一新。走进肥河镇罗集村村庄，记者看到整齐的小菜园沿路排布，干净平整的水泥路直通村民家门口。宜居村庄建设带来的变化，村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村里重点推进五小园建设，因地制宜盘活房前屋后闲置地块，兼顾实用与美观。肥河镇罗集村村民李丰贵：
13: 小花园、小菜园，你们要种了菜还能吃，种花还好看，看着也干净了，也整洁了。
12: 道路硬化是这次宜居村庄建设的重点。施工前期，村里坚持群众事群众议，多次召开村民议事会，广泛收集大家的意见建议，修路方案充分贴合村民实际需求，得到全体村民的支持。肥河镇罗集村村民周克英：
14: 以前都是砖路，现在都挖的都是水泥路，都身边都是些高兴，走着都方便。
12: 肥河镇罗集村村民李卫星：
15: 修好以后，你现在就是阴天下雨了，大家出行各方面都比较方便。
12: 村庄硬件提升，长效管护同步跟上，做到建好一处管好一处。村里细化人居环境管护机制，保障村容长久整洁。肥河镇罗集村村委会委员贾丽芝：
16: 我们把宜居村庄管护落到实处，分片划定保洁责任，落实常态化巡查，同时引导村民门前三宝，自觉维护道路和庭院环境，巩固人景环境整治成果，长久守住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
12: 罗集村的喜人变化是肥河镇人居环境提升工作的缩影。2026年，肥河镇计划打造6个宜居村、15个洁净村，全方位提升乡村环境颜值与民生内涵，同步实施人居环境敦描行动，选派10名干部下沉各村，常态化指导督导村庄建设。镇人居环境专班坚持每周两次对标标准逐项核验，严把建设质量关口，推动全镇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提质升级。
9: 7月13号上午，亳州市桥城区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经投票选举，张建颖当选为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政府区长，徐志远当选为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主任。
12: 7月11号，引交易 AI 2026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竞赛安徽省选拔赛在亳州市第11中学开赛，全省400多名青少年齐聚桥城，在无人机实操比拼中锤炼本领，放飞科创梦想。桥城区委常委、副区长崔文佳在致辞中说，桥城区始终把青少年科创教育摆在突出位置，常态化开设机器人编程课程，配齐科创实训教室，持续搭建高水平赛事平台，不断深化区域科教交流，助力青少年成长成才。区领导李海荣、朱炯参加活动。开幕式结束后，

0: 了眼界，认识了很多和我同样热爱科技的小伙伴。我学到了课本以外的知识，更坚定了我学好人工智能的决心。
1: 本次选拔赛由桥城区商务局、桥城区教育局、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竞赛中国组委会共同主办，上海鲸鱼 AI 教育承办。上海鲸鱼 AI 教育安徽省总经理张新坤：
2: 我们依托这种权威的竞赛平台，把省级赛事落地亳州，就是希望给我们皖北地区的青少年搭建这种高水平的科创实践平台，实现以赛促学的目的，引导孩子近距离接触无人机和人工智能这种前沿的技术，培养青少年科学探究和科技意识。
1: 本次省级赛事落地桥城，不仅为学子提供竞技交流的机会，参赛人员还将同步推介桥城古城、中医药文旅资源，释放商旅消费潜力，汇聚科创资源，助力数字、商贸、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桥城区商务局副局长王伟伟：
3: 后续我区呢将持续落地这种高水平的科创赛事，建好区级科创实践平台，深化校企文旅科教融合，丰富青少年的实践场景，依托呢这种赛事挖掘科技特长生，分层培优培育后备人才，以科创活力带动区域商旅产业提质增效。
4: 为进一步优化城区路口通行秩序，提升路口整体通行效率，目前市公安交管部门已在市区卫武大道与耀都大道交叉口、新一大道与光明路交叉口实行非机动车左转一次过街方式，其他路口非机动车左转请按二次过街方式通行。一次性过街通行规则是，在设有合规通行标识的城区路口，非机动车可跟随机动车左转信号灯同步左转，一次性完成过街，无需二次等待执行过街，大幅缩短通行时间，有效缓解路口滞留拥堵问题。二次过街通行规则是，第一步执行过街，抵达对面待行区，车辆停在本侧非机动车停止线，等待同向执行绿灯，沿斑马线执行穿过路口，到达道路对面的非机动车二次过街等候区，停车等候，不横穿，不逆行骑车。第二步，二次执行完成左转，在等候区等待垂直方向执行绿灯，再次沿人行横道执行过街，抵达目标车道，全程分两次执行，形成直角左转路线。
1: 7月10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迎驾山泉杯拳击比赛在宿州体育馆落下帷幕。作为亳州体校在本届省运会上的首个亮相项目，拳击队敢打敢拼，一举斩获两枚金牌，实现开门红，最终共取得两枚金牌、一枚银牌、四枚铜牌的优异成绩，金牌数和总奖牌数均刷新亳州队史记录，实现了新的突破。
4: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首诗。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第三，着力打造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要立足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定位，健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的机制，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要进一步加大双向开放力度，促进同葡语国家全方位互利合作，积极投身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国际朋友圈，打造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的桥头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民商事等法律制度，培育和激发市场活力，吸引更多国际资源。用好中西荟萃的文化优势，促进国际人文交流，讲好澳门故事、中国故事，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第四，着力维护社会祥和稳定。当前澳门形势总体稳定，但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着力防范各种风险，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和澳门稳定，促进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市民参与良性互动，引导和规范社团发展，筑牢基层治理根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广大居民最关心、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创造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营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不断实现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青年是澳门的希望和未来，是建设澳门、建设国家的有生力量。这两天我接触了不少澳门青年朋友，他们有的成为特别行政区优秀管制人才，有的在创新创业道路上取得骄人业绩，有的在教学科研岗位上一展风采，有的在国际舞台上演绎人生。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要更加关爱青年，为他们成长成才、施展抱负，创造更好环境和条件。希望广大青年心系澳门、心系国家，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让青春在建设强大祖国和美好澳门的广阔天地中绽放光彩。同胞们、朋友们，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强国建设已经展开壮美画卷，并呈现出无比光明的前景，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我坚信，只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有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由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澳门一定能打开发展新天地，不断创造新辉煌，一定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今年1到6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5.2次减少到近年来的9.6次。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份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经换算并与国家统计局安全调查总队、省农业农村厅确认，我省夏粮总产355.4亿斤，居全国第三位，较上年增加3.04亿斤。播种面积4353.7万亩，居全国第三位，较上年增加21.1万亩。单产每亩408.2公斤，居全国第六位，较上年每亩增加1.5公斤。全省夏粮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全部创下历史新高。安徽省教育厅发布公告，公布2026年安徽省属高校录取通知书签发人名单。省教育厅提醒广大考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呢，一定要仔细鉴别，在对照鉴别校章和签发人签名的同时，还应通过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核实录取信息。2026年安徽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将于7月15号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额度为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不超过20000元，不低于1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不超过25000元，不低于1000元。安徽省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时间是7月15号到9月20号。安徽省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受理时间是7月15号到10月20号。2026年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将于7月15号至27号在安徽滁州正式开赛。目前全省15个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手球运动，青少年手球运动注册人数达到3428人。安徽省男女手球队均斩获全运会冠军，竞技综合实力稳居国内前列。 受台风巴威影响，安徽省图书馆原定于7月12号下午举办的安徽人文讲坛将会延迟到7月19号下午举办。本期讲座将会聚焦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家庭预防。如果您对本场讲座感兴趣，可于7月19号下午3点前往省图书馆东2楼报告厅听讲。再来关注市内新闻。今年暑期，我市将继续执行亳州市中小学、幼儿园暑期托管服务实施方案试行，解决家长暑期看护难题。托管服务全程公益普惠，自愿参与，严禁补课。幼儿园托管最长不超过40天，小学最长不超过35天，初中最长不超过30天，每日服务时长不超过8小时，非寄宿学校无晚自习。托管费呢，最高是每课时1.8元，餐费根据实非营收收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缴窗口期临近尾声，我市掀起一波补缴热潮。根据人社局最新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市办理补缴人数已突破6万人，人均补缴金额超1.4万元。其中当年到龄人员人均补缴水平高达7.7万元。亳州市公安机关近日在全市范围部署开展平安药都夏季行动第4波集中清查整治行动，全市公安警力全员在岗，全线出击，全域防控，精准打击夏季突出违法犯罪，从严从实筑牢夏季社会治安防线，持续织密平安防护网络。为进一步优化城区路口通行秩序，提升路口整体通行效率，目前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已在市区魏武大道与药都大道交叉口、西大道与光明路交叉口实行非机动车左拐一次过街方式，其他路口非机动车左拐请按照2次过街方式通行。国家卫健委发布国家基本药品目录2026版，谯城区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品种救心丸成功入选。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将于格林尼治时间7月14号20时，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任何国家的国旗。封锁范围涵盖伊朗全境的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港口及石油码头。当地时间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在第5阶段的报复行动中，不仅精准打击了位于巴林朱费尔的美军设施及基础设施，使其遭受重创，还成功摧毁了阿曼的FPS 雷达和船舰探测雷达。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1万人。

据国际乒联13号发布的消息，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刚果经卫生部1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已经增加至5个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73例，其中死亡672例。继续关注博州市气象台今天8点45分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市区及桥城区城富镇、双沟镇、大洋镇、赵桥乡、石河镇、卫岗镇、华佗镇、卢庙镇、桥东镇、张店乡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温馨提醒市民朋友注意防暑降温。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有年轻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1: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2: 小门新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3: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4: 怎么红？
3: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晨练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0: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5: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6: 齐楚争锋的起因竟是为了一名女子，而这两个强国之间的较量又将以何种方式收场呢？敬请关注齐楚争锋的意外结局。齐国通过管仲改革很快走向强盛，成为了称霸中原的首位盟主，而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来自于南方的楚国也如同一股熊熊燃烧的火焰，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发展壮大了起来。楚国位于长江流域，与中原地区距离遥远，当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时，楚国却凭借着自身的改革与发展，逐渐形成了足以抗衡齐国的强大实力。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一个是来自于黄河流域的强大霸主，一个是发展于长江流域的后起之秀，北齐南楚两强相遇，剑拔弩张。中华大地上这场来自于南北方的较量，也在不断的摩擦与对抗中，逐渐形成了我们共同的华夏文明。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正是齐国与楚国的首次正面冲突，冲突的起因竟是因为一名女子，而这场齐楚争锋的战役声势浩大，威震四方，这样一场空前的强手对决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遍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平管仲》第十二集《齐楚争锋的意外结局》。
7: 公元前的656年，有这么一天啊，齐桓公陪同楚国大夫屈完检阅部队。这支部队呢，是由齐桓公召集的，来自于呢八个国家，那么当然也是由齐桓公统一指挥。所以啊，站在那个车上往下一看，那阵容规模空前，旌旗蔽日，威风凛凛。这个时候齐桓公说话，说我有这样的军队，用它来进攻谁能够拦得住，用它来攻城谁能够守得住。齐桓公这话里当然是很得意了，那里面呢很明显带有着恐吓和威胁的意味。其实这是齐国和楚国第一次正面冲突，也是呢华夏的南北第一次大冲突，可以说它是一次历史性的大对决。那么这件事情后来是怎么样发展的？我们上一集讲到说齐国呢讨伐山戎，存行就位，由于呢表现出来担当的姿态，所以呢赢得了华夏诸侯的信任和支持，这样的联盟呢就变得有力量。说当这个北方的威胁减少之后，管仲呢就有能力腾出手来解决另外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楚国的问题。那么楚国到底有什么问题啊？其实楚国呀，他也是曾经接受过周王册封的诸侯国，爵位为子爵。但是呢由于各种原因啊，这个楚国就觉得不太遭周王的待见，所以呢心里头一直呢很不满。曾经历史上周昭王带人讨伐过楚国，但是呢最后是死在了汉水之滨。 到了公元前的704年，楚国国君建越称王啊，这个时候就有了楚武王，他要跟周王平起平坐。那么这个楚国为什么这么牛啊？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啊！啊，这件事情当然原因会有很多，我这里呢讲一点，在《管子》当中啊，曾经记载过，说管仲呢跟齐桓公谈到天下大事的时候，分析说了，这个普天之下最得地利的国家啊，除了齐国之外，还有楚国。为什么呢？因为楚国出黄金，啊，一个国家出黄金那就不得了，它就意味着这个天下的物产会朝楚国集中，那楚国呢就会比较富裕。所以想不到吧，原来它是这样一个楚国。那么按说呀，这个楚国建越，周王应该组织力量进行讨伐呀。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到了春秋时期，周王的威风早已经不在了，所以像这种的又费力气又有风险的事情，没有几个诸侯国愿意干，因此呢这件事就悬而未决了。那么管仲是怎么样看待这件事呢？首先管仲呢，他的祖上是周穆王，也就是周天子啊，只是呢他这一家后来家道中落，沦为了贫寒之士，但是呢对这个祖先的崇敬那是骨子里的，所以呢管仲怀有捍卫祖先基业的这样一种抱负。那第二呢，在楚武王建越的那年，公元前704年，管仲呢恰好20岁，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对很多事情有自己的独立的判断，并且管仲这个人啊，他关注天下大事，关心呢治国理政，所以呢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什么看法呢？总而言之就是对楚国不认同。管仲的老家呀，今天呢说起来是安徽省的颍上县，在古代呢是慎邑。这个慎邑啊，距离楚国的距离要比距离齐国近得多，但是管仲呢他还是选择了齐国。这个里边就能看出来他的志向，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当时的华夏诸侯一盘散沙，而楚国日益强大，结果就是将会发生连年的战争。管仲他想在华夏诸侯国当中寻找到一个有潜力的国家，的助其成就霸业，支持周王，这样呢以制压楚国，这样呢才能维护华夏的和平，老百姓呢才能生活幸福。所以呢管仲选择了齐国。那接下来管仲当然就怀揣着理想来到齐国，然后呢励精图治，终于呢把齐国治理的比较富强，同时呢又赢得了华夏诸侯的支持，这个时候他有能力解决楚国这个问题。那么楚国是如何应对的呢？楚国会不会等着那个地方挨人收拾呢？楚王当然不是傻子，眼看着一盘散沙的华夏诸侯经过管仲的努力团结起来了，团结就是力量，一旦这个联盟壮大，那么建越称王的楚国肯定会挨收拾，所以他不能够坐视不管，必须得要出手搅局。那么楚国是如何搅局呢？当然呢我们史料当中的很多记载都会呢结合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境，但是呢齐楚之间的矛盾是那段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线索。那么如果抓住这条线索呢，很多事情就变得容易理解了。首先我们前面讲过，那么齐国在齐桓公的倡导之下搞了第一次会盟，而这个第一次会盟呢参与的国家一共有5个，齐、宋、陈、蔡、朱。那么这次会盟啊，华夏诸侯

0: 开始抱团这种苗头，他还是让楚王有了警觉。警觉了之后怎么办呢？他决定侵占蔡国。在《左传》当中啊，对楚国侵占蔡国这件事儿，当然有具体的解释了，说是因为一位美女。但是呢，如果站在今天回望这段历史，那我觉得呢，把楚国的动机解释为针对齐国，这个呢更合乎逻辑，美女只是一个幌子。因为呢，在第一次会盟的五国当中，蔡国呢离楚国最近，所以呢对楚国势力圈里头所形成的负面影响是最大的，因此楚国要教训蔡国，迫使他从这个联盟当中退出来，并且呢警示其他相邻的小国啊，不要没事跟齐国套近乎。当然了，盟友被人欺负，盟主理应该出面撑腰啊。但是当时这个联盟的实力太小，并且呢内部也不和，所以只有听之任之了。因此呢，楚国第一次搅局教训蔡国算是基本得手了。由于管仲呢一直在提倡尊王，所以齐国呢就得到了周王的支持。这个时候呢联盟壮大，像啊鲁、宋、陈、魏、郑等等这些国家呢都逐渐的加入到齐国联盟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当然楚王就按捺不住了，那怎么办呢？他要攻打郑国。那同样啊，楚国攻打郑国的理由那现在看起来也是比较牵强的，所以呢还是用齐楚矛盾、齐楚对抗这个线索解释起来呢更为合理。那么我个人啊是这样看的。第一啊，郑国的地理位置它离晋国的安邑比较近，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山西运城。那个地方呢是春秋时期的一个重要的产盐区。因此这个郑国啊，它相比起中原其他国家对齐国的食盐的依赖呢就比较小。所以呢郑国呢对齐国就表现出来那种摇摆不定的态度。那第二呢，这个郑国呀它紧挨着洛邑，洛邑呢基本上就今天的洛阳了，那是周王的所在地，所以呢这个郑国呀对周王来说非常重要，说你要用得好它可以保卫周王，用不好它就会钳制周王。而前边的郑庄公的的确确呢钳制过周王，所以呢楚国的算盘是如果能把郑国拿下来，借助郑国或者是直接的去把周王拿捏在手中，那就任凭你管仲怎么折腾了，你想要尊周王那都是一句空话。说实在的，管仲为这件事情也操了很多心啊。当然呢他的根本的愿望就是想把郑国呢留在联盟当中。
1: 一个贫寒之士竟然坐上大国宰相之位，一个被多次驱逐的蹩脚听差开创了称霸诸侯的千秋伟业。管子人生逆袭的背后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2600多年前的他又是如何走进我们现代的生活？西南交通大学李任飞老师为您倾情奉献穿越春秋评管仲，敬请关注。齐桓公重用管仲，使齐国强大了起来，而新任的楚国国君楚成王也重用一位著名的大臣子文，使楚国迅速崛起。而此时的楚国却一改往日与中原诸侯对着干的姿态，开始向周天子称臣纳贡。但楚国实力不容小觑，他这一做法又是出于什么目的？管仲又是如何看待楚国的这种行为呢？
0: 那么后边呢，不久以后那个楚王去世了，继任的是楚成王，这样呢楚国就迎来了楚成王和子文时代。说实话，在这个那个时期能够跟齐桓公和管仲过招的也只有这一对君臣了。那么他们上来怎么做呢？一改以前的姿态，做了好几件备受欢迎的事情，既呢符合管仲尊王的倡导， 也让华夏其他诸侯感觉到了友好。但是呢，人家楚王那可以说是另有计较的。第一件事，楚成王派人去给周王进贡，这个进贡当然就意味着臣服了，所以周王完全有理由高兴。高兴归高兴，但是他的做法呢，现在看来略显欠考虑了。首先他给来人进行了赏赐，这个当然是正常的，没什么。接下来主要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怎么说的呢？震耳南方一月之乱，无侵中国。说是南方那些小国呀，就由你们去镇抚吧，你们呢不要向中原这边侵犯就可以了。这句话其实乍一听也没什么，但是要注意这句话呢它是有漏洞的。怎么呢？这样一说就等于把南方的征伐权授予了楚国，那一旦有了征伐权，就会像齐国一样，它的疆土面积就会不断扩大。第二件事，这个楚国呀，派人去出访鲁国。出访鲁国这件事儿，给楚国也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在《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里头，都记载了这件事儿。能够看出来，鲁国是非常高兴的。讲到这儿呢，我们需要这个声明一下，我们今天谈论楚国的问题，一定要把楚王和楚国人民区分开。这人民呢，他是勤劳善良的，做事出格的其实只是楚王，所以呢这不能够因此就说楚国如何如何。那当然了，楚王这种姿态的转变给管仲留下了一个宝贵的时间窗口，使他呢有能力发展国家经济扩大联盟。但是呢同时也给楚国一个喘息之机。本来啊受连年战争的拖累，楚国的国力呢已经衰落了，这个时候呢就得到了重新的修整，国土面积扩大，经济也不断的发展，所以接下来楚王就想刷一刷他的存在感。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看见这个楚王用心之深啊。首先第一个，你看楚王给周王进贡拿到了征伐权，但是回去以后呢人家并没有废除楚王的称号，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把周王给忽悠了。那第二，楚国为什么要访问鲁国呀？我们积极的说是想改善两国关系，但是消极一点看呢，他是想给齐国设置障碍。因为鲁国嘛，当时虽然也加入了联盟，但是呢他跟这个齐国之间一直是心存芥蒂的。并且呢鲁国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为它正好拦在这个齐国南下的路途当中。在楚成王继任第六年，终于呢他开始变脸了。从楚成王六年开始，他呢连续攻打郑国。当然了，这个时候齐国也曾经出手救援，但是随着战争的升级，楚国下手越来越重。在管子当中呢曾经讲到过这件事，说当时楚国攻打郑国，火烧郑国的城郭，造成这个房屋大量损毁，老百姓妻离子散，无家可归，住的地方就像是鸟窝鼠洞一样简陋肮脏。不但如此啊，这个楚国啊他还堵塞河流，这样一堵塞呢，下游的宋国这个田地得不到灌溉，而上游的郑国呢水深没墙，400里以外才能耕种。当然我们前面说了，这个楚成王和子文这两个是非常精明的人，他们知道这种做法很容易引起齐国的震怒，所以呢楚成王就发了一道命令，他说普天之下要如果说是明君说是贤臣，那谁也比不上齐国的这两位啊，就是齐桓公和管仲。说这样的人我是真心愿意侍奉他们。所以 你们如果谁能够帮我去教好他们，我愿意重重的给予赏赐。那么在楚成王的这种鼓励之下，就很多楚国人就带着重宝来到了齐国。齐桓公身边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接收过楚国的礼物。那么这个时候齐桓公的态度也发生变化了，他对管仲说，我听说呀，这个要想人家对自己好，自己也应该对人家好。现在呢，这个楚王对我们太好了，如果再不搭理就不近情理了，所以咱们何不现在呢就跟楚国结好呢？可见齐桓公这个心呢也就偏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管仲还能不能保持头脑清醒？其实呢，楚成王和这个子文他们的确是很精明，但是呢，在管仲的眼里他们是透明的，他们这套做法管仲早就知道他们意欲何为了。管仲说了，不可以。为什么？说楚国呀，明显啊，这是想用文的办法来对付齐国，而用武的办法来干嘛？来打击郑国，甚至是宋国。那我们如果现在跟楚国交好，怎么能够对得起这两位盟友呢？你看他们被楚国欺负得多惨啊！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尽到一个盟主的这个责任。
1: 春秋时期，周王室逐渐衰微，在诸侯国中的威望已经大不如前。而齐国作为一个诸侯国，不但凭借着管仲的整顿与改革，实力日增，而且妥善而理智地处理了齐楚争锋的局面，一时间可谓傲视群雄。而管仲作为齐国的国相，他不仅关心着齐国的发展方向，也关注着周王室新的王位继承人，因为这关系着齐国在中原的地位能否再上一个台阶。那么管仲为了帮助齐国成为中原霸主都做了哪些努力？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遍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品管仲》第13集《人在巅峰的正确姿态》。齐桓公的夫人蔡姬原本是蔡国人，而蔡姬怎么也没想到，一场声势浩大的战役竟是因他而起。这一天，蔡姬因为一个玩笑惹得齐桓公大怒，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齐桓公决定讨伐蔡国。而这一次出兵，齐国却召集了8个诸侯国的军队，阵容豪华，惊天动地。那么齐桓公为何会兴师动众地去攻打一个小国蔡国？楚国面对齐国这样庞大的阵仗，又将如何应对呢？
0: 齐桓公呢，有一位夫人蔡姬，蔡国人。我们前面讲过，第一次会盟之后啊，楚国侵占了蔡国，所以蔡国心里头一直很恐惧。因此呢，按照史记上的说法，蔡国呢就想找一个靠山，所以呢蔡侯呢就跟齐桓公攀了这门亲戚。有这么一天啊，齐桓公带着蔡夫人呢去水上游玩。按照故事的情节来看的话呢，当时坐的不应该是大船，而是呢一条小船。所以啊，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我的心里头总会冒出那句歌词儿，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所以呢，古人也有古人的浪漫。结果蔡姬这个时候突然做了一个动作，船身呢摇晃了一下，只见齐桓公满脸苍白，慌忙制止说不要。结果蔡姬就非常兴奋地发现，原来自己老公有一根软肋啊，就是怕水。也许是蔡姬这个人啊本来就是很任性啊，也许呢他是在齐桓公面前压抑太久了，总之这个时候他就不再听话， 他就拼命地摇船，于是齐桓公被吓得魂

对这件事呢，肯定也是进行了多次的劝解，但是齐桓公那么任性的人，他要是较起真儿来，谁能拦得住？所以呢，蔡姬还是被送了回去。但是你想不到吗？这天底下任性的那可不只是齐桓公，也不只是蔡姬，蔡侯同样任性。在他没有问清楚齐桓公是否要休了蔡姬的情况下，就把他另嫁他国了。哎呀，这一下齐桓公挂不住了。哎，什么意思啊？那是我老婆，我老婆，我没有说休了她，你凭什么把她嫁给别人啊？在自己怕水的情况下，还能够陪蔡姬去划船，这本身就说明齐桓公很喜欢这位夫人。所以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的656年，齐桓公纠集起来8个国家的部队南下去攻打蔡国。讲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呢？这个齐桓公为了一个女人就大兴兵革，显然有点小题大做吧，并且要纠集起来8个国家部队一起去打，这个就实在有点夸张了。而那7个国家呢，还真的愿凑这个热闹，还都来参战，这个呢，很显然就近乎荒唐了。其实啊，这个就是管仲的策划，这一次出兵打蔡国只是一个表面文章，如果真的打蔡国用不到那么多人，所以呢，打蔡国只是一个名义，就是要想通过这个名义把部队调动到楚国附近，然后突然对楚国进行打击，这样的话获胜面会更大。所以在《史记》啊《管晏列传》当中，司马迁是这样写的：桓公时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就是说啊，齐桓公实际上生自己老婆的气，所以呢出兵打他娘家，而管仲呢借着这件事儿对楚国进行了讨伐。现在看来啊，这个两边的这个策略啊都挺搞笑的。楚国因为是看齐国不顺眼而打了蔡国，这个齐国也是看楚国不顺眼去攻打蔡国，蔡国真是倒霉呀！这一切呢，都是因为蔡国正好处在齐楚两大势力圈的交接之处。那我们知道，这个齐国也好，楚国也好，都是当时的华夏强国呀。那这样的战争打起来，那就是当时的世界大战，所以其结果很可能是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生产力必然遭到巨大的破坏，中华民族不知道要倒退多少年。所以到这儿的时候，华夏社会已经走到了悬崖边缘，任何一方的一个不冷静误操作都会跌下万丈深渊。战争呢，按照管仲的计划有序的进行，第一阶段攻打蔡国，那蔡国哪儿经得起8个国家的部队攻打呀？所以他的部队就迅速的溃散。接下来第二个阶段，这个大军就直奔楚国而来。而楚国那边呢，听说呀，齐桓公为了一个女人，那么纠集了8个国家的部队，热热闹闹的打蔡国，当然感到奇怪的同时，也感觉到了威胁。但是呢，一想说中原诸侯讲究礼仪，这个仗打的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所以就摸不清楚齐国的意图。那么到底是不是要全面备战？这个全面备战开支巨大，而不备战的话，那万一那边打过来自己没有防范，所以呢这个时候比较纠结犹豫。而正在这个时候，管仲惊灰难止，那就到了楚国的门口了，所以仓促之下，楚王自然就想到了求和。于是啊，这楚王就派使者到了8国部队的驻地来见齐桓公和管仲，就说了，说你们啊住在北

0: 方，而我们呢住在南方，咱们之间啊是风马牛不相及呀、啊。你们各位那么老远的来到我们的国土之上，不请自来，请问这是什么缘故？那这个时候管仲说话，他说：“周王曾经授予我们先君太公一项权力，我们是有征伐权的，所以首先这说明了我们这次出兵的这个合法性。说由于你们不给周王进贡，说你们影响了天子的工作，知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前来问罪。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当年周昭王，他来到你们楚国，人就没回去呀、啊。所以呢，我们这一次也是管你们来要人的。好了，我们接下来看看楚国的使者是怎么说的。说，哎呀，没有进贡这件事儿呢，确确实实是寡君的过失。以后你放心，我们不敢不进贡。但是说周昭王没回去这件事儿，我们就不知道了。您呢，还是到这个汉水之滨去那儿找人打听打听吧。请注意啊，这个楚国使者的说法，他的用词是寡君，而不是我王了。所以呢，这就等于在一句对话之间呢，把楚国僭越称王这个事情做出了修正。
1: 面对齐国阵容庞大的八国军队，实力强劲的楚国也被其声势所震慑，两个大国之间的交战一触即发，而究竟鹿死谁手却很难说。值得肯定的是，这场规模空前的战役一旦打响，天下都将为之震动。面对如此局面，两国其实各怀心事，打还是不打，这关系到天下苍生的利益，各个诸侯国的命运都将被牵涉其中。那么最终这场南北对抗的结局是什么？管仲又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0: 接下来呢，又过了一段时间，楚国派大夫屈完来到了八国部队的驻地，于是呢，就发生了我们本集开头讲的那样一段故事，说齐桓公陪同屈完检阅军队。当然这是一次检阅，所以那个阵容庞大那是必然的，那将士们精神抖擞啊，这个也是必须的，所以那个鼓点声那个呐喊声也会是震天动地令人胆寒的。但是屈完他毕竟是大国之臣，人家也是见过世面的，所以接下来屈完的回答可谓进退有度，不亢不卑，那么也算是给历史留下了一个经典，所以后世呢有无数的人为他点赞。屈完怎么说的呢？他说，如果您以德行安抚诸侯，谁敢不服？但是如果您想用武力说话，那我楚国有方城山作为城墙，有汉水作为护城河，你就是军队再多恐怕也派不上什么用场。屈完的话呀，虽然有提虚进的成分，但是不可否认呢，楚国也是当时的大国，说如果楚国真的众志成城，那这一仗啊还真的不知道要打多久，也不知道鹿死谁手。所以这个呢就真正的到了考验管仲智慧的时候，说这个事儿你要如果不惹，问题解决不了，但是这个事儿如果惹大了，那就可能收不了场。如果打，那当然管仲有可能建立盖世奇功，留下千古英名，但是打呢也有可能打得生灵涂炭。但是如果不打呢？不打则有可能长了楚国人的志气，而且自己呢也有可能受人指责，说自己临阵变卦，坐失良机，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的决心。那么千钧一发，打还是不打？那么现在呢我们进行分析，可能要分析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管仲在出兵之前他做的准备是真的想打吗？我个人认为呢 不是，主要是想造成浩大的声势，威慑楚国，迫使其承认周王的地位，拥护周王的主张。因为一般来说啊，管仲如果真的决心厮杀的这样的战争呢，他是不带别的国家，甚至是少带的。比如说讨伐山戎那么大一场战争，当时只邀请了鲁国一家而已啊。那么第二个，当时如果打的话，华夏诸侯有没有胜算？华夏诸侯各有各的处境、困难、算计，所以呢，这个纠集起来当然声势浩大，但是如果遇见真的考验，可能就会各怀心腹事了，所以很难真正团结。并且呢，八个国家的部队，你看那个语言、号令、武器、阵法，它都不一样，所以很难形成一个强大的战斗力，所以没有绝对的胜算。那讲到这儿，我想就很容易想清楚管仲会怎么做了吧。果然接下来那么两边呢就握手言和了。于是呢，齐桓公率领华夏诸侯与楚国的大夫屈完举行了会盟。这次会盟呢史称少陵之盟，那它的成果呢就是把楚国纳入到了齐国联盟当中。我们看一看，那么这次出兵它的基本的目标有没有达到啊？楚国既然加入了华夏的联盟，那他就必须遵守盟约，因此呢他尊周王那是必须的，不能打盟友也是自然而然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这一次的行动基本上还是成功的。那么讲到这儿啊，我们呢就要回顾一下，说上一集当中我们说管仲身上有一种可贵的精神，就是担当。担当，担当什么呢？当然是担当责任。所以在管仲的身上，责任二字也体现得非常之清晰啊。那首先我们看，管仲为人之子，为君之臣，为国之相，为天下之贤。这不同的角色，每一种责任，管仲是不是都尽心尽力地去承担和履行了？当然责任和责任有所不同啊，管仲最终把他的责任那定位到国家乃至天下。我们平常人很难达到他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境界，但是呢，面对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致敬。那第二，管仲不仅仅是天下之贤，他还应该说他是历史之范。我们看一看管仲在齐楚对抗这件事上是不是拿捏得非常精准的。首先呢，为天下负责，解决楚国问题，同时呢也不辜负历史，没有把华夏推向深渊，能够不逞一时之勇，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能够保持超级的理性，当个人的功名与天下乃至历史的责任发生冲突的时候，能够果断地选择后者，这样的人才堪称是民族脊梁。所以后世啊，评价管仲是春秋第一相、华夏第一相乃至天下第一相当之无愧。孔子评价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现在都是野蛮人啊。也就是说华夏文明就会中断，可见所言非虚。那么到现在我们看到当时华夏的南北两个方向的大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那接下来管仲想要做什么呢？咱们下集再说，谢谢大家。
1: 春秋时期周王室逐渐衰微，在诸侯国中的威望已经大不如前，而齐国作为一个诸侯国，不但凭借着管仲的整顿与改革实力日增， 而且妥善而理智地处理了齐楚争锋的局面，一时间可谓傲视群雄。而管仲作为齐国的国相，他不仅关心着齐国的发展方向，也关注着周王室新的王位继承人，因为这关系着齐国在中原的地位能否再上一个台阶。那么管仲为了帮助齐国成为中原霸主都做了哪些努力？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辨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评管仲第13集，人在巅峰的正确姿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泗水关元帅左天成连胜西魏，五员大将，五虎上将，军备战败。程咬金在队前乐了，哈哈，五位贤弟耶，你们这五虎将都是稀松平常啊，还得看你四哥的，瞧我的。说着把大斧子往肩上一扛，催马出阵。左天成一看，哟，对面这位长的是蛤蟆蹦在脚面子上咬不咬人，吓一跳。蓝靛壳，大脑门子，红胡子，眼珠像螃蟹一样耷拉框外，叽里咕噜碰刺了，扛着斧子，骑着马，这谁呀？程咬金来到左天成的近前，
11: 咦，哎，嗨，
10: 你是谁？我乃左天成，你是何人？哈哈，不认识我呀，左天成啊，你听着啊，别看你战败了我们五虎上将，你赢不了我，我就是三斧子接黄杠，三斧子定瓦岗，当过3年皇上的大德天子。左天成一听，哈哈一笑，你先等等吧，你不就是抢过馅饼，抓过切糕，吃饭不给钱，大闹会友楼，卖私盐蹲大牢的程咬金吗？
11: 啊，你知道吗？
10: 我还知道，你斧子就趁五招，点、劈、削、捞、杵。程咬金，你这五招在我面前可卖不出去。
11: 这
10: 程咬金听了一惊，既然你知根知底，咱们回头见吧。说着扛着斧子，他的回归本部军队。秦琼说，哎，四弟，你怎么没打就回来呢？
12: 嘿嘿，二哥，我这斧招他全知道，打什么呢？
10: 哦，秦琼想，一天之间，左天成打败了五虎上将，吓退了程咬金，这仗没法再打了，下令鸣金收兵， 左天成洋洋得意，收兵回关。再说秦琼收兵回营后，召集众将来到中军大帐，跟大伙说：诸位，你们都看见了吧，左天成一天之间战败了我们五虎上将，吓退了先锋官，这仗不好打。谁有什么办法能胜左天成呢？有人说用车轮战，那个时候不行，那个老法不能使了。那阵什么时候啊？徐茂公说前者在虎牢关，四弟让辛文礼战败，巧遇裴元庆，打败了辛文礼。

0: 叫我说想打败这左天成，非把裴元庆搬来不可。
1: 对，
0: 对可对呀，裴元庆那个脾气，他不能来呀。哎，别人请不来，咱这里有高人呢。
1: 谁呀？
0: 他扭脸看看程咬金，四弟啊，这事儿还得你办，还得你去龙虎庄把裴三弟请来打败左天成，咱们才能过这个泗水关。
1: 程咬金说，三哥呀，上次裴元庆说了，不在扬州会打败李元霸，他绝不回营，我去他也不来呀。
0: 哎，四弟，你看见了，咱们谁也打不了这左天成，你去一趟搬一搬试试呗。
1: 嗯，那我去一趟，我可没有把握呀。
0: 嗨，去就好。
1: 就这样，程咬金换上了便衣，带着军刃，骑着他这匹马，直奔龙虎庄去搬请裴元庆。程咬金走了之后，西魏营高挂免战牌，不管左天成怎么骂阵，就是不出战。咱们单说程咬金离开泗水关，直奔虎牢关西北的龙虎庄。他先来到原先裴元庆砸树桩子那片树林子，到里边一看，这个地方还是很平坦的练功好场所，没有裴元庆，他只好奔龙虎庄。龙虎庄他不认得，只好一边走一边打听。正走着，前边来了一位老者，程咬金下了马，双手一躬，
2: 哎，老人家，
1: 请问龙虎庄的裴元庆住在什么地方？老者听了这番话，上下打量程咬金，
0: 嘿，哎呀，可惜呀，你这么大人连句人话都不会说呀。
1: 啊，老程一想，我没说错，老头怎么生气了？
2: 哎，老人家，不知我哪句话说错了惹您生气呀？
1: 老者说，我告诉你，自从裴三爷回来之后，为本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啊，把庄子治理得井井有条，方圆几十里男女老少谁不尊敬他呀，都叫他裴三爷，我都快70岁了也得称他为三爷，你就敢叫裴元庆，你胆子太大了。
2: 老程一听笑了，老人家，我是外乡人，不知道这地方的规矩，请问老人家，这裴三儿啊、哦，裴三爷住在什么地方啊？
1: 哎，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你从前边这村西口进去，头一个大门就是。哎，我谢谢您了。
0: 老程谢过老者，骑上马直奔村口。进了村西口，看到一座高大门楼。他下了马，抬头看了看，哎呦，眼前这片院子清汤瓦舍呀，牦牛顶架的墙头，天鼓响的门洞，黑油漆的大门，骑凳青石阶，门前有上下马石，有拴马桩子，还栽着龙爪槐。虽然门前很肃静，但是看这家很殷实。老常把马拴在个小树上，大门紧闭，上前叩打门环，踏踏踏踏，里边有人吗？一会儿的功夫，就听里边踢了踏了踢了踏的有脚声，大门稀里哗啦呢，呲扭扭扭扭，门开个缝，里边出来一位老家人，有60来岁，他不让程咬金进去，叫程咬金的模样吓了一跳啊！
3: 你找谁呀、啊？
1: 怎么看我是人是鬼？什么话呢，我是人，我找你们裴三爷裴元庆。老家人瞪了程咬金一眼，
2: 你等着，把门咣
1: 又关上了，然后进来院子，来到裴元庆的书房。裴元庆正看书呢，家人说，
2: 三公子啊，外边来个人，长得那份寒碜呢、啊，可别提了，把我吓一跳，简直不是人。
1: 裴元庆笑了，哎，你别这么说啊，再说我生气了，真是不是蓝脸红胡子
2: 啊？对呀，

0: 脸红胡子，那眼珠子怎么那么大呀？耷拉眶外边了。哈哈，他不是别人，那是我姐夫。啊啊！老家人吓了一跳，什么？是？哎呦，咱们小姐长得如花似玉，怎么找这么个姑老爷？嘿嘿，这事儿一时半时也说不清。我姐夫长得是难看，心眼好，人好。他来了啊啊！我明白了，准是啊，他们打仗碰见什么难题了，搬我出山。你去告诉他我不在家。哎，那不是说谎吗？哎，我叫你说的。你要说我在家，他见着我死缠着我，到前敌打仗要出事儿，你负了责任吗？不不不，他要问我什么时候回来，你就说得一年半载的才能回来，你就把他应付走就行了。好了，我去对付这位姑老爷。这位家人到了门口，把门打开，对程咬金说：方才呀，我进去看了，我家三公子出门看朋友去了，一年半载也回不来，一年后您再来吧。说着关门。程咬金急了：哎，别介，我是你们家的教客，怎么裴三不在家啊？小舅子不在家，姐夫就住在这儿了，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见他。老家人乐了：你说你是我们家教客，没人告诉我呀，我也不知道您是不是蒙事啊。一年后您再来吧啊。说着咣当把门关上，再也不开门了。程咬金被关在门外，气儿大了，这不是不在家呀，是裴三不见我呀。不行，咣咣咣开门，咣咣咣开门，开门。你怎么砸？没人开门。哎呀，我要见不着他，这左天成谁对付呢？哎，有了，我听我媳妇儿裴翠云说过，他们家在三级镇有个店房叫德生店，我住在店里，想法也得把他引出来。程咬金打定主意，把马从树上解下来，骑着直奔三级镇。来到三级镇，这家门脸挺大，也挺干净，有个伙计正在门口招揽客人。老程打马走过来，伙计急忙迎上去：爷，您住店吗？
1: 啊，住店。
0: 有跨院吗？有啊。我要三间屋。有，您就到这儿吧。好了。就这样，程咬金下了马，有人把马牵到后边，刷喂印溜。伙计领着他进了德生店，到了跨院。这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有三间屋子，也是窗明几净。老程进来一看挺满意，伙计打过镜面水。
1: 程咬金说：伙计啊，你记住了啊，我姓莫，以后就管我叫莫爷。
0: 哎，我家里有的是钱，以后无论端水端饭铺被褥，都得给我来个三份，听明白没有？爷，您来几位呀？
1: 就我一个呀。
0: 我有的是钱，你照我说的办。
1: 嗯嗯。哎，
0: 伙计心想，你这是有俩钱烧的，别说你要三份啊，你就是要五份也给你，有银子你就掏吧。爷，您放心，准给您来三份。从这以后，每顿吃饭，每次睡觉，喝茶，无论什么都来三份，一连住了三天，天天如此。到了第四天，掌柜的跟伙计说：我说王四儿啊，你伺候那客人干什么都以三字为旗呢？他来了三天了，一会儿你过去先找他要点钱，别让他懵了。哎，掌柜的。这王四儿从掌柜那出来，来到西跨院，老程正在那坐着呢。王四儿上前：莫爷你好啊。
1: 哎，好。吃的怎么样？
0: 好。睡的香。嘿嘿，来几天了？
1: 三天了。
0: 爷，您来三天了，喝茶吃饭干什么都以三字为旗，您算照应我们了。可我们这店小利微呀，是不是先给俩钱儿，我也好给您买吃喝呀？程咬金乐了：
1: 什么？ 吃饭还要钱呢，我没有啊。
0: 爷，您别开玩笑，像您这样人能没钱吗？
1: 哎，伙计，我这生来穷骨头，除了那匹马和那把大斧子是一文没有啊。
0: 啊啊！伙计一听就急了，你等着，说着噔噔噔噔噔噔从西跨院来的柜台见了掌柜的，把方才的经过一说，掌柜的也急了，来到程咬金住的西跨院，进门就说，我说这位莫爷，您进的门来干什么？都以三字为旗，我就问您一句话，你有钱没有？程咬金哈哈一笑，告诉你，莫四爷走遍天下，住店吃饭从来没花过钱。
2: 啊，好那个姓莫的，你等着别跑，我去告诉我们东家，我们东家要不把你废了，我就不是人。
1: 老程说，好啊，掌柜的，我跑什么，我就在这等着，你们把东家找来，看他怎么废我。
2: 告诉你，莫四爷还没怕过一个人呢。
1: 好，你等着。掌柜的说完出了西跨院，告诉伙计，看住他，让他跑了，我叫东家。转身到外边牵了匹小毛驴，骑上毛驴直奔龙虎庄而来。龙虎庄距离三级镇四五里地，掌柜的骑着毛驴一会儿就到了，来到了裴家门前，把驴拴好，随后敲门。不大会儿的功夫，老家人把门打开，一见是他，
0: 掌柜的有事吗？哎，三公子在家没有？
1: 家人往裴元庆的书房一努嘴，掌柜的走过来到了门前，
0: 三公子在家吗？
1: 谁呀？是我，进来说话。掌柜的进来，施礼已毕。裴元庆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0: 东家，咱们德胜殿前几天来了个姓莫的，进门先要了一个跨院，喝茶吃饭，就连洗脸都要三份，
1: 一连三天都是如此，我怕他是蒙事，叫伙计先找他要点银子，谁知他还耍横，说什么走遍天下住店吃饭从来没花过钱，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我这不找您来了。裴元庆闻听心中大怒，立刻从桌子下边拿出那对龙头锤，什么人敢欺负我，来呀，备马，看我去德胜殿废了那个小子。哎，他姓什么？
0: 说姓莫。
1: 好，家人准备了马匹，裴元庆拎着锤出了书房，他止住了脚步。哎，掌柜的等等，
0: 东家，你怎么不去了？
1: 我问问那个姓莫的是不是蓝脸红胡子？
0: 对呀。
1: 是不是眼珠子耷了，眼眶外边还有匹马，马上挂条斧子？
0: 东家，你越说越对，怎么你认识他呀？
1: 就见裴元庆把双锤往屋里头一放，行了，我不去了。
0: 哎，你怎么不去了？
1: 你知道那姓莫什么人吗？
0: 我哪知道啊。
1: 告诉你，那姓莫的不是别人，是我的姐夫程咬金。
0: 啊，是您姐夫？
1: 是啊，我姐夫的妈姓莫，他到这请我，我没去，他这是诓我出山，才住在德胜殿，住三间房，盖什么都以三字为旗，这是吃一看二，眼观三，你回去就管他叫程四爷，他爱吃就吃，爱喝就喝，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不见他。
0: 哎，这位姑老爷可真能折腾人呐。
1: 掌柜的说完出了大院，从树上解下毛驴，骑着返回德胜殿。来到店里，伙计围过来，
0: 掌柜的，咱东家来了没有？
1: 掌柜的冲他摆摆手，你们都进来，各位啊，咱这钱算白花了，你们知道吗？咱们陪东家的姐姐嫁给大魔国的皇上，感情这大魔头跑这儿来了，怪不得这么摆谱啊，你们现在就跟我见他，看我的眼色行事。
0: 哎，
1: 大家呼啦来到西跨院，推门进来一看，程咬金正喝茶呢，这伙人扑通都跪下了，
0: 程四爷，程四爷，我们给您磕头了。
1: 程咬金一看坏了，诸位起来呗，你们怎么知道我姓程啊？
2: 掌柜的笑了，程四爷，您一来，我们看您就不是平常人，干什么都以三为奇，一问我们东家，感情我们东家之底儿。他叫我们告诉您，您爱吃就吃，爱喝就喝，他是绝不见您。
0: 嗯，裴三儿啊，你真可以呀、啊！
2: 掌柜的，今天我还得以三字为奇。掌柜的说：“四爷爷，别说三字为奇，您六字为奇，我们给你办到。”伙计，王四儿，
3: 哎，
2: 掌柜的，今天晚上后院摆上十桌，我们给四爷接风好了。王四儿高高兴兴准备。到了晚上，伙计像众星捧月一般簇拥老程一顿吃喝，吃喝完毕，老程躺在床上犯愁喽。裴三儿不见我怎么办呢？有什么主意呢？想了一夜没法，第二天吃了早饭到三街镇闲逛，就看这镇子上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向别人一打听，才告诉裴元庆回来之后，在三吉镇组织一个拾金不昧会，附近三五十里、十里八里，不论谁丢了东西或者捡了东西，都到拾金不昧会来登记查账，丢了什么东西一找还能找到。这个会的规矩挺严，管事的是镇上推举出来德高望重的老者，裴元庆当会长。自从这个会成立以后，还真为失主找回不少东西，老百姓对这个会还真信任，捡东西的往这儿交，丢东西来这儿找。会上啊，可不是每天都办事儿，15天一次，凡是办事的这一天，丢的捡的全来，裴元庆也亲自来查看。程咬金听了这个消息，暗自高兴，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他装作没事似的，在三街镇镇外转了一大圈，回到镇里直奔拾金不昧会。因为去的人挺多，根本不用打招呼。他来到这院里，有人招呼他：“来了您呢，您是来交东西还是找东西啊？”程咬金说：“麻烦您了，我来找东西。”“好，您找东西啊，您往西屋去，在那儿登记。”老程来到西屋，有个老者坐在桌子后头拿着笔登记。登完老程，前边一位看看程咬金：“你贵姓大名，家住何处，丢了什么，给您登上记，我好给您找。”“
4: 哎，
2: 我祖居山东东阿县，我姓金呢，没有大号，只因我排行老二，人们管我叫金二。我来这做买卖，在你们三吉镇北边的坟地里，小姐把200两银子忘在那儿了，等我发脚后再回去找，就不见了银包。我呀想寻死的，有人劝我说，咱们这儿成立个拾金不昧会，丢的东西都能找着，我这才没有上吊，来您这儿查找。”“
5: 啊！”记账的老者听了这番话，差点没背过气去，心说，自从我们办起这个会，东西真拾了不少，可没有200两银子数字啊。
2: 想到这儿，对程咬金说：“金二啊，你这200两银子可是大事儿啊。我去东屋啊登记实物招领地方给你问问，如果有，我们一定还您，绝不昧你的。”“
0: 嗯，那我谢谢您了。”
2: 那老者让程咬金坐在西屋等着，自己来到东屋，对东屋管登记的老者说：“我说老伙计啊，你这块管登记实物，有没有人在镇北的坟地里捡到200两银子交到这儿啊？”再看老头把账本翻了翻，脑袋摇得跟拨了鼓一样：“没有没有，这儿只有衣服鞋背说200两，连1两也没有啊。”“
5: 啊，人金二说就丢在这儿了，你怎么说没有？他我没收到啊。”“
2: 别是他讹咱们吧，咱们问过去。”两个老者来见程咬金：“金二啊，我们没有捡到200两银子，这
0: 啊。”
2: 程咬金说：“我丢了200两银子错不了，我是外乡人，求的是平安，我能说瞎话吗？你要是不给我找到银子，我就碰死你在这儿。”程咬金心想：“裴元庆，哎，
5: 我非把你折腾出来不可，要是折腾不出来你，我就不姓程。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程咬金为了见到裴元庆，到拾金不昧会去讹人，硬说自己丢了200两银子。负责登记老者说我们没见到。程咬金说我银子丢了，如果找不着我就碰死。他在这哇哇大哭，正折腾呢，院里有人高喊，会长裴三爷来啦。东西屋的人呼噜呼噜全都跑出去迎接，把裴元庆迎到北屋居中落座。裴元庆问最近都拾到什么，有人领去没有，把账本拿来我看看。有人把账本递过来，他翻开看了看，只见上边写东庄赵四拾到新鞋一双， 被李武领走，南村姚七拾到凤筐一个，被西村马八认去。

了一说，吓得那里位老者都哆嗦声，半天才搭上话。丢东西的和捡东西的都对得上。这金二说丢200两银子没人送，别是讹本吧？裴延庆说，那不可能，人家外地人上这做买卖没事儿，谁找麻烦呢？金二在哪儿呢？在西屋坐着呢。你们既然不想摘这块牌子，去把金二叫来。我问他，要是真的丢了200两银子，我拿。哎呀，那也不能叫您拿呀，我们把金二叫来。一会儿把程咬金叫来。程咬金生怕裴元庆认出自己再跑了，他弯着腰挡着脸，领到了北屋之后就蹲在裴元庆的眼前。怎么他这瞧准了？他怕裴元庆跑了。他偷眼一看，坐在当中这个人身穿素花袍大红中衣，穿一双花靴子，没错，就在这阵儿。裴元庆问金二，你丢失银子的事儿可是真的？程咬金腾就站起来了，嘴里说，错不了，裴三儿，这回看你往哪里跑。裴元庆一看是程咬金，心想，糟喽，又让他给算计了，转身要走，被程咬金劈胸一把捧，把衣服给薅住了。几位老者一看金二抓住裴元庆，都着慌了。哎，你怎么抓我们三爷？打他打他！说着要打程咬金。裴元庆说，诸位别打了，他是我姐夫。哦，众人吃了一惊啊，裴元庆的姐姐嫁给了混世魔王，闹了半天这蘑菇头上这儿来了，大伙也顾不得打他了，一齐跪倒在地，万岁，草民不知您驾到，望其恕罪。程咬金说，我不是皇上了，跪什么，起来起来。我说200两银子我不要了，我抓住裴三就顶账了。裴元庆说，姐夫你松手松手，你躲开，要不然我打你了啊。程咬金说，你打吧，打死我你姐姐守寡，小舅子给你打，你打，我就是不松手。裴元庆闹得哭笑不得，只好说，姐夫你松手，你别拽我的衣服，给我拽脏了，有话好好说。那好，你坐着。裴三儿，你愣不见我。裴元庆说，这不是见着了吗？你是不是因为兵法武官遇上了麻烦，秦琼徐茂公让你来找我？你要说实话我跟你去，你要蒙我说什么我也不跟你去。程咬金心说，不蒙你你更不去了，瞎话现编吧。兄弟啊，叫这屋都出去，咱俩慢慢说。好，闲杂人全都出去，剩他们俩了。裴元庆说，姐夫啊，到底怎么回事？兄弟啊，别提了，这次兵法武官虎牢关红泥关的事儿你都知道了，是你锤阵八马将辛文礼，这小子受了伤不能上阵，他的妹妹辛月娥到疆场，嘿，看中王伯党了，献出红泥关，黄土关没打，孙氏哥俩献关投降，可到了泗水关遇到麻烦喽。泗水关总兵金刀将左天成十分厉害，一天之间打败了五虎上将，青二哥没办法治好，高悬免战。可那左天成不依不饶，天天骂阵。有一天我到疆场就说，左天成你狂什么，如果我们先锋关在这儿，哪有你狂的地方？左天成把嘴一撇说，程咬金的，你不就是先锋关吗？你出来，我要不能一刀要你的命，我就不姓左。我说我哪够当先锋官的材料啊，我们的先锋官名叫裴元庆，裴元庆锤伤于文成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你知道吗？我这一说，左天成乐了，他说，程咬金你推谁我都佩服，唯有裴元庆这小子不够人物，虽说他锤伤于文成都那是碰巧，瞎猫碰见死耗子了，在四平山和蒙勇大将军李元

笔锤叫李元霸给砸跑了。我一听说，左天成，你小子别瞎说，黑白二将对锤，李元霸先砸裴元庆，他是明砸三锤，暗砸四五下。我小舅子胯下马不行，他是冤呐，输的冤。他说，得了吧，程咬金，你别往你小舅子脸上贴金了，打不过人家就是打不过，说什么冤。我一听就火了，左天成，好小子，敢骂裴元庆，我这就找他，他来了就得要你的命。左天成把嘴一撇说，程咬金，你去找他，我在这等着他，裴元庆来是英雄，不来是狗熊，你说可气不？程咬金胡编乱造一通，裴元庆的肺子都要气炸了。只见他脸色发白，浑身发抖，猛地站起来，啪地拍桌子，这桌子本哭嚓全坏了。好啊，左天成，匹夫，你裴三爷要不用锤要你的命，算我是狗熊。来呀，三爷有什么吩咐？去龙虎庄把我的马匹牵来，双锤和盔甲包挂好，我这就去泗水关砸死左天成。是了，三爷。马童答应一声，转身牵马。程咬金看裴元庆发火，心中暗喜，心想，嘿嘿嘿，这火算给呛起来了，他俩这对儿也拴上了，这回左天成，哎，你要倒霉。一会儿的功夫，有人牵来裴元庆的坐骑斑点嘎的虎，马上已经挂着那对双锤和盔甲包。裴元庆对拾金不昧会的老者说，诸位，我跟我姐夫走一趟，到两军阵前效力，这个会你们接着办，一定办好，抽时间我还得来看账本。老者们齐说，三爷您放心，这个会我们一定办好，你也要小心呐，早点回来。知道了。裴元庆和程咬金跨上战马，辞别众人，直奔红泥关西魏大营。再说秦琼、徐茂公等人，程咬金走后一直高挂免战，也不管左天成怎么骂阵，就是不出战。这一天大伙在中军帐议论请裴元庆的事，军兵报程四爷领着裴先锋已到营外。哎呦，秦琼、徐茂公乐坏了，吩咐鼓乐齐奏，号炮三声，众位将军随我迎接裴元庆，给三弟个脸儿。程咬金和裴元庆来到西魏营的中军大营营门外，就听营内哭咚哭咚咚三声炮响，呜啦哇啦，呜啦哇哇，鼓乐喧天，营门大开呀。从大营里涌出谢应登、王伯党、王君可、单雄信，后边是秦琼、徐茂公等人，呼啦来了一帮啊，远远就喊呐，欢迎裴先帝，欢迎先锋官。程咬金说，兄弟啊，你看众将和元帅都出来迎接，这个脸儿给的不小啊。裴元庆点点头，姐夫，元帅给我的面可太大了。急忙翻身下马，紧走几步来到秦琼面前，跪倒磕头，元帅在上，末将裴元庆给您磕头，两军阵前我不辞而别，违反军纪，望元帅军师处罚。秦叔宝急忙用手相搀，裴先帝，请起请起，咱们自己弟兄还用这个吗？你是因为身体受伤，应该回去养伤。还有前者你救了程咬金，砸伤新闻里立了大功了，你这一来呀，把我们都乐坏了。贤弟啊，到营中一叙。说着携手揽腕一起往里走，大家众星捧月相仿，一直迎到中军大帐，帐内早已调开桌椅，摆开酒席为裴元庆接风，众人轮流把盏。
酒席前裴元庆想起左天成骂街之事，又生气了，要立即去战左天成。秦琼说，兄弟别生气，左天成他跑不了，明天再打不迟。这晚上大伙儿因为裴元庆到来心中高兴，推杯换盏，是尽欢而散。是啊，这几天以秦琼为首的众将都要愁死了，什么时候这伙人打过败仗，愣叫左天成给打得闭门不出，那么裴元庆来了，有了胜利希望。次日清晨，西魏营众将军兵饱餐战饭，营门外的免战牌也摘下来了，然后众人点队响炮出营，来到了外边裂开阵势。守在关城的隋朝军卒急忙奔衙门禀报左天成。左天成想，西魏军挂免战牌可不少日子了，今天开兵见诈，准是搬来什么人物带我出关，杀他个落花流水。来呀，亮队出征，带领数员战将点起队伍，来到关城外，队伍排开，弓箭手射出阵脚，左天成一拱当马到当场，用刀一指西魏军，嗨，秦琼听着，尔等攒鸡毛凑胆子乌合之众，前者已被你家大爷杀败，就该远遁他乡，今天开兵亮队，想必来了什么高人，快快出来，你家总兵爷刀下受死。裴元庆听了忙说，元帅，那个人是左天成吗？啊，是他，你看我怎么胜，我这边把他打败了，你赶快抢关。三弟，咱们就这么定了，你去吧，小心点。没事儿。伸手摘下挂在德胜沟的龙头锤，小肚子一撞撇过梁，两脚一踹飞火凳，斑点疙瘩爆，一声嘶鸣冲到阵前。左天成举目观看，哟，只见对面军中来了一员小将，长得这么漂亮，生得那么威风，不知是谁。嗨，西魏来的小将，通上名来，你家左爷刀下不死，无名之鬼。裴元庆一阵冷笑，你家小爷不是别人，我叫裴元庆，快快撒马过来。这才叫人的名数的人。左天成一听裴元庆，吓得激灵灵打个冷战，心说怪不得秦琼今日亮队，闹了半天搬来裴元庆，这个人可了不得，在四平山锤伤天宝将军宇文成都，能和李元霸对锤，今天他来了，我可要小心点儿。这小子心里打鼓，嘴上硬说，啊，哈哈哈哈，我当是谁呢，我以为西魏搬来什么人物，原来是让李元霸三锤击败的裴元庆。裴元庆就不爱听这话，好小子，你是骂我呀，我砸死你。他刚想冲锋上阵，慢，左天成说，裴元庆啊，我有几句话啊，说完你再打，想你父子当初也是保了大隋呀，既是黄凤当报君恩，好不该你们父子投降了降马，你投降谁都行，唯独这帮降马，他们能成大器吗？你看您保那个人，保什么程咬金混世魔王，我看他是个大魔头，头些日子到疆场还在我面前晃呢，还吹呢，当过什么大德天子，就会那五下，我都替他丢人啊，呸，没当几天他就夭折了，换了个李密，李密你知道吗？不怎么地，他也和我同朝为官，我不知道他底细吗？不就能耍耍嘴皮子吗？他会什么啊？论武功赶不上我左天成，论为人他更不行。你说你们保那个人吧，如果知师达误裴元庆，你赶快
归回大隋。我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保住你的性命，如若不然，你将死无葬身之地。裴元庆说，姓左的，在我面前有你说话的地方吗？啊，你看锤吧。他双脚踹蹬，马往前撞，抡手中双锤，挂着风声向左天成砸了下来。左天成知道裴元庆力大无穷啊，锤沉力猛啊，害怕呀、啊。你别看我赢了西魏的五虎上将，吓走了程咬金，裴元庆看着像个文弱书生啊，天生的神力不行，只能巧战，不能力敌，得多加小心。这阵儿，秦琼等人在疆场观阵，心呢也提到嗓子眼了，心想裴元庆勇猛无敌，力气大，可是性如烈火，几句话来了脾气，也就不管天地，他想怎么做怎么做，谁也管不了。这次准是程咬金用计把他骗来的，要不然他是说服不了的。那么千万别上了左天成的当。左天成一看裴元庆双锤砸下来，不敢力敌呀，手中刀微微一顺，轻轻的一躺，就这下了不得了，螳螂一声，左天成只觉得震的心都要吐出来了。嗯，不好，收刀还没等进招呢，裴元庆的锤又到了，呜呜的，干嘛专门找他刀，想要把他刀磕飞，可是怎么躲躲不开，猛然俩兵刃螳螂一碰，可了不得。左天成只觉得嗓子眼发咸，心说不好，一口鲜血吐出来，是拨马就跑。裴元庆把锤一摆，左天成你还跑得了吗，催马就追。西魏军卒一看可乐了，裴先锋把左天成打吐血了，别让他跑了，把他抓住。秦琼一看心中大喜，三军二郎抢官，西魏军憋了这么多日就等着抢官呢。众将各摆兵刃，齐斗交环，像撅了堤的洪水一般向泗水关冲过去呀、啊！有拿着云梯的，有拿盾牌的，弓箭手啪啪一阵乱箭射。泗水关的三军兵丁方才见左天成被打吐血，知道今天事儿不好办，勉强抵抗。再说左天成在前边跑，裴元庆在后边追，程咬金方才的队里一看，裴元庆把左天成砸吐血，也抡着斧子催马跟了上来。干嘛？他给裴元庆出主意。裴元庆的马快，左天成骑的也是宝马良驹，两匹马老差个二十来丈，一前一后，哒哒哒哒，已经上了山梁了。程咬金的马慢呢，追不上。他喊，嗓门大呀：“兄弟，把马催得紧点儿，把链子挂上。”用飞锤打他，他就跑不了了。哎，给裴元庆提醒了，对呀，我这个链子三丈二长啊。好，想到这儿，他把链子挂在锤把后头的铁环上，又一催坐骑，看看离左天成也就两丈多远，猛然拿手中锤，哗楞楞，呜，朝左天成打来。因为裴元庆啊是由下往上打，这费劲儿，这飞锤呜啪，正砸在左天成马的三叉骨上，这匹马扑通一声就倒下了。再看左天成啊，日，从这山梁就掉到峡谷里。程咬金一看大喜，老兄弟，这个小子准摔死，不用你费事了。罗成说，我看过去，甭看。其实左天成没摔死，因为他是武将，要是一般人也吓晕了。你别看从上边摔下来，心里明白不好，手抓脚蹬啊，干嘛找救命稻草啊，在悬崖峭壁的石缝啊，长出很多小树，七叉八叉，
左天长从山梁掉下来，被树杈着一拦一挡，把这树劲儿给卸了。快到沟底的时候，一棵老树干伸出来，左天成一把就抱住了。虽然这样，三魂七魄也都飞出去转了好几圈才回来。在这休息了半天，才从悬崖峭壁上爬下谷底。来到了下边，心想我是两世为人呐，上哪去呢？回泗水关甭回去，好不了了。我赶紧给靠山王爷送信，就这样走出了谷口，弄了匹马飞奔扬州，见到靠山王杨林大哭啊，末将无能前来请罪，我不是裴元清的对手。杨林劝他，天成啊，不用哭，这不怪你，你哪是裴元清的对手啊，别看他们得你泗水关，前面还有东岭关，杨义臣摆下铜旗阵，如果铜旗阵不能把他们一网打尽，眼看八月十五到了，我在这召开天下英雄会夺玉玺，你看在教军场设下埋伏，你帮我守候教军场，我把这些反王一网打尽。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今年暑假，我市将继续执行亳州市中小学幼儿园暑期托管服务实施方案，解决家长暑期看护难的问题。托管服务全程公益普惠，自愿参与，严禁补课。幼儿园托管最长不超过40天，小学最长不超过35天，初中最长不超过30天。每天服务的时长不超过8个小时，非寄宿学校无晚自习。托管费最高是每课时1.8元，餐费根据时非盈利收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缴窗口期临近尾声，我市掀起一波补缴的热潮。根据市人社局的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市办理补缴人数已经突破了6万，人均补缴金额超过1.4万元，其中当年到龄人员人均补缴水平高达7.7万元。亳州公安机关近日在全市范围内部署开展平安药都夏季行动第4波次集中清查整治行动，全市公安警力全员在岗，全线出击，全意防控，精准打击夏季突出违法犯罪，从严从实筑牢夏夜社会治安防线。目前市公安交管部门已经在市区威武大道与药都大道的交叉口、西宜大道与光明路交叉口实行非机动车左转一次过街方式，其他路口非机动车左转请按照2次过街方式通行。国家卫健委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谯城区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的独家品种救心丸成功入选。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经过换算并与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省农业农村厅确认，我省夏粮总产355.4亿斤，居全国的第三位，较上一年增加了3.04亿斤，播种面积4353.7万亩，居全国的第三位，较上年增加了21.1万亩，单产是每亩408.2公斤，居全国的第六位，较上年增加1.5公斤。全省夏粮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全部创下了历史新高。安徽省教育厅发布公告，公布2026年安徽省属高校录取通知签发人名单。省教育厅提醒广大考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一定要仔细鉴别，对照鉴别校章和签发人签名的同时，还应该通过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官方网站核实录取信息。 2026年安徽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将于7月15号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额度为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年每人不超过20000元，不低于1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不超过25000元，不低于1000元。安徽省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时间是7月15号到9月20号。安徽省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信用贷款的受理时间是7月15号到10月20号。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亳州市气象台7月14日8点45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市区及侨城区城富镇、双沟镇、大洋镇、赵桥乡、石河镇、卫岗镇、华佗镇、卢庙镇、桥东镇、张店乡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3: 最近关于垃圾分类的报道。

0: 咱们说了不少，有些小区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引进了智能设备，可一些没有智能设备的小区是怎么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呢？别急，今天咱们跟随记者到桥墩区华佗小区了解一下。华佗小区是2016年交付的回迁安置小区，小区内撤桶并点设置了8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早晚投放高峰，垃圾分类指导员守在桶边，遇上分错的当场指出，耐心教会。桥墩区华佗小区居民何颖：
1: 一开始我们也分不清啥是厨余，啥是有害垃圾，志愿者天天在垃圾桶旁边教我们，上门 也会提点两句，现在我扔垃圾自己也就能分得清清楚楚。
0: 为了让居民主动进行垃圾分类，华佗社区实行微网格包杆，网格员、保洁员、志愿者各管一片，在单元楼门口、楼道路口张贴过塑的垃圾分类 A4 纸指引牌，对年纪大的住户、租房户专门上门手把手指导。桥墩区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居委委员杨培培：
2: 可以说我们是铺天盖地的，就是做了有一个宣传，让居民知道就是如何去分类，怎样去分类，也就从最初的一些就是可能有点不习惯吧，然后我们让他们慢慢的就主动的去自己去做这个分类。
0: 为了让小区居民分得准，社区干部还发动群众编了一套垃圾分类指导用语。桥墩区城市管理局垃圾分类专班工作人员杨飞：
3: 可以给主持的是厨余垃圾，主持了会生病的是有害垃圾，主都不吃的那是其他垃圾，可以卖钱买主的是可回收垃圾，这种贴近生活的亲密宣传异动迅速在小区走红。
0: 口诀降低记忆难度，志愿者现场手把手教学，用接地气的方式破除老旧小区垃圾分类推进难题，让普通住户听得懂分得准。
4: 炎热的夏季，不少小孩一放假就惦记往水边钻，咱农村沟河遍地，实在让人放心不下。不过暑假里，桥墩区城富镇王源村的村干部和村民们可没有闲着，关于防溺水的工作，他们一刻都不敢放松。
5: 你一定要知道他上哪去了，然后不要叫他跟人一块去结伴去下河游泳了，特别是咱这边沟也多河也多。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农村地区田间地头的沟渠河塘成为孩子们易聚集易忽视风险的场所。为有效预防溺水事故发生，桥墩区城富镇王源村将防溺水宣传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组织村干部走村入户，反复叮嘱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看住自家孩子，守好安全底线。学生陈子怡：
6: 老师也交代过，家长也说过，肯定不会下河的。
4: 村民贾丽红：
7: 俺孙子6、7岁了，看得紧得很，小孩爸妈不在家，俺得注意看俺孙子。
4: 在强化家庭监护责任的同时，王源村还注重发挥邻里守望的群防群治作用，不少村民主动化身民间安全员，在田间劳作时也留心周边水域情况，一旦发现未成年人靠近危险水域，便及时劝阻劝返。村民陈世兰：
8: 下地碰见小孩在河边儿，就在叫阻回家，别就在河边儿玩，也掉河里，后悔都来不及了。
4: 据了解，王源村从人防、物防、技防多方面入手，扎实开展水域安全成效管理工作，对村庄周围所有河道沟渠进行全面排查，逐一梳理安全隐患点位，在重点水域岸边统一配备安全绳、救生衣、救援竹竿、救生圈等应急救生设备，并设立醒目安全警示标牌，确保险情发生时能够第一时间实施救援。桥墩区城富镇王源村宣传员王倩：
5: 下一步结合我们巡查员还有村干部，然后通过村的广播，然后还有我们巡查员定点巡护我们河边，发现有小孩下河的会及时制止，同时呢我们还会给家长多叮嘱叮嘱，然后小孩出去的时候让他多看看，确保我们王源村不会发生这些安全事故。
0: 前段时间，吉林省有两个小女孩，其中一人在坑塘边玩耍时不小心落水，随即大声呼救，另一人直接下水救人，结果双双殒命。类似的悲剧往年也有发生，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大家，遇到溺水者千万不要贸然下水施救。如果碰到有人溺水或者自己不小心落水了，究竟应该怎么做？下面有请专业人士为大家讲一讲。桥城区青少年游泳队主教练夏志杰：
9: 如果碰到溺水者，千万不要贸然施救。落水者会极度的惊慌，他的本能会抓住周边一切能抓到的东西，会造成施救者连带的溺水。如果碰见溺水者，第一时间我们要大声的呼唤周边的人一起营救；第二，我们要同时去拨打110、120进行求助；第三，我们要寻找周边的物件要进行施救，比如拿到旁边的树木或者树枝，或者进行施救。
0: 在市区的河道周边以及农村的坑塘旁边都配备有游泳圈和救生衣，就是为了防止意外发生的时候能够紧急使用的。另外，旁边还设置了一根长竹竿，这也是为了方便有人溺水的时候能够及时进行施救，所以大家平时不要乱动这些救急设施。夏志杰：
9: 如果自己不小心溺水了，然后这个时候要保持冷静，自然的躺平在水面上，四肢自然伸开，脸面朝上，用嘴呼吸，大声呼唤求助，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生还的几率。
1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咱们老百姓种地怕的就是遇到自然灾害，一年辛苦下来就怕收成打水漂。不过现在好了，农业保险就是咱的定心丸，很多种粮大户年年投保，图的就是个踏实。今年玉米、大豆的农险已经开头了，眼下地里的庄稼长势正好，也是农户办理农业保险的关键时候。在桥城区石河镇，保险工作人员直接把服务搬到了田间地头，农户不用跑腿，在地头就能办完投保手续，特别省心。种植大户孙房镇告诉我们，多年前就尝到农业保险的好处。桥城区石河镇种植大户孙房镇：
13: 从地开始保地，一百多亩时候我都知道这个保险的重要性，我那时候我都开始买，现在我已经发展到1800多亩，我还是继续买着，最起码我买了保险，对咱个人财产有个保障。
4: 其实不光是孙房镇，大多数种地农户都清楚农业保险的好处，而且现在办理农业保险也特别省心。国元保险桥城支公司驻点员马家伟：
14: 三十亩以上的，我会给大户直接对接，然后到地里边现场验表。三十亩以下的小农户，直接与我们的采协保员进行联系，整体上都比较简单，几分钟都购买成功。
4: 记者了解到，今年桥城区玉米、大豆的农业保险投保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为了让大家的庄稼都有保障，不吃亏，保险工作人员也特意提醒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投保时间，别错过办理窗口期。国元保险桥城支公司农险部经理秦雷：
15: 玉米和大豆的这个保费的缴费时间是从现在开始到7月底，请大家及时联系我们的驻点员，联系我们的村协保员进行缴费购买。
16: 健康小贴士：
0: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注意补钙。其实在当下这样的高温季节，医生提醒我们也需要注重补钾，这又是因为什么呢？一起来了解一下。亳州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主治中医师邓君梅：
17: 中医讲汗为心之液，夏季出汗多，过度劳作，津液大量耗损，钾元素也会跟着流失，缺钾的信号大家别不当回事，轻则浑身酸软，频繁抽筋，心慌，食欲不振，严重会引发一些心律不齐，肢体无力，瘫痪，极端情况下会危及生命。
0: 近期多地医院急诊科接诊多例低钾重症患者，有人是在大量运动后浑身瘫软，心慌不止，有的是面色偏黄，浑身无力，严重的还会诱发恶性心律失常，危及生命。其实这些都可能是低钾的早期信号，不少人误以为只是累到了，等到身体出现明显不适时，病情已经加重。邓君梅。
17: 像甲亢糖尿病患者、户外劳作出汗多的人、胃口差的老年人、长期服用降压药的高血压人群，还有就是呕吐腹泻的朋友，都是低钾高发群体，平时一定要多加留意。
0: 医生介绍，补钾不必依赖药物，日常餐桌上常见的很多蔬菜就有着很好的食补效果，坚持均衡饮食就能满足人体每日钾需求。邓君梅。
17: 想要补充钾元素，不用一味的依靠药物，家常食疗是最温和安全的方式。菠菜、土豆、西红柿、口蘑这些日常蔬菜钾含量都非常的丰富。成年人每日建议摄入2000毫克钾，日常多搭配一些新鲜的果蔬，杂粮均衡饮食。夏天出汗量大，可以适当补充电解质。如果长期感觉浑身乏力、心慌不适，千万不要硬扛，及时到医院检测血钾。
4: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周天气情况。新的一周，我市天气复杂多变，高温闷热，分散雷雨天气交替出现，强对流天气多发，提醒大家要提前做好防暑、防雨、防雷措施。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阴雨天气较多，台风巴威对我市的影响较小。亳州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18: 预计本周我市多阵雨或雷雨天气，14到18日处副高的边缘，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17日降水较明显。本周气温偏高，其中14到16日的最高气温可达34到37度。
4: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降水过程有利于土壤增伤，但需防范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运输、低洼地区内涝等方面的不利影响。未来几天我市的具体天气预报分别是：7月15号周三，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摄氏度；7月16号周四，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7到35摄氏度；7月17号周五，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25到33摄氏度；7月18号周六，多云，25到31摄氏度；7月19号周日，晴到多云，26到34摄氏度。
19: 百陋习气陈规，勤俭节约不吃亏，破旧俗转观念，殡葬改革要实现。老家街头办丧事，栈道堵车无数次，鞭炮响彻一整夜，吵闹扰民无边界，大操大办长牌面，铺张浪费遭人怨，酒席一办十多天，剩菜堆成小山间，亲戚邻居来帮忙，累得脸色都发黄，搭舞台开演唱会，不管场合对不对，点香烛烧纸钱，火灾套餐都来全，跳大神腰鼓醉，坟头蹦迪大杂烩，土葬习俗占耕地，抢占资源费财力，不敲鼓来不喧吵，鲜花祭扫更环保，文明节俭树新风，移风易俗往前冲，殡葬改革好处多，破除陋习暖心窝，丧事简办新风尚，邻里和睦新舒畅，绿色殡葬要践行，后仰薄葬见真情。
16: 健康小贴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 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

0: 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
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出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9到36摄氏度，涡阳30到35摄氏度，蒙城29到34摄氏度，利辛29到34摄氏度。下面关注亳州市气象台7月14日8点45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市区及谯城区城富镇、双沟镇、大洋镇、赵桥乡、石河镇、魏岗镇、华佗镇、卢庙镇、桥东镇、张店乡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

0: 习近平。
1: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0: 我是专门办起农产品产销对接会，把外地客商请到家门口，让咱本地优质农产品直接对接大市场。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外出吃饭尽量少吃凉的。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讲话的主要部分。刚才我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我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感谢全党同志的信任，我们一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全党同志的重托，全国各族人民的期望，是对我们做好工作的巨大鼓舞，也是我们肩上的重大责任。这个重大责任就是对民族的责任。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后，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那时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
1: 听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20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召开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1992年10月12号至18号，中国共产党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1989人，特邀代表46人，代表着全国5100多万名党员。江泽民代表第13届中央委员会做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批准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党的十四大是在我国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任务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四年的实践经验，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大会做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写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奠定了重要基础。大会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四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委员189人、候补委员130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委员108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0月19号，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0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丁关根、田纪云、朱镕基、乔石、刘华清、江泽民、李鹏、李兰清、李铁映、李瑞环、杨白冰、吴邦国、邹家华、陈希同、胡锦涛、江春云、钱其琛、魏建行、谢飞、谭绍文。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胡锦涛、丁关根、魏建行、温家宝、任建新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魏建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94年9月28号，十四届四中全会增补吴邦国、江春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作为大会特邀代表的邓小平没有出席会议。19号下午，他来到人民大会堂，与在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新当选的中央领导人一同出席党的十四大的代表见面，并合影留念。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0: 咱亳州好东西遍地都是，地里瓜果、香油、面食样样出彩，可再好的特产也怕藏在乡里没人知晓。为打通销路，打响本地浓厚名气，我是专门办起农产品产销对接会，把外地客商请到家门口，让咱本地优质农产品直接对接大市场，现场洽谈火爆，产销两头都得实惠。一走进活动现场，满眼都是咱亳州地地道道的农家好货，有黄澄澄的桃子，香喷喷的香油，还有手工做的老面包子。参展的商户们也都实在，有啥好货全亮出来，热闹得跟赶大集似的，但目标就一个，让外地客商瞧瞧咱东西到底有多硬核。桥城区青之涵果木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张盼盼：
4: 我们带来的有黄桃、黄油桃、水蜜桃、油盘桃、毛盘桃和梨。这次活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也都受到了大家的认可。
0: 桥城区灰姑娘特色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李燕：
5: 今天来了好多的采购商，对我们产品感兴趣，我们一会儿一个一个对接。
0: 香勃勃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付彪：
6: 带来的是我们的香蘑菇、香木香油，也是绿色食品认证的一个产品。今天来到展会会场呢，也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一个产品。
0: 实打实的好品质、超高的性价比，让不少外地采购商纷纷停下脚步，仔细考察、咨询产品细节。不少外地客商都表示，亳州的农产品口碑好、受众广，市场发展空间特别大，对接下来的合作充满信心。合肥采购商王永军：
7: 这个老面包子这一块市场需求非常大，而且我看见它这个手工的这一块，所以说我非常感兴趣，这一次过来达成一段合作量。
0: 据市农业农村局科教信息科负责人怀真法介绍，这次完美农品供需对接活动一共请来了31家外地采购商，全市有161家农产品企业到场参展，一天忙活下来，成果实实在在。市农业农村局科教信息科负责人怀真法，
8: 我们共签订签约意向6.5亿元，有力地推介了我们亳州的农产品。以后我们亳州市农业农业还会举办类似的这个活动，来把我们的农产品推介出去。同时，我们还对我们农产品的质量进行监管，确保我们农产品的这个竞争力。
1: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防溺于心，安全同行。
9: 池塘边的榕树上，适合在深深沼泽夏天。
10: 哈哈耶，游泳去喽！
11: 夏天到了，又可以在水里撒欢喽。
12: 我家附近就有条小河，我看河水很浅，咱们一起去吧。
13: 可是我妈妈不让我一个人去。
14: 我太难了。
11: 你也太胆小了，这不是有我们俩吗？
12: 就是，再说我们都会游泳，怕什么？
13: 那好吧。
3: 游泳溺水风险高，6条提示要记牢：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5: 防溺于心，安全同行。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业主在小区公共绿地种菜合法吗？
16: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老王在小区的公共绿地当中自行种植了葱和韭菜，不久前物业在小区内张贴通告，告知业主在10天内自行处理公共绿化地内种植的农作物，否则将集中清理。随后呢，物业将老王种植的葱和韭菜清除并进行绿化。老王认为呢，公共绿地归业主所有，那么他作为业主有一定的使用权。老王的这种观点是否合法呢？答案是不合法。民法典第278条规定，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由业主共同决定。本案当中，老王的行为并未经过业主表决同意，所以老王是没有权利使用公共绿地进行种菜的。
1: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多想一步。
17: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8: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17: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8: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17: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8: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17: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8: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7: 其实
18: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3: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1: 昨天上午，亳州仙奥燃气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豪风热线，就听众关切的燃气安装、燃气费缴纳等问题进行回应。有网友咨询，家里正在装修，想设计成开放式厨房，是否影响燃气开通？亳州仙奥燃气公司副总经理杨宝健回答说，
19: 开放式厨房按照咱们的燃气设计规范是不予给予通气的。开放式厨房首先没有门，咱们按燃气规范的话是要做这个隔离式空间的，因为这防止燃气如果出现泄漏的话，它会通过厨房，如果没有门的话，它会泄漏到咱们的客厅甚至卧室，如果产生这种事故的话，它会形成更大的一个破坏的一个面积，造成家电损失更大，所以这个在国家规范上明确的要求是要做门做隔离，希望各位能理解。
1: 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家附近没有燃气缴费点，不知道就近的缴费点在哪里。亳州仙奥燃气公司客户服务部主任张幸福回答说，
20: 咱们燃气公司现在是提供了四个缴费点供市民朋友去就近缴费。首先呢，咱在汤王大道有个营业厅，在咱那个万达的南面300米。第二个营业厅呢，在咱的西马园，韶华路与药王路交叉口，向北200米。这两个营业厅呢，咱是每天都在营业，而且是节假日无休。同时呢，为方便这个广大用户去缴费，咱在政务服务中心2楼29号窗口也设置了一个缴费点，和咱这个侨政服务中心也设了一个缴费点。这两个缴费点呢，它是周一到周五是上班的。
0: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21: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易拉罐回收之旅。
22: 我是一只小小的铝制易拉罐，主人跑完长跑后打开冰箱就可以喝到冰镇饮料。我储存好封闭墙，是罐装饮料的安全之家。
23: 别挤我，别挤我，我是一只空空的易拉罐。收废品的老爷爷说易拉罐占地方，用的少，不值钱。我最后会去哪里呢？
22: 我是一只回收再利用的易拉罐，现在的我和600个易拉罐兄弟被铸成一辆自行车，我们不是废品，没有被埋在土里，仍然奔跑在路上。
24: 你知道吗？3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副眼镜，600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辆自行车。
25: 请做好垃圾分类，让废品循环利用，绿色中国有你我一份力。
26: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7: 健康小贴士，
0: 在外吃饭尽量少吃凉的，多吃热乎菜，像凉拌菜、刺身、卤味冷盘，这些凉菜制作工序多，放外面久了不冷藏，很容易滋生细菌，吃着不安全。醉虾、醉蟹、生鱼片这类生鲜里面大概率有寄生虫，最好别吃。点菜优先选现炒热菜，食材彻底煮熟煮透，吃着才放心。
1: 亳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疾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牢记，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灌，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
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28: 很高兴认识你。
29: 很高兴认识你。
30: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29: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
4: 尝尝我的手艺。
5: 哦，忘了放盐了。
4: 你
30: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6: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7: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30: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6: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8: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30: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6: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30: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爸爸的餐馆。
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0: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0: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0: 老板，结账
12: 来嘞。
10: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9: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9: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9: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不如是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0: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交通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交通银行的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 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4: 世界香，年份原浆。

0: 常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市内新闻。今年暑期，我市将继续执行亳州市中小学幼儿园暑期托管服务实施方案试行，解决家长暑期看护难问题。托管服务全程公益普惠，自愿参与，严禁补课。幼儿园托管最长不超过40天，小学最长不超35天，初中最长不超30天，每日服务时长不超8小时，非寄宿学校无晚自习，托管费最高每课时1.8元，餐费据实非盈利收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缴窗口期近临近尾声，我市掀起一波补缴热潮。据市人社局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市办理补缴人数已突破6万，人均补缴金额超1.4万元，其中当年到龄人员人均补缴水平高达7.7万元。亳州公安机关近日在全市范围部署开展平安药都夏季行动第4次波次集中清查整治行动，全市公安警力全员在岗，全线出击，全域防控，精准打击夏季突出违法犯罪，从严从实筑牢夏夜社会治安防线，持续织密平安防护网络。为进一步优化城区路口通行秩序，提升路口整体通行效率，目前市公安交管部门已在市区魏武大道与药都大道交叉口、西大道与光明路交叉口实行非机动车左转一次过街方式，其他路口非机动车左转请按2次过街方式通行。 国家卫健委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桥城区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品种救心丸成功入选。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经换算并与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省农业农村厅确认，我省夏粮总产 355.4 亿斤，居全国第三位，较上年增加 3.04 亿斤，播种面积 4353.7 万亩，居全国第三位，较上年增加 21.1 万亩，单产每亩 408.2 公斤，居全国第六位，较上年增加每亩 1.5 公斤。全省夏粮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全部创下历史新高。安徽省教育厅发布公告，公布2026年安徽省属高校录取通知书签发人名单。省教育厅提醒广大考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一定要仔细鉴别，在对照鉴别校章和签发人签名的同时，还应通过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核实录取信息。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6: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6: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6: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7: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4: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5: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5: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6: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欢迎大家就太平洋寿险的保险的投保咨询，如何领取分红以及理赔服务，还有保单售后服务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太平洋寿险亳州中心支公司总经理赵小瑞。赵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17: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6: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网友用留言说，买保险几年的保费交了几万块钱，为什么退保的时候只能退几千？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太平洋寿险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经理洪静来做一个介绍。
18: 这个就是客户说的，就是交了几万是吗？因为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每个保险，它这个根据客户买的这个保险的一个种类不同，它退保金额也是不同，因为退保金额按照保单的当年的一个现金价值，因为咱这个保单从第一年交费，我们就是按照合同订立，就是公司承担了这个保单的一个保险责任，比如说客户买的这是重疾险，我们公司就承担着这个客户的一个重疾保障。有可能就是客户一年只需要交几千块钱，然后可能也是20-30万的一个重疾保障金。然后这个呢，随着客户交费的年限，然后越来越多，他这个退保金额呢，就是客户比如说个人情况选择退保，他这个退保金额每年也是变动的，然后持续的一个是增加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就是如果那个购买了这个保险，然后在合同交费期内或者是才交没有几年的情况下，这个退保金额确实是有损失的。是这个情况。
16: 也有听众就是说投保了第三年退保，发现他也是退保的费用比较低的，感觉呢有一种欺骗。那想问一下，那公司在这个投保的时候是否会提前告知消费者，或者是在醒目的位置然后呢给他们讲这个现金价值的损失，那有在投保之后有没有有一期前后的话有没有再次提醒呢？
18: 这个会的，我们投保的时候现在呢都是进行一个双录，在双录中呢，我们也会对客户进行到提示，然后那个就是退保是有相关的损失的，然后那个合同生效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保单签收，保单签收之后呢，还有一个15天的一个犹豫期，在犹豫期内呢，比如说客户就是如果想退保，我们这边是全额退回的， 啊，比如说制定的合同是纸质合同，最多是扣除了一个10元的工本费。
16: 嗯，它的现金价值是怎么样计算的呢？它有没有一个公式呢？
18: 现金价值在合同上是有定例的，就是我们根据客户的一个保费的一个交费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些成本啊，以及这个客户享受的一个保障的一个保障金额，有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些费用。
16: 嗯啊，那如果说像这位网友留言就是讲他这个退回的金额比较少的话，在退回的时候是否会向他详细的解释，他就是比如说缴了6万，最后退的时候呢只能拿回2万，这么中间那个现金价值计算的详细的细节会不会介绍呢？
18: 啊，比如说客户到公司去办理了相关的退保，我们这边也有专门的一个接待人员以及柜面人员，都会跟客户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解释跟安抚的。
16: 嗯，好的，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9: 你好。
16: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9: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他们公司之前卖的那个保全家的一个保险，那公交的一苗头完保。
16: 嗯，好，我们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哪位嘉宾？好，有请洪经理。
18: 啊，你好，这位听友。然后就是您这边说的应该是全健保这个产品吗？
19: 嗯。
18: 啊，就是那个这个产品呢是可以的，狗咬是可以报销的。嗯，它这个呢就是保意外的一个产品。嗯，就是我们这个狗咬呢它是属于意外，然后在那个就是打了那个疫苗之后，然后提供相关的手续是可以报销的。这个产品就是它这个保障您这边了解吗？就是当时投保的时候。
19: 嗯，就是光知道是保意外的，然后具体不是很清楚。
18: 啊，他这个保意外呢，他保的有意外的一个身故跟这个伤残，他这个保险责任呢是12万，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发生意外，会就是可能会到医院进行相关的一些治疗，这个意外医疗的保额呢是1万块钱，然后呢如果是住院了，就是意外之后他住院了，不是门诊治疗的，然后还有一个每天还有一个50元的一个补贴，然后另外就是一些交通的一些保障了。
19: 哦，就是。就是它这个主要还是保我们那个就是意外，然后还有一个交通的是吧？
18: 对，交通的，比如说就是机动车辆呀，然后轨道交通呀，轮船呀，这种是5万的保障，然后航空呢是200万的一个保障，这个产品呢是保意外的一个险种。
16: 嗯，想问一下，如果说他能这个他咨询的就是被小狗咬着了，那他报销的话需要哪些的材料呢？怎么报销？时长大概多久？
18: 啊，他这个呢就是像我们这边就是这个也比较常见的一个理赔种类，就小猫咬了小猫抓了呀，小狗咬了，然后这种呢我们客户及时报案。报案之后呢，我们这边也会有专人对客户进行一个电话联系，然后提醒客户准备哪些资料。像这种情况呢，狗咬的我们就是有打疫苗的发票要提供一下，还有一个打疫苗的一个单子，就是哪一天打哪一针那个单子。因为有的时候呢医院可以一次性交清费用，你交清费用就可以来报销了。有的时候呢他就是客户可能选择打一针去交一针的费用，这样的话就是最后一针的费用交清之后也可以来报销了。
16: 嗯，
18: 手续
16: 材料齐全的话大概多久能够报销？
18: 材料齐全我们当天就会，就是客户那个提交之后，尽可能在下午4点之前提交之后，我们会当天审核完，当天审核当天支付，只要银行卡没问题，我们都是结案之后2个小时到账，非常快。
16: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0: 喂，你好。
16: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哦，就是以前买的那个住院医疗险。
16: 嗯，
20: 意外伤险住院可能报销。
16: 嗯，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太平洋寿险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理赔张小燕给您做介绍。
21: 好，这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嗯，是这样的，如果您投保的是我们公司的住院医疗保险呢，
16: 张经理打断一下，您可以把话筒拉得近一些。
21: 好的。如果您投保的是我们公司的住院医疗保险呢，且这个就是出险的时候在保险期间内就是可以申请理赔的。如果说就是您出险过以后，可以向我们公司及时的进行一个报案。我想请问一下，您是在哪个医院住院的？然后住院的时候是大概花了多少钱？医保有报吗？
20: 大概花了1万多，那个医保包括剩5000左右吧，在南院住的。
21: 啊，行，这个医院是可以的，因为咱买的住院医疗呢，当时是要求的是，就是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或者是定点医院是可以报销的，但是呢，我们出院过以后呢，需要留存住院的发票，然后费用清单、医保报销单，就是我们结算的时候到那个医保的窗口，然后一定要给那个工作人员讲清楚。有的呢，就是工作人员他可能会忘记了，然后把我们的发票就是给我们留下了，因为现在都是电子发票，到时候呢就比较麻烦。还有一个出院记录，就是我们出险过以后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就是95500官微进行报案，也可以呢通过我们就是客户自己的手机端进行一个报案。报案过以后呢，我们这边会有那个专业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然后需要什么资料。您这边呢，就是如果说有什么不清楚的，或者是就是不明白的，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就是业务人员。
16: 也有听众反映，就讲申请重疾险的理赔的时候，递交完材料，等了好久才到账。那么公司对于这个有没有像这类型的理赔的时效规定的具体的时间？那实际上平均的时效大概是多少？如果说超期没有赔偿的话，是进行补偿吗？
21: 是有时效的，我们基本上就是像简单的毛抓狗咬了，基本上是当天，就是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当天都会结案，然后进行一个支付。重疾险就是我们要根据客户提供的资料，有可能他的资料没有提供完整，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客户去进行提供。如果说客户在30日内没有，就是他从他申请到我们就是要求客户就是联系客户去提供，30日内没有提供完整这个资料，我们也会给客户就是进行一个不予受理，给客户联系，然后下发一个通知书，等他资料齐全过以后，然后再来申请。
16: 像重疾险它的理赔材料完整之后的话有没有一定的理赔时间要求？
21: 资料完整当天都会结案的。就是我们审核的情况下。
16: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2号现场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0: 喂，
16: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0: 这样的，我想给小孩买份保险，问一下，就是可有合适的吗？
16: 你家小孩多大了呀？
0: 7-8岁。
16: 好，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营销部经理程凯给您做介绍。
1: 这位听友您好，我们公司有一款学平险，针对于在校学生。保险期间的话是一年，那这款产品的话，它的特点就是保费较低，同时呢也兼顾了高额的保障。那保费每年的话是在最低100元啊，最高520元啊，多种标准啊可以进行选择。那么保费不同的话，保障肯定也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目前主售的这样一个365保费的这一款。那么相当于一天呢只需要1块钱的费用，那这款产品它可以提供保障是意外伤害身故残疾保障是150000，住院医疗保险金100万，以及特定疾病的门诊医疗保险是100万，还有意外伤害的门诊急诊医疗150000，包括刚刚所说的这个猫抓狗咬等等都给报销，同时呢住院是没有这个疾病观察期的。
16: 有需要的话呢，您可以前去选择啊。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1号线上听众朋友。
22: 喂，你好。
16: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2: 是这样的。我看现在到处都在说这个社保第六险、护理保险，哪公司可有这个保险吗？家里有小，就一个小孩，想以后万一什么呢，可能减轻点压力，看能不能咨询一下这方面的保险。
16: 好，我们继续有请程经理。
1: 好，这位听友您好，公司目前是有这样一款产品的，这个我们公司呢也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率先推出了兼顾养老和护理功能的产品。那首先呢，在养老方面当被保险人健康时，从60岁起每年可以领取生存金，同时呢也享受公司的分红，直至105岁领取期满，为我们未来的晚年生活可以提供一个额外的生活保障。那同时呢，一旦被保人因为失能触发护理，我们可以一次性领取这个护理关怀金，金额不低于所交的总保费，用于应对突发的护理需求。同时呢，未来还有越多的护理 金，每个月可以进行领取一次，最长呢可以领取10年120个月，这个年度护理金，同时呢每年还可以领取双倍生存金作为我们年度护理的补充，最长可以10年。同时呢这个产品还可以搭配我们公司目前的这样一个万能账户，将没有领取的分红啊，包括养老金、满期金等等，可以进入我们的万能账户进行二次增值。那这个产品呢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一护千年，它可以通过我们养老加护理加服务的这样一个综合设计，去实现当我们健康时能够去存钱为未来的养老做储备，同时呢未来万一发生失能时能够提供充足的护理金，为我们未来的这样一个护理生活增添保障，同时呢也能够享受到我们公司服务的这样一个全方位的保障，这个为我们未来的晚年生活能够提供这样一个更安心更体面的解决方案。
16: 您介绍的品种当中的话，如果说这位网友去选择的话，是在线上和线下都可以选择吗？
1: 我们这边这个一般都还是线下，因为我们是代理人之兔，需要这个可以欢迎到我们公司来现场进行咨询。我们公司是在这个博居路和唐王大道交口。
16: 好，有需要您可以先去选择哈。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比如说到年龄以后每年可以进行这个收益，想问一下是需要每年都要进行认证吗？
1: 这个是不需要的。这个我们这个生存金的话，每年是自动打到客户的账户。如果说客户有需求的话，可以进行领取因为我们每张保单都会有相应的服务人员。同时呢，这个生存金刚也说到了，它可以自动转入我们公司的万能账户。这个万能账户呢，它是一个这个可以为客户进行二次增值的一个账户。然后客户可以直接在万能账户当中把钱通过手机操作进行领取，非常方便。
16: 有听众就是说呢，个别的销售员在销售分红险的时候呢，就把预期收益说成了保底的收益，把保险产品包装成了银行的存款。那请问公司里面是如何杜绝这样的销售误导呢？
1: 是这样的，关于这个合规风险方面这个公司每一周甚至每一天，我们在这个营销员的这样一个每日的早会当中都会去做强调，包括对于这个内勤方面，我们也会做这样一个风险管理的一个预案。那同时呢，针对于我们在销售过程当中万一遇到这样一个不合规的问题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进行提醒和杜绝当然目前这个从这个太保公司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个也是非常注重这个合规风险，尤其是对于这个销售误导方面，那目前的话基本上是我们公司在销售方面是不会出现类似问题的。
16: 很多市民也是有遇到这样的情况，频繁接到了就比如说太平洋寿险的电话的销售，甚至有的时候午休的时间也不停。想问一下贵公司是否使用了外包电销的团队，对于拨打频次和时段有没有硬性的约束，如听众如何一键退订。还有的群众说呢，客户退保之后为什么还是能接收到保险公司的推销电话，那贵公司是如何确保客户的信息不外漏的，有没有内部人员倒卖客户数据的查处案例，两个问题啊。
1: 好，首先关于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我们是否有这个外包这个目前我所知道这个我们暂时没有这个外包服务的没有外包服务的。那么我们和客户这个做电话联系和沟通正常情况之下，我们要求是在这个正常的工作时间内和客户进行联系那有可能呢有部分客户在工作时间内没有联系到然后呢可能有一些保单比如说没有及时交费等问题，所以呢我们可能会在其余时间跟客户去做联系是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公司是没有这个所谓的外包去进行单独和客户联系进行那个保单销售的。
16: 还有就比如说已经退保了还是能够接受到这样的销售电话，那贵公司有没有相应的管理制度？
1: 是这样的，就是公司这一块我们内部肯定是严令禁止，也不存在说我们去内部去转让或者说这个内部相互推销客户的一个联系方式。因为客户虽然说他的部分保单有退保，但是呢这个可能这个在激活我们短险一锦囊或者是刚刚讲的我们这个我们老师所讲的这个学平险等等其他保单，他在公司还是有这样一个购买记录的，他可能是单张保单退保，但是有其他保单这个在缴的话，他仍然是我们公司的客户。那作为保险公司的话，我们也有义务和责任继续为客户去提供这样一个服务。 是这样。
16: 好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补录分行，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妖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妖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夏夜的亳州，晚风温柔，城市烟火气十足。但是热闹的背后，平安守护从不缺席。7月11号晚，我市公安机关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平安要都夏季行动第四波次集中清查整治行动，有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4: 当晚正值周末，高新区万达广场特别热闹，高新特巡警不间断开展巡逻，全时守护回应夏夜期待，警灯闪烁，点亮万家灯火。行动期间，全市公安机关紧扣夏季夜间治安特点，强化显性用警、科学用警，采取车巡、步巡、摩巡、视频巡、无人机巡等方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巡防体系，让群众安全感触手可及。
5: 我们围绕辖区繁华商圈、公园广场、步行街、开裆群、酒吧街、居民小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见警察、见警灯、见警车行动，同时对可疑人员进行盘查，切实提升见警率、管事率，对于宪法的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违法犯罪行为坚决予以打击，全力维护辖区平稳有序的社会治安秩序。
4: 公安机关紧盯各类重点行业场所，集中优势警力开展突击式、地毯式、拉网式清查，依法查处违规经营行为，精准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持续净化辖区社会治安环境。当晚，公安机关设置酒毒同检查缉点，组织多警联动同步开展酒毒同检，针对性进行查缉布控，严查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最大限度挤压犯罪空间。
6: 好，你要听一下啊，做一下军警监测啊。
4: 当晚9点多，在市区汤王大道，交警正在对车辆进行检查。
6: 来，你要没喝酒吧？好，谢谢配合。
7: 我们在重点路段交通枢纽等设置查控点，强化路面管理，严查酒醉驾、失败证、飙大街、超员超载、发改装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并联合禁毒部门开展酒毒同检，让安全出行双保险，进一步提升路面整体管控效能，交通安全轻缓。
4: 结合夏季治安特点，公安机关用群众看得见、容易懂的方式，广泛开展防溺水、反电诈、禁毒防毒、交通安全等知识宣传，帮助群众提升安全防范意识，守一城烟火，护一夏平安。亳州公安表示，将持续点亮夏夜平安灯，当好药都守夜人。行动期间，全市公安机关共盘查人员10000余人次，查处酒驾、醉驾、涉牌涉证及飙车炸街等违法犯罪行为55起，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
3: 为切实加强暑期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工作，7月10号晚，市委政法委组织公安、市场监管、消防、城管等8个部门联合开展未成年人保护专项执法检查，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防护墙。
4: 此次行动采取突击检查加现场普法模式，执法人员对网吧、KTV、台球室、纹身店等场所进行了突击检查，重点核查各场所是否存在违规招用、接纳未成年人，是否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进入标识，是否严格落实身份证查验登记制度及强制报告制度。行动中，各部门密切配合，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宣传，督促经营者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8: 每个人都是实名制，不可能会存在就是那种问题。
4: 此次联合执法检查是健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长效机制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健全多部门联动执法和闭环管理机制，持续开展常态化突击清查， 加密巡查频次，持续净化社会环境，全力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
3: 暑假期间呢，不少家长工作忙，没时间好好的陪孩子，更没有时间陪孩子读书学习。那为了丰富小区小朋友的业余生活，给孩子们营造读书氛围，荣辉东方名府云筑物业贴心推出了公益阅读课堂，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9: 我在这个山头就是我，又是个什么东西？难道比我还可怕吗？
4: 每周日下午的4点到5点，东方名府云筑小区邻里中心都会格外的热闹，满是孩子们清脆的读书声。课堂上，老师带着小朋友们读绘本、讲小故事，手把手教大家怎么样把握朗读的语气、停顿节奏，鼓励孩子们大胆开口朗读。
10: 每周的话，我们的具体的阅读内容是根据一个是咱们国家的传统节日，或者还有一些我们当下的24节气，针对于这些孩子们平常生活中的息息相关的事情，然后安排相关的主题阅读的书目。
11: 我们小区每周都会开办这个读书社，聘请一个专业老师，给孩子打造家门口的阅读空间，丰富邻里文化生活，营造促销小区氛围。
4: 这样的免费阅读课堂也真正办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心坎里。
12: 感觉非常好，你像这个暑假来了嘛，那小孩每天在家也没有什么事情做，要么就是看手机啊，要么就是看电视，所以每周的周日我都会带我们闺女来到这个去听老师读书。我闺女也特别喜欢，因为在这里面有好多的小朋友，然后老师呢给他们有一些鼓励啊，就是她特别喜欢每周都会参加。
13: 非常好，我很喜欢做这种的活动，不仅在这里能阅读，还可以和老师和小朋友们在这里相处，一起做游戏，每周都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4: 据介绍，这样的公益阅读课堂，东方名府云筑小区已经连续开展了3年。接下来，物业会根据小朋友和家长的意见调整课程，新增诗词朗诵、亲子共读、故事分享会等趣味内容，持续开展各类暖心公益活动，用一桩桩贴心小事做好社区服务，打造充满人情味、书香满满的宜居小区。
3: 当前我市正在全面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各小区呢也在因地制宜找准方法，让垃圾分类工作落地生效。从溧阳春都小区的智能垃圾分类设备到华佗小区的接地气宣传，今天呢我们一起去市区的市社小区看一看，因为啊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14: 我现在是在市区市社小区的垃圾分类亭旁，在桥城区三类小区梯度改造规划里，这类小区打造标准化垃圾分类亭作为核心投放点位，依托完善的基层管护体系，守住垃圾分类的第一道关口。
15: 桥墩区薛阁街道柳湖社区市社小区属于桥墩区划定的规范化改造小区，摒弃零散露天垃圾桶，统一建成设施齐全的标准垃圾亭，配齐分类垃圾桶、防雨围挡、照明设施，从硬件上规整投放环境。
16: 一间垃圾桶露天摆放，刮风下雨脏乱不堪，现在呢有了垃圾亭，干净又整洁，投放点又固定好找，还有工作人员提醒分类，我们扔垃圾也舒心了，也愿意配合做项做好做好这项工作。
15: 在日常管理上，柳湖社区落实社区加物业加业委会加网格员加志愿者五位一体管护机制，垃圾亭专人定时保洁消杀，网格员日常巡查点位，志愿者不定时开展分类劝导，物业将垃圾分类履职情况纳入月度考核，压实管护责任，避免分类点位出现脏乱混头问题。
17: 我定点执着这个坐标的垃圾亭，日常负责点位上的清扫还有消杀，碰到居民碰到他们拿不准的垃圾分类的问题，我现场给他们指引，然后亭内设施完善，收运的这个车辆呢，定点专车清运，然后基本不会出现这个垃圾混淆、异味扰民的情况。
18: 规范化垃圾亭是我们这类小区的核心硬件支撑，再配上五位一体联合管护模式，把投放、值守、保洁、劝导的责任落到实处，规整的环境，降低居民的抵触心理，固定点位方便大家定点投放，帷幕提升小区整体分类准确率。
3: 都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欢迎回来。小区车位少、服务差、价格贵等等原因造成的停车难呢，成为了不少小区普遍存在的民生痛点。在这种形势下呢，荣辉东方名府云住小区的车位租售率呢超过了75%。那么这个背后有着怎样的管理妙招呢？
4: 走进东方名府云住小区的地下车库，整洁通透，地面标线清晰完整。与地面停车位不同的是，地下车库靠着地理优势，冬暖夏凉。炎热的夏天，车子长时间停放之后呢，车内也不会燥热，这也是不少业主选择把车停放在地下车库的原因。
18: 管理还是挺好的，你说我在这个环境卫生啊，车位的管理上吧，非常满意。
4: 不少业主告诉我们的记者，当初选择购买或者选择租赁车位，核心就是看中了小区车库长期稳定的优质管理。云住小区的地下车库监控摄像头全覆盖，通风照明系统全天候稳定运行，分区标识、导示牌一目了然，业主驾车进出、巡车停放便捷高效。
19: 我很早就买了小区停车位，乱占车位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你看这小区这个可干净，然后每天有保洁这个打扫，有这个保安24小时巡逻，我们停车又安心又放心。
4: 在日常管理上，物业建立标准化车库运维体系，保洁团队每日定时清扫地面，冲洗除尘，及时清理油污杂物，工程人员每周巡检照明、排水、消防、倒闸等设施，发现故障及时维修。安保人员实行24小时不间断地下车库巡逻，搭配智能监控系统，杜绝外来车辆乱占车位、刮蹭纠纷等问题。
20: 我们把小区车位租售价格、剩余车位数量、办理流程进行公示，对已租售的固定车位实行一车一位、专车专用，对临时来访车辆我们制定合理的收费价格与停放规则，我们及时响应业主的停车诉求，引导业主文明停车。
4: 小区地下车位租售率是检验物业服务口碑、社区居住舒适度的重要标尺。多数普通小区的车位租售率仅维持在50%左右，而云住小区凭借着整洁的环境、优质的服务，使车位租售率远超平均水平。
20: 我们云住小区共有车位1282个，截至目前已经租售973个，租售率在76%。我们小区的机动车停放有序，地面无机动车停放，消防通道占用现象，得到根治，业主的满意度得到了提升。
3: 前段时间，吉林省呢有两个小女孩，其中一个人呢在坑塘边玩耍的时候不小心落水，随即大声呼救，另一人呢直接下水救人，结果双双殒命。类似的悲剧往年也有发生，我们在这儿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大家，碰到溺水者千万不要贸然下水施救。
21: 每年夏天都是溺水事件的高发期，如果碰到有人溺水或者自己不小心落水了，究竟应该怎么做？下面就请专业人士为大家讲一讲。
22: 如果碰到

0: 溺水者千万不要贸然施救，落水者会极度的惊慌，他的本能会抓住周边一切能抓到的东西，会造成施救者连带的溺水。如果碰见溺水者，第一时间我们要大声的呼唤周边的人一起营救，第二我们要同时去拨打110、120进行求助，第三我们要寻找周边的物件要进行施救，比如拿到旁边的树木或者树枝或者进行施救。
1: 那现在在市区的河道还有农村的坑塘旁边呢，都配备有这种游泳圈和救生衣，就是意外发生的时候能够紧急使用的。像这边这个除了游泳圈和救生衣之外，还有一根长竹竿放置在这里，所以说这个东西大家平时也不要乱动，关键时刻真的是能够救命的。
0: 如果自己不小心溺水了，然后这个时候要保持冷静，自然的躺平在水面上，四肢自然伸开，脸面朝上，用嘴呼吸，大声呼唤求助，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生还的几率。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不管你是会水还是不会水，一定要远离陌生水域，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
2: 日常生活当中咱们都会注意补钙，那其实在当下这样的高温季节呢，医生提醒我们也需要注重补钾，一起来了解一下。
3: 眼下正是高温季节，大量出汗会加速钾流失，医生提醒低钾会带来致命风险。
4: 中医讲汗为心之液，夏季出汗多，过度劳作，津液大量耗损，钾元素也会跟着流失，缺钾的信号大家别不当回事，轻则浑身酸软，频繁抽筋，心慌，食欲不振，严重会引发一些心律不齐，肢体无力，瘫痪，极端情况下会危及生命。
3: 近期多地医院急诊科接诊多例低钾重症患者，有的是在大量运动后浑身瘫软，心慌不止，有的是面色偏黄，浑身无力，严重的还会诱发恶性心律失常，危及生命。其实这些都可能是低钾的早期信号，不少人误以为只是累到了，等到身体出现明显不适时，病情已经加重。
4: 像甲亢糖尿病患者、户外劳作出汗多的人、胃口差的老年人、长期服用降压药的高血压人群，还有就是呕吐腹泻的朋友，都是低钾高发群体，平时一定要多加留意。
3: 医生介绍，补钾不必依赖药物，日常餐桌上常见的很多蔬菜都有着很好的食补效果，坚持均衡饮食就能满足人体每日钾需求。
4: 想要补充钾元素，不用一味的依靠药物，家常食疗是最温和安全的方式。菠菜、土豆、西红柿、口蘑这些日常蔬菜钾含量都非常的丰富，成年人每日建议摄入2000毫克钾，日常多搭配一些新鲜的果蔬，杂粮均衡饮食。夏天出汗量大，可以适当补充电解质。如果长期感觉浑身乏力、心慌不适，千万不要硬扛，及时到医院检测血钾。
2: 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本周亳州的天气情况。新的一周呢，咱亳州的天气复杂多变，高温闷热，分散雷雨天气交替出现，强对流天气多发。我们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要提前做好防暑、防雨、防雷措施。
5: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阴雨天气较多，台风巴威对我市的影响较小。
6: 预计本周我市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13日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的影响，全市有一次降水过程，14到18日处副高的边缘，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17日降水较明显。本周气温偏高，其中14到16日的最高气温可达34到37度。
5: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降水过程呢有利于土壤增伤，但是需要防范雷雨、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运输、低洼地区、内涝等方面的不利影响。未来几天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分别为：7月14日周二多云，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9到36度；7月15日周三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7月16日周四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7月17日周五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7月18日周六多云，25到31度；7月19日周日晴到多云，26到34度。
2: 今天上午，亳州新奥燃气公司上线正风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燃气安装、燃气费缴纳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关注具体内容。
5: 现场有网友咨询，家里正在装修，想设计成开放式厨房，是否影响燃气开通？
7: 开放式厨房按照咱们的

0: 燃气设计规范是不予给予通气的。开放式厨房首先没有门，咱们按燃气规范的话是要做这个隔离空间的，因为这防止燃气如果出现泄漏的话，它会通过厨房，如果没有门的话，它会泄漏到咱们的客厅甚至卧室，如果产生这种事故的话，它会形成更大的一个破坏的一个面积，造成家电损失更大，所以这个在国家规范上明确的要求是要做门做隔离，希望各位能理解。
1: 节目直播过程中，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家附近没有燃气缴费点，不知道就近的缴费点在哪里。
2: 咱们燃气公司现在是提供了四个缴费点供市民朋友去就近缴费。首先呢，咱在探望大道有个营业厅，在咱那个万达的南面300米。第二个营业厅呢，在咱的西马园，芍花路与药王路交叉口，向北200米。这两个营业厅呢，咱是每天都在营业，而且是节假日无休。同时呢，为方便这个广大用户去缴费，咱在政务服务中心2楼29号窗口也设置了一个缴费点，和咱这个桥城服务中心也设了一个缴费点。这两个缴费点呢，它是周一到周五是上班的。
1: 好，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323370和55232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明天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 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都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刘先生说，汤林街道和谐家园社区幸福小区的物业不作为，门岗没有人值守，地也没有人扫，现在又更改了垃圾投放点，说是150户才有一处投放点，离得特别远。我们这个小区住的大多数都是老弱病残，这样扔垃圾很不方便。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没有。
0: 金地物业公司呢？
1: 金地物业好像有人联系。
0: 啊，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1: 我就是给他提这个意见，然后就是说叫这个小区本身，这个小区是一个里边住的都是老弱病残，
0: 嗯，
1: 叫他就是说加强管理，不能让这个公租房小区变得不像样了。
0: 嗯，
1: 那他然后他都现在都是把这个垃圾桶啥的也卫生搞得，这几天搞得还行。
0: 哦，现在已经整改了是吧？
1: 嗯，已经整改了。
0: 好，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金地物业回复说，经过核查，幸福小区现有住户100余户，他们公司呢，自2025年6月1号接手幸福小区以来，配备2名秩序员，1名保洁员，负责小区日常秩序维护、环境卫生。秩序员白班、夜班各1人。现在呢，已经告诉秩序员，非上门处理问题、维护秩序、吃饭等情况，尽量不离开值班室。同时要求保洁人员加强公共路面卫生管理。近期呢，正集中清理绿化带垃圾。关于您这一栋楼没有垃圾桶的问题呢，因为目前推行垃圾分类行动，街道实行撤桶并点集中投放，根据人口居住比例设垃圾桶投放点1处，位于小区中间位置。考虑到您的出行问题呢，现在已经在七栋附近临时增加了垃圾桶，再由保洁统一投放至垃圾分类点。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嗯，对，是这样的。
0: 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也满意吗？
1: 哦，满意满意。
0: 好的，刘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1: 好，谢谢您啊，要不是跟您反映这个事儿，他不会处理的。
0: 啊，不客气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也祝您生活愉快。好，再见。
1: 好，谢谢谢谢，
0: 哎，
1: 谢谢您这栏目组哈。
0: 哎，不客气啊，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接下来来关注贵阳县的一位马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马先生现在居住在高卢镇的养老院，是五保户，现在不想在这里生活了，想回村生活，但是自家宅基地上的房屋已经倒塌多年了，请问能帮助建房吗？那马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待会儿再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
0: 你好。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遇到什么问题？我叫那个长沙区石河镇旅游发展大本营打过，叫互联网这产业公司。我想叫我给一开始我给长沙区打电话，长沙区我想办个卖人证，我身体也经常吃一点这个药水。
0: 这位先生，您是不是用免提通话的？
2: 啊，我现在就通话了。
0: 啊，我知道您是用的是免提吗？
2: 啊，免提。
0: 啊？
2: 免提。
0: 啊，用免提的话可能信号不太好，您把免提关掉好吧？
2: 啊，
0: 您说。
2: 我主要我上个月我今年都56了，56我不报国家，现在因为报国家的不是现在老人行为没效的，我现在我经常反正也是我路过大的附近，那回娘娃叫滚。
0: 哎，你把免提关了吗？
2: 免提，这都关了。
0: 因为这个信号确实您说的
3: 听不太清哈，因为你要是用免提的话，可能会有信号干扰啊，或者是回响，因为也弄不清到底是哪方面原因。您说刚才是办慢性病证吗？还是
1: 啊，我要办这个慢性病证
3: 啊，然后呢？
1: 我办慢性病证，人家是他问办成长证，你一边打过呀？我是打我。
3: 谁打的你？
1: 这个大队书记。
3: 大队书记。
1: 啊。
3: 打你之后你报警了吗？
1: 我报警了，我报警了，他。这个完了，县长总部那个报警
3: 啊，
1: 报警他都派人也去了，公安局说拍照，这警方部的拆迁都拍照，所以我拍完照以后，我上市的纪检委，叫上纪检委，他说你叫我找纪检委，我
3: 那意思是他打你的话没有造成伤害，对吧？
1: 啊、哦，没有造成伤害。我想，跟我那查的叫诺斯，我想这个啥子，叫锤，叫统一锤，统一锤。我想叫他挂，我还没加盟的，叫挂起来，挂起来。现在我这本来我身上我瞧病，这个瞧这个钱要花的，我不舍得花钱了。
3: 也去治疗了是吧？
1: 是的。
3: 去治疗，那这个费用呢？费用是怎么说？
1: 费用我自个拿的钱。
3: 你自己拿的？
1: 嗯。
3: 那这个警方没有调解吗？
1: 那个人我这个大队副警副的，他说这个人我这个认识，这个十个镇的话他说没打过，这个路过大队的话这个没打过，他没啥证据，没啥也没监控，也没摄像头，你说这。
3: 那报警的话，那警方应该介入先跟您调解啊。
1: 那叫或者十个镇上十个大队的，那这上十个大队那个开锁门口，叫我监控的好了。
3: 那你现在诉求是什么？
1: 我诉求的话，我诉求叫这个书记，不交代，那叫这个书记不交代。
3: 那您跟警方也是这样表达的对吧？所以说他们让您去纪委去反映问题。
1: 我去了，我给十个人纪委办公室打电话，我没打通。
3: 行，那您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打了你。
1: 我主要我的这个我可能的要努力办事，要努力才满意了。这本来我说还得七万元，我这个给存款就领，这个好吧。赚一百块钱的，我那俩子还得疼，那俩子这统计费，身上肩膀子这都挖的挖血，挖血，我这我身上疼的没了，就因为我本来我一个人也没人照顾我，也没人伺候我。
3: 那您旁边的是谁呀、
1: 啊？什么？俺老邻居。
3: 邻居是吧？行，那现在您的诉求是不让他干这个书记了。不让他干书记的原因是什么？
1: 他不要干书记的话，他以后他就恐怕叫我举报他罢掉，他叫他打我呀。
3: 不，他的这个原因就是您以什么理由说不让他干了？
1: 他这个大卫他是性情恶劣，就是性情恶劣，他是他不为人办事。这你是叫我给你敲。那主要想叫书记给我瞧病，这件事。
3: 您这样，这个我听出来您的邻居一直在跟您出谋划策，对吧？
1: 我本来
3: 是能不能代表您的这个想法？能不能代表你的想法？如果说，
1: 我想
3: 您这样，您刚才说他这个。如果说哈，就是说现在咱是通过这个媒体，正常媒体，咱们现在面对这个是广大的这个听众和网友。如果说您说的这些话到最后当成证据的话，您说他这个品行恶劣，或者说您说他什么什么，然后如果一调查没有，他反过来说你这个诬告，那这个行不行？
1: 我说现在叫上回上十个。
2: 是个镇叫是个镇是个镇叫派佛的，是个镇派佛叫叫上那个大队叫监控叫叫摄像头。
3: 行，我只是提醒您，因为您看您在跟我通话的时候，您旁边一直有人在跟您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吧？所以说这个如果说能代表你的个人想法，你的个人意思，那这个我们当然可以帮您进行转办，好吧？
2: 好，关老师，这我这个也困难，我
3: 了解了解了解，
2: 困难也没照顾我，我是孤老户，啥也没有
3: 啊，了解了解。
2: 我经常也苦地气，我还
3: 需要提醒您的是啊，就是您能代表您个人的这个想法，代表您个人的意思就行了。如果说不能代表您的意思，您去这样做的话，后来这件事再影响到您，那这个对吧？
2: 啊，是
3: 啊。行，我们帮您转办好吗？
2: 好，谢谢啊。
3: 哎，好，不客气，
2: 拜拜，找我钱。
3: 嗯，我们帮您转办，但是最后调查结果以乔城区政府他们调查结果为准，好吧？
2: 好，关了，好，关了。
3: 行行，好的，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谢谢啊。
3: 嗯，不客气，好，再见。好，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哎，我说话听得见吗？
3: 哎，能听见，您说。
4: 嗯，我是那个土地纠纷，在那边可能调解接收呀。
3: 嗯，我们可以帮您转办的，您在哪个位置？
4: 嗯，我是乔城区石河的。
3: 啊，您也是石河镇的。
4: 对。
3: 啊，具体遇到什么事儿啊？
4: 哦，那个我给你说的有点复杂哈。嗯，我嘞是。俺是咋说吧，我跟俺爸俺俩一个户口上都是不离，以前俺俩都有地。
3: 嗯，
4: 然后呢后来呢就是俺爸他地没多吧，他地没四五个，那时候俺爷他去世的早，俺爸给俺这小叔就是我的成家拿东西，俺爸是没成家都养了我。
3: 嗯，
4: 然后呢他这弟弟结婚都是他办的，后来呢我也有地，他也有地，他看俺小叔结婚时候都是一个人的地，他另外分一个地给俺小叔了，就说俺两个人地分一个给小叔了，当初也没说是我的还是他的给的，但是现在都是给他们种了二三十年了。嗯，现在都是说土地扯圈了，以后到2016年扯圈，不是2016年扯圈过一回，那时候我不知道，还在外地打工嘞。然后这不是2024年又扯圈了吗？我想叫我的地扯圈到我的名下，但是现在要都要不回来了，我没有啥证据证明这个土地是我的了，这咋弄呢？
3: 嗯，你也说了，现在是没有证据，对吧？
4: 对。
3: 2024年这个是土地延包，是基本上按照2016年这个土地确权来进行延包。
4: 对对，
3: 2016年土地确权的时候是依据什么呢？基本上按照1994年土地分包的时候啊来进行这个确权的。所以说，首先你要找证据，找什么呢？找1994年分的有没有您的地。
4: 1994年这个我上大队里边也去了，是和镇里边也问了，这个都找不着。他们说，大队里说这个都换了多少届人了，嗯，还是手写的没有，手电脑不好找，找不到了。是和镇上也说没有，
3: 嗯，
4: 我也问咱乔城区了，乔城区也说找不到1994年了。那像俺这种情况，可能要回来了呢。
3: 您这个您去找过了，他们怎么说？
4: 他们都说纸质的没有了，以前1994年分地时候这个证据没有保存了。
3: 嗯，您这样。现在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一想，比如说啊，比如说我跟其他人，我们同事，我们两个是一家地，然后我说，哎，我的地你是种了我二三十年了，我现在要过来，但是我手里没有证据，您感觉这个能要过来吗？
4: 我知道呀，现在都是这种情况，要不回来这种情况，咱们都不要了。
3: 所以说，不是不要了，您得去找证据啊。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您这样说，那我也可以说这块地是我的呀。
4: 但是，比如说，俺那小叔伯他不是他的，他那时候结婚时候还没有，已经动完地了，就是没有再动过地了这些。那他现在土地本上有两个人的地，这个地在哪来的呢？
3: 嗯，土地本上您不能这样，您不能让他们去证明啊，您得先找到自己的证据啊。
4: 但是我现在都是
3: 谁主张谁举证啊？您这个您得找到相支持您这个观点的证据，比如说您说这块地 是您的、
4: 嗯、
3: 您得找到相应的证据是您的呀，您不能说我这块地是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就没有这么多地。
4: 我知道，现在
3: 不能说让他去找证明，证明这个是他的地呀、啊，对吧？
4: 我知道你说这种情况，但是现在就是大队这边也说没有证据，也说没有这个94年的这个地清档了。
3: 94年分地的时候，应该也有相应的这个证件分发到各位农户手中。
4: 但是那时候94年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小的，才几岁，然后那时候不懂这个东西。
3: 如果说有的话，如果说有您的，那这个可能有相应的证据，您得去找您父亲。
4: 那他已经死了，他
3: 已经
4: 死了
3: 是吧？
4: 嗯，已经死了3年了。
3: 哦，那之前的证件什么的，估计也没留不住了。
4: 对，都没有，现在都没有了。
3: 那就像您说的，您得到村里或者镇里去找相应证据。如果说他们也没有，那您这个，您可以问一下律师，那这个不太好去要回来。
4: 村里我也问了，镇里我也去了，桥城区的那个什么农村农业局我也去了，他们都找不到这个。
3: 所以说，刚不是说您反映这个问题。就是针对像您反映这一类问题啊，就是包括其他人反映问题也是这样、
4: 嗯、
3: 这样情况，就是我说这块地是我的，那我得拿出证据啊，对吧？我要拿不出证据，我去找任何部门他不会支持我的。如果说我有证据啊，94年就是我的地，16年也确权我身上，但是24年延包的时候确实到小叔身上了或者到谁身上了，那这个他有证据可以支撑啊。如果说没有支撑，那我就说，比如说这位听众朋友，我说你的地是我的，那这个
4: 你现在就是找不到证据，我就是他问您这个是这样，如果有证据，我都不要打电话。这个
3: 不，我们这个不是说、我们也是帮您转办过之后，您提供相应证据，我们帮您转办到相应平台，他们来去给您办理。如果说您连证据都没有，我们帮您转办过去。他们怎么去帮您办理？
4: 我们现在就是找不到94年了。94年这个东西应该是大队里面应该就是说留档，但是大队里面说那么久那么多年了，那而且又是手写的，我们没有了都。
3: 您刚才也说了，应该会有留档，对吧？
4: 嗯。
3: 他们这个档案的这管理，如果说他们因为某个人疏忽，确实没有存住，或者说。或者说他们到底应不应该存档，对吧？因为他这个统计过之后可能会放到哪个部门，原来或者说叫国土部门啊，或者哪个土地部门啊，或者放到那个部门，对吧？
4: 但是我去找了大队，我都去了好多次了，没有。
3: 而且啊，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分地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分地的权限，当时应该是村民小组分的吧？
4: 哦，对
3: 啊，是村民小组，比如说你是在第几小组，然后你们这个小组出代表出来，然后分地，分完地之后再往上报，对吧？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有的话，您看看当时的村民小组还能不能找到，因为94年确实时间有点久了。
4: 村民小组的那时候当时分地的人都不在了。
3: 所以说啊，这个事儿目前来说是没有太好的办法。您这样，我们帮您向农业农村部门进行转办，或者说帮您向桥城区进行转办，然后看他们能不能帮助到您。因为您如我现在跟您说的，就是给您打个预防针，就是不是说您说了这个观点，您提出来了，您诉求您提出来了，我们就必须给您办下来。那要是不合理不合法的，我们肯定是不能帮您进行转办的，对吧？就是给你打个预防针，您现在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帮您转办什么呢？看他们能不能帮您找到证据，帮您找到这个94年的这个老底子，对吧？如果说能找到，下一步还是需要您再过去去办理。那如果说确实通过我们也是找不到这个证据，那这个您最后看能不能通过这个律师，问一下律师，您应该搜集哪些证据？去走诉讼，好吧？
4: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我是俺爸的，他是养女，他也没结过婚，他都养我一个，但是现在生老病死送的都是我给他弄的。那
3: 户籍在一块吗？
4: 在一块儿，我的
3: 户
4: 口也没拉。
3: 啊，户籍在一块儿，您上面显示的也是父女关系啊，对吧？
4: 对，养女
3: 是吧？
4: 嗯。
3: 那这个养女的话，是不是在法律层面上已经承认您和您父亲的关系了？
4: 我就不懂呀，我就说问你们一下，我们这种关系属于父女不？我们已经生活从小他就生活在一起，然后我们这种关系就是他的东西。
3: 您担心您没有相应的继承权，对吧？
4: 对，我这个有吗？
3: 行，那这个我们帮您咨询一下具体的专业人员，好吧？
4: 他也是一个无保户嘞，我是养女，他后来弄成个无保户，然后像这个他的地目前国家不给收走的情况下，
3: 他现在您说去世之前就是已经是无保户了是吧？
4: 对，但是他这个地目前还是由我那个四叔来种。
3: 您父亲是无保户的话，那他理应来说按照规定的话，就是他去世之后这土地收由集体。
4: 但是目前像这种无保户的情况还没有说，就是说村集体还没有说还可以，就是说个人种，就是说要收的话统一收。那这种情况个人种，我能不能种呢？
3: 那这个具体还要帮您咨询专业的人员。
4: 现在是属于他弟弟种，他那个四弟弟种，一直也是给他种，他我们都是出去打工。
3: 您现在就是在想您有没有相应的继承权，就这个对吧？
4: 不是说
3: 啊，
4: 这个东西我也知道无保户可能是继承不了，但是后面因为他瘫痪在床五六年，也是我给他养的，他死的时候也是我给他送走的，他这三年了，因为我们老家有这个三年这个情况，我也这两天嘛，我也回来才给他弄好，但是他这个地啊，宅基地，这个宅基也换成地了，全部是由他弟弟来种，都种了那么多年了，他什么东西都没有。
3: 需要提醒您的是，就是这个习俗是习俗，法律是法律，就是您刚才说的，如果说您有相应的继承权，他不管习俗是什么，比如说您没有照顾您的父亲，那该是您的继承权还是您的继承权，可能在法院判的时候可能会倾向这个法律一点。为什么呢？就倾向于什么呢？不是说倾向法律，就是说您没有照顾他，可能倾向就是给您判少一点，可能哈，当然还有法理啊，对吧？如果说都是您照顾的，那可能会倾向您这个在这个前提就是您有这个继承权的情况下给您多判一点，对吧？这是需要提醒您的，这个习俗是习俗，这个法律是法律。
4: 我知道是习俗是习俗，我们养女跟那个亲生的，就是说他有什么区别吗？
3: 还是判断您有没有继承权的问题，对吧？
4: 对，我就是说他有什么区别吗？
3: 我们帮您向有关部门进行转办，帮您咨询一下律师，好吧？
4: 那还有一点是，我问一下，就是我们不是那个现在有那个叫啥古圈证，还有假如村民那个经济什么村民经济什么阻止承认那个假如，那个现在我都没有，这些网上也查不到，那个这个东西上哪个弄？
3: 您外嫁了吗？
4: 啊？
3: 您外嫁了吗？嫁出去了吗？
4: 我嫁了，我已经结婚了，但是我的户口啥东西没迁走，因为俺老公他是城市户口，我迁不过去。
3: 是控制区的，对吧？然后您的户口没迁走。
4: 对，我的户口，俺小孩的户口都落到俺这边娘家这边了。
3: 行，那这个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了。您所说的这些问题，我们都会帮您记录，然后下线之后先帮您转办，看能不能帮助到您，好吧？
4: 我都是想问一下，都是我这个古圈证还有村民经济什么假如那个小组成员，这个要到哪个部门去问你？我问他大队的，
3: 到村里就可以去查了。您说的这个古圈证也是村民小组上报村里的，
4: 但是村里吧当时也没通知我有这个东西，也不知道给俺弄嘛，我搁网上查也查不到这些东西。
3: 所以刚才跟您说您到底是不是已经户口迁走了呀？
4: 没有没有，我户口现在还给俺父亲俺俩一个户口本了。
3: 具体情况还得帮您进行转办过之后，让他们跟您核实。因为节目时间有限，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先沟通到这儿，好吧？
4: 那大概多久能有结果呢？
3: 十个工作日会有人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对您进行回访，好吧？
4: 你管吗？好，谢谢。
3: 行，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
3: 哎，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我们村儿有一个，就是八几年都走了，领俺村儿就走了，然后他大五年回来要向我们村里要地。我们村不是有那个集体地吗？
3: 嗯，
5: 就是不在那个大门上面的集体地，然后村长已经分到个人了，就是一个人产四地。
3: 嗯，
5: 然后他就朝大队的去要地。
3: 嗯，
5: 要地呢，俺产过经过全体村民会议，就是说没有他的地嘛，因为他八几年集资本地他都不在，然后他都不在。
3: 嗯，
5: 然后呢，我们种的这个小麦，他跟我们收走了。
3: 收走了，报警啊！这个地是确权在您身上的吧？
5: 就是不在那个大本上嘛，他就说的，这儿所说的不在大本上面，证明不了是我们的地，他偷了，他不算土地，他不给土地。
3: 那这个你们当时，你们村民小组开会的时候，不是也说了这个村集体的地分下去了吗？
5: 反正他说我没有那个大本上面没有确权给个人。
3: 没有确定，没有确定到个人，没有确定您身上也不能证明是他的呀。他拿什么证明这个小麦是他的？
5: 他这个干部，我们村干部跟他是亲友们，然后他给大队里，他给咱那乡政府给派出所，他都不认，所以说他不服管理，他就一直说你有确权证我就处理他，你没有确权证我就是不处理。
3: 就是说以这个是集体土地为由，那您现在诉求是什么？因为节目还有一分钟就结束了。
5: 就是他偷个我们煤，他不报呀，他不报我们产量。
3: 嗯，行，有相应证据吧？
5: 我们村这集体地一个人四里，然后我种完25个人的地，就是一亩地嘛。
3: 啊，
5: 我们村人就可以证明啊。
3: 行，好的，那下线之后我们帮你转办，因为节目马上结束了，我们先沟通到这儿，好吧？
5: 嗯，好的好的。
3: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4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仙县8818981，谯城区55160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 桥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四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15: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43集。
1: 你们两位知道吗？今天上海来了电报，说我儿子延年昨天被蒋介石抓了。你们以为我不想报仇？
2: 毛泽东与蔡和森听了陈独秀这话，都吃了一惊，面面相觑。陈独秀说，
1: 是昨天下午3点钟被抓的，在北四川路的江苏省委里面。
2: 毛泽东和蔡和森都说不出话，江水拍岸，一阵阵的呜咽。陈独秀说，
1: 我知道你们每天都睡不好觉，我作为领路人，这些天也是常常睁眼到天明的。好吧，路走远了，回去吧。
2: 蒋介石的亲共运动一刻也没有停下来，武汉又发生事变，武汉卫戍司令部悍然派兵侵占全国总工会、湖北省总工会机关。苏兆征、李立三、刘少奇先后向第八军军长李品仙交涉，李品仙才勉强命令士兵撤退。7月4号，陈延年在上海龙华赴难，被乱刀砍死。陈独秀接到这个消息，晕倒了过去。7月12号，共产国际通过鲍罗廷传来指示，陈独秀停职，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过这一年，鲍罗廷也被武汉政府礼送出境，返回俄国了。1927年7月，广东黄浦江畔，蒋介石与几位南京政府的军政委员以及几位上海经济界大亨一起漫步走过外白渡桥。
3: 汪兆铭说过很多废话。
2: 蒋介石在桥的

0: 中央站了下来，抬眼眺望波光粼粼的江面。
1: 礼送出境这四个字他倒用得恰如其分。保罗廷这个老毛子留在中国还能做什么事儿呢？除非每天参观共党分子，一批批抓起来，一批批枪毙。
0: 有人掩嘴笑，蒋介石又忽然想起一件事。
1: 我从苏俄带回来的红军制服不是还在吗？
0: 副官说，
2: 在汽车尾箱里。
0: 蒋介石兴致勃勃地说，
1: 给我拿过来。
0: 副官跑向桥头，从桥头停着的汽车尾箱里仔仔细细捧出那套神气的苏军军装。蒋介石含笑接过军装，抖开手心颠一颠，忽然间就双手高高一扬，军服飞了起来，飞过桥栏，像只黄褐色的大鸟一样飞落江中。蒋介石说，
1: 我也学学汪兆铭，礼送出境。
0: 众人大笑，都说
3: 有趣有趣
4: 有趣。
0: 蒋介石认真地说，
1: 从今以后俄国人是俄国人，中国人是中国人了。所谓布尔什维之路，我们中国人是不屑于踩的。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共产党宣言，一律礼送出境。
0: 武汉下了一夜的雨，雨积如瀑，暴雨击打在房瓦上砰砰有声。黎明时分雨便停了。早饭后，毛泽东离开武昌督府堤41号这个临时住所，去送一批离开武汉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身穿工装的毛泽东在码头送走一批学员后，慢慢走回家。在走下武昌六渡桥的时候，毛泽东突然发现身后有异样，毛泽东便弯下腰拔鞋跟，果然发现有两个便衣盯上了自己。毛泽东心里一紧，面上佯装不知。毛泽东还没想定脱身之计，两个便衣已急走几步，突然一齐拦在毛泽东面前。
5: 哎，你看见毛润之没有？他刚才同一群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在一起。
0: 其中一个问，口中金牙一闪一闪。毛泽东的心立即就镇定下来。
6: 毛润之？哪个毛润之？是那个毛所长吗？
5: 对，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共产党头目，受通缉的，刚才有人见到他了。
6: 我认识，我们湖南老乡嘛。
0: 另一个便衣忽然眼睛一直，
2: 我看你就是毛润之。
0: 毛泽东笑，
6: 对，我就是毛润之，我也想当所长嘞。
0: 便衣金牙说，
5: 他不是毛润之，毛润之我见过，还要瘦还要高。
0: 毛泽东解释说，
6: 我今天穿的这双布鞋底子薄，我有双厚鞋底的皮鞋，那鞋一穿我就成毛润之了。
0: 金牙便衣发怒了，
5: 你别给我说笑话，我们在做正经事，告诉你，我们要搜捕毛润之，这个共产分子特别危险，一贯鼓吹工农暴动，非逮住他不可。你说你刚才到底见过他没有？
0: 毛泽东显出了为难，
6: 我要是对你们实说了，不就是卖朋友吗？我是他老乡，隔壁村子的。
0: 金牙便衣堆起笑，伸手摸口袋，摸出两块银元。
5: 嘿嘿，你要说了，这个归你。
6: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5: 我是卫戍司令部的高级特工，还能骗你？
6: 那我告诉你。
0: 毛泽东盯着两块银元，
6: 我看见毛润之刚才与八个年轻人在一起，鬼鬼祟祟的。
0: 金牙便衣的眼睛里放出金光来，
5: 对对，是八个。
0: 毛泽东手一指，
6: 都往武汉关方向去了，去码头了，
5: 追。
0: 两个便衣拔脚就追， 毛泽东

0: 急了也追上几步。
1: 哎，赏金呢？
0: 便衣边跑边回头喊：
2: 快滚，你找死啊。
0: 有路人掩嘴笑，明显是笑话讨赏金的毛泽东不识抬举。毛泽东见他们跑远了，也赶紧撒腿闪身避入桥驿小巷。一回到督府第41号，毛泽东便行动起来。毛泽东在挨个与5岁的岸英、3岁的岸青、婴儿岸龙吻过之后，就从厨房里招呼出了系围裙的杨开慧。
3: 开慧，
0: 毛泽东说，
3: 马上转移。
0: 杨开慧一时弄不懂，
4: 什么转移？
3: 就是换地方住，敌人已经盯上我了，这个地方迟早会被他们嗅到的。
5: 爸爸，
0: 岸英听懂了一点名堂，
5: 是不是躲猫猫？
3: 对，就是躲猫猫。你爸爸你妈妈都是好人，坏人要抓好人，好人就要跟坏人躲猫猫，叫他们抓不着。
0: 岸英感到好玩，笑个不停。毛泽东对妻子说，
3: 要很快，
4: 饭也不做了，
3: 顾不上了。
0: 杨开慧立刻明白了问题的重要性，马上表现出了一种干练，
4: 我马上收拾东西。
0: 摇篮里婴儿啼哭了起来，毛泽东吩咐说，
3: 先喂奶吧，让小安龙先睡着。
0: 一边打开旧皮箱，把床边的书籍文件一股脑往里装，门忽然被推开，倒是叫毛泽东吓了一跳。一看进门的却是笑嘻嘻的周恩来与张国焘。张国焘除下草帽，
6: 怎么了？
0: 岸英对这个常来的叔叔说，
5: 爸爸要躲猫猫，让坏人抓不着好人。
0: 毛泽东为客人倒出两杯凉茶，
3: 刚才在六渡桥差点让两个便衣逮住，因此想马上换个地方。
0: 周恩来很赞成转移。
7: 对，润振，共产党人也应当学学狡兔，没有三窟不行啊。我们可以让中央秘书处的邓小平出面安排，邓小平这几天已经连续安排许多人遁入地下了，遁的都很成功啊，警察根本查不到户口。
0: 周恩来说完这些又郑重地说，
7: 润之啊，现在应该说到正题了，临时中央已经开会研究了，觉得你发动的土地革命的意见是对的，中央准备马上发出关于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的文件，文件将这样提出，中国的革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土地革命阶段，要求每个省的农民运动都把人力和财力集中在政治军事或交通重要的区域，树立起领导全省运动的中心基础，实行土地革命，必须夺取政权，必须建立农民的革命政权。
0: 毛泽东听着就兴奋起来，这样的提法一直是毛泽东梦寐以求的。
3: 我提议补入这样的内容，农民武装可以以3种形式存在，能补入吗？
0: 周恩来说，
7: 你说，润之。
0: 张国焘笑笑说，
6: 哈哈，毛润之总是有些名堂。
3: 第一，以合法的名义存在，比如挨户团、保卫团、联社之类。第二，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随时集中。第三，在这2种形式都不可能的情况下，则可以上山。
0: 张国焘说，
6: 哎呀，你又是上山，若是老头子还在，又要骂你山大王了。
0: 周恩来忽然提议，
7: 润之，你能不能去四川工作？
3: 四川？
0: 毛泽东没有想过。张国焘说，
6: 四川人口多，但是党的工作基础非常薄弱。
0: 毛泽东略作思考，觉得去四川不妥。
3: 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是回湖南吧，毕竟我对湖南熟悉。
0: 周恩来说，
7: 也可以这么考虑。国焘，你看呢？
6: 唉，看来任职要当湖南的山大王是当定了。
0: 周恩来说，
7: 润之，临时中央常委会已经做出了南昌暴动的决定，争取拉出一支20000多人的部队， 我们还准备。

0: 你一个秋收暴动的计划。
1: 农民暴动？
2: 周恩来说。
0: 是啊，农民暴动。太对了，我可以参加秋收暴动计划的拟定。
3: 7月24号，已经将办公地点秘密移到武昌镇的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8月1号，南昌起义于凌晨爆发。暴动以贺龙率领的第20军、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师、朱德原先领导的第3军军官教导团为主力，暴动军人共20000余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1枪就这样打响了。时至清晨6时，南昌城内的敌军便已全部肃清，共歼敌3000多人，缴枪5000多支。满面硝烟的朱德见到周恩来的第一句话就是：“
4: 恩来同志，我今天高兴得像什么，你知道吗？”
3: 朱德不等回答又说：“
4: 高兴的像在德国第一次见到你。”
3: 怎么能不高兴呢？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队。

0: 1927年8月7号，中共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举行了87会议。这幢房子是一幢英国人7年前修建的3层楼公寓，代表们分批悄然到达，悄然进门，悄然上楼。会议由李维汉主持，邓小平担任会议记录员，快笔如飞。毛泽东站起来发言，并且辅以幅度很大的手势。
1: 在全面总结陈独秀同志的右倾错误之前，我想先说说军事运动。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呢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
0: 邓小平手快如飞，笔尖丝丝有声。毛泽东继续打手势。
1: 继南昌暴动之后，我党已经决定要组织秋收暴动，秋收暴动则非有军事不可。我以为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0: 毛泽东这句斩钉截铁之言突然引来了掌声，除了邓小平在埋头刻印历史之外，整个会议室都在鼓掌，而且属瞿秋白鼓得最起劲儿。这次会议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在这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了。陈独秀没有让秘书黄文荣去打听会议的任何情况，他只是呆呆地躺在床上，嗅着从楼下一阵阵飘上来的纸张的香味。陈独秀知道，那些有香味的纸张都是白纸，没有一个字的。1928年4月24号，这一天，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终于到达井冈山龙市，与毛泽东会师。朱德在陈毅、王尔琢的陪同下，大步走向迎面而来的毛泽东，两人脸上都是阳光与笑容，两双手紧紧相握。87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发动的武装起义多达100次，其中有黄麻起义、平江起义、桑植起义、渭华起义、百色起义，规模最大的起义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虽然都未成功，但是这些起义所点燃的烈火一直断断续续的没有熄灭。井冈山就是一盏硕大的灯笼，里面一直亮着火种，这火种后来就逐步燎原了。此刻这两双手相握在井冈山，两双手都有些粗糙，掌心有枪械的机油味儿。毛泽东与朱德就这样手拉着手走到

0: 想我朱德这四十年也就是这样爬山爬过来的。当年我向陈独秀先生请求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陈独秀一时没有同意。想不到今天我已经站在革命的大山顶上了。
1: 朱军长啊，你提起陈独秀倒叫我也想到他了。他可以说是我的老师，我走上布尔什维主义道路受他的影响很大。但是这条道路是一条山路，山路弯弯曲曲，非常难走啊。他一时就迷失方向了，现在也不晓得他在山下哪一个地方呢。
2: 朱德一时也沉默了，山风很大，朱德半个月没有洗的头发飘了起来。
0: 润之啊，山路在崎岖，我们打紧绑腿，一步一步走，终也能走通他的。
1: 听朱军长这番话，我就知道你我同心了。
2: 两双大手如山峦相连一样，又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中国革命现在走进了山里，若干年后，待他呼啸出山之时，整个东半球都能感觉到隆隆作响的岩浆。

从1919年到1928年，在这九年时间里，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前辈们在寻找建立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的道路时，终于找到了一种新的政党，来试图建立全社会幸福的这样一种社会。这个政党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九年的时间里，党丧失了自己的许多优秀的儿女，也淘汰了自己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同时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锻炼了自己的领导骨干，培养了后来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终于领导人民走向了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兴全，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0: 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继续关注亳州市气象台今天8点45分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市区及桥城区城阜镇、双沟镇、大洋镇、赵桥乡、石河镇、卫岗镇、华佗镇、卢庙镇、桥东镇、张店乡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温馨提醒市民朋友注意防暑降温。今年暑期，我市将继续执行亳州市中小学、幼儿园暑期托管服务实施方案试行，解决家长暑期看护难题。托管服务全程公益普惠，自愿参与，严禁补课。幼儿园托管最长不超过40天，小学最长不超过35天，初中最长不超过30天，每日服务时长不超过8小时，非寄宿学校无晚自习。托管费呢，最高是每课时1.8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缴窗口期临近尾声，我市掀起一波补缴热潮。根据人社局最新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市办理补缴人数已突破6万人，人均补缴金额超1.4万元，其中当年到龄人员人均补缴水平高达7.7万元。亳州市公安机关近日在全市范围部署开展平安药都夏季行动第四波集中清查整治行动，全市公安警力全员在岗，全线出击，全域防控，精准打击夏季突出违法犯罪，从严从实筑牢夏季社会治安防线，持续织密平安防护网络。为进一步优化城区路口通行秩序，提升路口整体通行效率，目前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已在市区卫武大道与药都大道交叉口、西大道与光明路交叉口实行非机动车左拐一次过街方式，其他路口非机动车左拐请按照2次过街方式通行。国家卫健委发布国家基本药品目录2026版，桥城区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品种救心丸成功入选。
0: 速度、

0: 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经换算并与国家统计局安全调查总队、省农业农村厅确认，我省夏粮总产355.4亿斤，居全国第三位，较上年增加3.04亿斤，播种面积4353.7万亩，居全国第三位，较上年增加21.1万亩，单产每亩408.2公斤，居全国第六位，较上年每亩增加1.5公斤。全省夏粮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全部创下历史新高。安徽省教育厅发布公告，公布2026年安徽省属高校录取通知书签发人名单。省教育厅提醒广大考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呢，一定要仔细鉴别，在对照鉴别校章和签发人签名的同时，还应通过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核实录取信息。2026年安徽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将于7月15号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额度为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不超过20000元，不低于1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不超过25000元，不低于1000元。安徽省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时间是7月15号到9月20号。安徽省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受理时间是7月15号到10月20号。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实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千古商圣范蠡的后半生，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

0: 者李硕如、胡玉琪，出品人陈超，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收听第一集。公元前473年初冬，虽已朔风横吹，江南的冬日仍是朗朗清清。会稽城的北门外，彩旗飘飞，鼓磬齐鸣，黄土大道两旁挤满了城郊臣民。城门外的高台上，越国文武大臣簇拥着志得意满的越王勾践，大家都在翘首北望，等待着即将凯旋的最后一支胜利之师的归来。随着自北而南的滚滚黄尘，遮天旌旗下的大军奔涌而来，帅字大旗下闪出的马上之帅便是上将军范蠡。只见他剑眉高耸，明亮多思的眼眸中注满了兴奋、期盼与对未来大业的种种思虑与筹谋。他正要直奔高台上向他微笑招手的越王勾践，不提防从夹道欢迎的臣民中忽然涌出一股人流，他们手捧煮好的猪头、羊腿、糍粑和大块牛肉齐齐跪于马前，喊着
1: 上将军大功臣呐，
2: 请受将军一拜。
0: 范蠡见状即刻跳下战马，将缰绳交与进士范方南，然后一一扶起他们。此刻一个鬓发皆白的老叟手举酒坛来到范蠡面前说道，
3: 上将军，这是小民自家酿造的祖传米酒，请饮上一口吧。
0: 范蠡接过酒坛问道，
4: 好，敢问老爹尊姓大名啊？
3: 乡里草民哪有什么大名啊，只因四里八乡的人都爱饮小民家的老酒，大家便称老叟为阿九伯。
4: 哈哈哈哈哈哈，好，阿九伯，此后啊，这酒就叫九伯酒，可好啊？
0: 阿九伯听后连忙跪下，
3: 那就请大将军饮下这坛九伯酒吧，这可是咱越人的感恩酒啊。
0: 范蠡眼涌热泪，捧起酒坛一饮而尽。此时众人纷纷上前，将酒、肉、糍粑一一举到将士们面前。紧随范蠡身后的一石将军长臂一挥，
5: 将士们，这是父老乡亲们的情谊，是世间最纯的美酒，喝吧。
0: 久别家乡的将士们只待将军一发话，即刻笑呵呵地饕餮起来。此时范蠡没再上马，而是一路疾行赶到勾践面前。面对勾践，他恭恭敬敬地施过君臣大礼后说道，
4: 主上亲临城下迎接，微臣实难承受啊。
0: 勾践斜睨一眼说道，上将军有何难于承受？你看越民对上将军的拥戴远远胜于寡人了。勾践看了一眼热闹沸腾的场面，面露不悦地说道，将军反越后饮的第一尊酒不是寡人所赐，而是九伯酒啊。范蠡闻言眼里不由地遮出了一抹阴翳，于是说道，
4: 微臣在吴时曾与主上说民为上，
0: 君王赐之，寡人成教，成教，
4: 不敢。范蠡永远是王上的下臣。
0: 说笑，说笑而已。少伯永远是寡人离不开的股肱啊！啊！说着，他拉起范蠡的手，双双走上王辇。于是，仪仗在前。一时率领的大军在后，王辇林林隆隆地穿过城门朝王宫驶去。路经城门时，

0: 范蠡迫不及待地询问西施下落，勾践瞥了他一眼，淡淡说道：寡人已将他安置在美人宫了。车辇驶入王宫时，他将手放到范蠡的手上，嘱咐着：先回府洗刷一下，入夜尚有庆功宴，少伯可要早些来哦。范蠡并未回府，目送勾践入宫后，他不出宫墙，竟鬼使神差地来到美人宫前。此时已近黄昏，看着夕阳下的片片衰草与满街落叶，范蠡心下一阵酸痛，桩桩往事顿时浮在眼前。吴王夫差自尽后，范蠡受勾践派遣，一直留在吴国忙碌各种善后之事，虽然心系西施，却苦无分身之术。好在知道他一切均好，更知道勾践已将他带回越国，以后会有长长的日子等待他们去销售。秋风卷着一袭黄叶飘落在范蠡脚下，心怀久别重逢之情的范蠡踏叶而行，他的脚步既轻又缓，那神情全然没有了驰骋疆场的豪气，满心满怀揣的都是思念与柔情。不觉间已来到美人宫这座孤独雅静的院落门前，出人意料的是，他迈出的脚尚未落地，一杆冰冷的长枪挡住了他的去路。
1: 请出示王上令牌。
0: 守门卫士的声音与眼神比那长枪更冰冷。
2: 怎么，你不认识我？
0: 范蠡下意识地瞪圆怒眼。此时从门内走出一位校尉，他一见范蠡慌忙施礼谢罪：
3: 请上将军恕罪，不是小的们放肆，实在是王上严令，除王上外任何人不得入内。
0: 范蠡先是震怒，随之便咽下了喷之欲出的怒气。
2: 或许是王上担心西施再出意外，刻意严加保护吧。
0: 想到此处，心中反倒滚过一股暖流，于是放缓口气问道：
2: 西施娘娘近来可好？
0: 校尉躬身答道：
3: 好，娘娘每日除赏园读书，便是教惹儿姑娘琴瑟。
0: 随着校尉的叙说，范蠡的心早已飞到西施身旁，他刚要举步前行，又想到自己历来治军严整，如今怎能自逞上将军之威违抗王命，令自己的士兵为难。可要重新返回王宫索要王上令牌，一怕时间紧迫误了出席庆功大宴，二怕万一惹出什么瓜葛，反倒……思虑再三，他竟站在那里进退失据起来。随着他翻腾的思绪，一缕如泣如诉的琴声从院中飘来，他盯着这早已种入心田的琴声，就像一颗甜蜜的铁钉，分分寸寸地向他蹦跳的心中定去。就在范蠡正在大门前犹豫不决时，西施伴女年方16岁的惹儿哼着曲儿来到院中取物。他抬头外望，见门外有个人像是西施朝思暮想的范蠡，于是兴奋地掉头轻呼着：
4: 啊，姐姐快看！
0: 西施闻声走了出来，惹儿指着范蠡身影说道：
4: 看，那不是范大人吗？
5: 啊，居然来了，他为何还不快些进来？
0: 西施朝外看了看，见那暮色中的踌躇之人果然是范蠡，他顿时心跳不止，原本面若桃花的脸上一片苍白，两潭秋水般的眼中顿时飘出层层水雾。他完全明白了范蠡此时的境地，于是轻叹了一声，擦擦渐渐模糊的双眼，转身回屋。惹儿不解其意，他急急跟了进来问道：
4: 姐姐，你怎么了？惹儿去请范大人进来好吗？
0: 西施白了他一眼：
6: 杀惹儿，说是能进来，他会站在门外徘徊吗？
0: 经历过吴越盛衰的西施，早已不似当年那般冲动，纵有千般委屈万般无奈，也能沉下心来应对眼前的一切。他重回琴旁，低眉拨弦，虽然心魂已经飞出很远，可指尖下的琴声却仍在传递着此时心中的复杂情怀。情思万种，心手交合，弹着弹着，他便情不自禁地低吟起来。
6: 清溪弄浪溪，声依依，群鹅巧笑兮，浣纱泥，众女哄阿光兮，歌

0: 院外的范蠡隔墙听到这淡远又熟悉的吟唱，不禁心神一惊，细细听去，西施竟在弹唱自己当年为他谱写的《浣纱曲》。此时插入他心头的那根铁钉似乎又歇入了几分，他按了按胸口，激跳的心既酸且疼，他再难犹豫，拨开守门侍卫的长矛，举步进门。守门卫士见此，也只好恭而敬之地让路。惹儿见范蠡进了大门，即刻飞奔出来迎接，西施却仍是凝然端坐，继续弹琴，仿佛身边什么都没发生。惹儿高兴地叫着：“
1: 姐姐，大人来了！”你……
0: 西施似不经意间耸了一下眉心，还是痴痴地弹奏着琴弦。惹儿急得刚要按住他弹琴的手，站在西施身后的范蠡向他递了一个眼色后，配着琴声的节拍一脚踏出几个和声来，琴声戛然而止，一截断弦沮丧地从琴上耷了下来。西施似乎还陷在方才的琴绪中，一时尚未回过神来。惹儿见状走出房间，将门轻轻掩上了。范蠡低下头，附在他耳边轻语道：“
2: 阿光，你好吗？”
0: 西施抬起头来，已是泪流满面。范蠡轻抚他的脸颊，半晌才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声音说：“
2: 十多年来，我们见面不易，应该高兴才对啊。你为何如此伤感呢？”
0: 西施豁地站了起来，压着低翳的嗓音说道：“
3: 去无十年，好不容易盼到今日，却……”
0: 说着他跌坐琴旁，听着他的话语，看着他的神情泪眼，范蠡真如乱箭穿心，又如春光泯灭。他多么希望就此带他远走高飞，此后或泛舟湖上，或终老山中，以补赎他们十几年来的冤情孽债，以圆满他们终生相许的夙愿。范蠡伸手抚着西施的秀发，两人一时相视无语，唯有泪光盈盈。西施不愿让范蠡看到自己噙满泪水的双眼，他走向窗边，指着那轮朦胧新月问道：“
3: 大人可知，那天边的新月为何生出许多皱纹？”
0: 范蠡走向他的身后，但见那轮新月已被朦胧云雾遮掩。他抚抚他细柔瑟瑟的肩，不忍又充满信心地说：“
2: 月有阴晴，自有圆缺，那皱纹总会舒展的。”
0: 西施似乎未懂他的话中之意，悠悠说道：“
3: 或许月亮就是因守着一份誓言变老的，妾身真想用那琴弦将大人的誓言缝住。”
0: 范蠡的心又被重重戳了一针，只能无奈地说道：“
2: 我知道阿光是在责备我无戏，以后不会再让你失望了，该到我履行诺言的时候了。”
0: 他说不下去了，只觉得语言在他面前是如此苍白。他张开双臂欲将西施拥入怀中，西施却极力躲避，继而抽泣起来。范蠡欲劝不能，只好大声问道：“
2: 你是不相信我？”“
3: 大人曾对妾身说过的每句话都已种在妾身心田。”
0: 西施不自主地靠入他的怀中，让范蠡的手按住自己颈上的小金笛说道：“
3: 只要这小金笛还挂在我胸前，妾身便会永远让你住在这里。”
0: 范蠡紧拥西施，在他耳畔轻轻说：“
2: 阿光，再过几日我一定来迎娶你。”
3: 阿光恐是无此福分了。
2: 难道你不愿意？
3: 王上他明明知道我们两情相悦，还曾经亲口对我许诺，一旦灭吴复国，他定将我许配于你。可如今……
0: 范蠡已经全然明白了侍卫方才为何拦他，也明白了久别重逢，昔时不见欢喜，唯有垂泪的缘由。他更紧地抱住他。
2: 阿光，我们从来都是互相明白的，我明白你的心，也明白你的处境，但愿你也明白我。别担心，我会尽快来接你。
0: 其实意欲未发，使劲憋着的泪水又涌了出来。范蠡抱着伤心欲绝的西施，眼中也漾满了瑟瑟的泪。时间紧迫，他知道此地不可久留，也知道王上与满朝文武们都在等着他，于是将心一横，噤着发涩的声音说：
2: 我得走了。
0: 西施不舍地给他理理衣衫，又将脸贴在他下巴的短丝上轻昵地磨蹭着。范蠡正要更紧地拥抱他，西施却将他推到门边，然后自己倒退几步，与之挥手作别。他极力地想挤出一些笑容，那笑却固执地不肯进入眼里，只是僵硬在他泪光盈盈的脸上。范蠡不忍再看西施悲伤的模样，打开门快步走了出去。可没走几步，却又忍不住回头望去，只见西施虽一脸悲戚，眼中却盛满对他的信赖与渴望。他回过头去，更是心如刀绞。受苦受难的越国终于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强吴，洗刷了20多年的耻辱，挥走了绵绵不绝的硝烟，他们怎能不举国狂欢？庆功宴上，朝中文武更是欢声笑语，纵论功绩。范蠡闻众大功赫赫，自是博得众人仰慕。大臣们纷纷走来向他们敬酒，陶醉于苦尽甘来、终成大业的文众连连干杯以显醉态。于是众臣又个个举酒涌向范蠡。此时酒兴更浓的文众也高擎酒樽，蹒跚着脚步来到范蠡面前，喊着：
4: 众所周知，上将军不光酒量好，琴声更佳呀，光饮酒不行，还要奏琴。
5: 哈哈哈哈，文丞相说得好，上将军要边饮边弹。
6: 好，好，上将军要边饮边弹。
0: 勾践也被这狂欢的圣火点燃了神经，他长袖一甩，吩咐道：摆琴。侍臣们连忙将一架古琴摆于范蠡。

0: 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胡锦涛、丁关根、魏建行、温家宝、任建新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魏建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94年9月28号，十四届四中全会增补吴邦国、江春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作为大会特邀代表的邓小平没有出席会议。19号下午，他来到人民大会堂，与在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新当选的中央领导人一同出席党的十四大的代表见面，并合影留念。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 咱亳州好东西遍地都是，地里瓜果、香油、面食样样出彩，可再好的特产也怕藏在乡里没人知晓。为打通销路，打响本地浓厚名气，我是专门办起农产品产销对接会，把外地客商请到家门口，让咱本地优质农产品直接对接大市场，现场洽谈火爆，产销两头都得实惠。一走进活动现场，满眼都是咱亳州地地道道的农家好货，有黄澄澄的桃子，香喷喷的香油，还有手工做的老面包子。参展的商户们也都实在，有啥好货全亮出来，热闹得跟赶大集似的。但目标就一个，让外地客商瞧瞧咱东西到底有多硬核。桥城区青之涵果木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张盼盼：
2: 我们带来的有黄桃、花油桃、水蜜桃、油盘桃、毛盘桃和梨。这次活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也都受到了大家的认可。
1: 桥城区灰姑娘特色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李燕：
3: 今天来了好多的采购商，对我们产品感兴趣，我们一会儿一个一个对接。
1: 香勃勃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付彪：
4: 带来的是我们的香勃勃小磨香油，也是绿色食品认证的一个产品。今天来到展会会场呢，也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一个产品。
1: 实打实的好品质，超高的性价比，让不少外地采购商纷纷停下脚步，仔细考察咨询产品细节。不少外地客商都表示，亳州的农产品口碑好，受众广，市场发展空间特别大，对接下来的合作充满信心。合肥采购商王永军：
5: 这个老面包子这一块市场需求非常大，而且我看见他这个手工的这一块，所以说我非常感兴趣，这一次过来达成一段合作量。
1: 据市农业农村局科教信息科负责人怀真法介绍，这次完美农品供需对接活动一共请来了31家外地采购商，全市有161家农产品企业到场参展，一天忙活下来，成果实实在在。市农业农村局科教信息科负责人怀真法：
6: 我们共签订签约意向6.5亿元，有力地推介了我们亳州的农产品。以后啊，我们亳州市农业农业还会举办类似的这个活动，来把我们的农产品推介出去。同时，我们还对我们农产品的质量进行监管，确保我们农产品的这个竞争力。
0: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防溺于心，安全同行。
7: 池塘边的榕树上，在深深叫着夏天，
8: 哈哈耶，游泳去喽！
9: 夏天到了，又可以在水里撒欢喽。
10: 我家附近就有条小河，我看河水很浅，咱们一起去吧。
11: 可是我妈妈不让我一个人去，
12: 我太难了。
9: 你也太胆小了，这不是有我们俩吗？
10: 就是，再说我们都会游泳，怕什么？
11: 那好吧。
13: 游泳溺水风险高，6条提示要记牢：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4: 防溺于心，安全同行。
15: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业主在小区公共绿地种菜合法吗？
16: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给

0: 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老王在小区的公共绿地当中自行种植了葱和韭菜，不久前物业在小区内张贴通告，告知业主在十天内自行处理公共绿化地内种植的农作物，否则将集中清理。随后呢，物业将老王种植的葱和韭菜清除并进行绿化。老王认为呢，公共绿地归业主所有，那么他作为业主有一定的使用权。老王的这种观点是否合法呢？答案是不合法。民法典第278条规定，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由业主共同决定。本案当中，老王的行为并未经过业主表决同意，所以老王是没有权利使用公共绿地进行种菜的。
1: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多想一步。
2: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3: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2: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3: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2: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3: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2: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3: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2: 其实
3: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4: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5: 暑假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多发期，未成年人脱离学校统一监管，加上不少家长无暇全程看护，孩子独自结伴外出频次大幅增加，交通安全风险随之攀升。下面我们通过了解案例来增强交通安全意识。
1: 案例一，未成年人骑电动车发生事故要担责。2023年8月，在利县县，一电动自行车载有伙伴由南向北行驶至某镇东侧14路口处，与一轻型厢式货车交叉相撞，造成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共两人，均是12岁，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受伤及车辆损坏。
5: 案例二，14岁少年违规骑电动车闯红灯被撞。2023年11月，张某14岁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至亳州某交叉口处时，因闯红灯与一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导致张某头部着地受伤，未佩戴头盔，两车受损。
1: 案例三，少年违规骑电动车发生事故。2024年3月，在谯城，刘某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两轮车搭载未成年人李某，行驶至乡村宜无交通信号14路口时，与一辆轻型厢式货车发生碰撞，造成电动车驾乘人员受伤，车辆受损，刘某未戴头盔，头部着地，加重了伤害后果。
5: 案例四，少年违规骑行电动车撞车后受伤。2024年6月1号，在蒙城县，朱某驾驶小型客车行驶至岳旅路5公里处左转弯时，与葛某15岁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事故致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葛某受伤，双方车辆受损。
1: 这几起事故看似偶然，实则暴露出未成年人的普遍问题，交通安全意识淡薄。根据法律规定，未满相应年龄不得骑车上路，然而现实中不少家长对孩子独自骑行外出持放任默许态度，这种心大的做法恰恰是把孩子置于危险之中。
5: 请广大学生和家长注意，年龄未到绝不碰车，未满12周岁不能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相应驾驶证不得驾驶摩托车上路，骑车出行

0: 指出，对于孩子的违规骑行行为要坚决制止，不能因溺爱而放任不管。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交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易拉罐回收之旅。
3: 我是一只小小的铝制易拉罐，主人跑完长跑后打开冰箱就可以喝到冰镇饮料，我储存好封闭墙，是罐装饮料的安全之家。
4: 别挤我，别挤我，我是一只空空的易拉罐。收废品的老爷爷说易拉罐占地方，用的少，不值钱。我最后会去哪里呢？
3: 我是一只回收再利用的易拉罐，现在的我和600个易拉罐兄弟被铸成一辆自行车，我们不是废品，没有被埋在土里，仍然奔跑在路上。
5: 你知道吗？3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副眼镜，600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辆自行车。
6: 请做好垃圾分类，让废品循环利用，绿色中国有你我一份力。
7: 健康小贴士，
0: 在外吃饭尽量少吃凉的，多吃热乎菜，像凉拌菜、刺身、卤味冷盘，这些凉菜制作工序多，放外面久了不冷藏，很容易滋生细菌，吃着不安全。醉虾、醉蟹、生鱼片这类生鲜里面大概率有寄生虫，最好别吃。点菜优先选现炒热菜，食材彻底煮熟煮透，吃着才放心。
2: 亳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疾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牢记：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灌，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爸爸的餐馆。
8: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9: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8: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0: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9: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8: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1: 老板，结账
9: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8: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9: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8: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9: 为什么生意好？ 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交通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交通银行的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会。我们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继续加大反腐败力度，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党风政风持续好转，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4: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5: 近日，亳州市纪委监委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会议集体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理解把握好14个坚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将14个坚持贯彻落实到纪检监察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结合监督执纪执法实践，持续跟进学习和把握，不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会议要求，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思路具体实效，要筑牢忠诚之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动真碰硬，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要坚定斗争之志，不断提升监督执纪执法的系统性、精准性、科学性，把握政策策略，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要永葆敬畏之心，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 不断强化法治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正风肃纪反腐，努力做自我革命的表率，遵规守纪的标杆。
4: 农村集体三思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贵阳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选准工作切口，聚焦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薄弱环节，扎实开展农村集体三思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严查责任作风和腐败问题，护航农村集体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贵阳县纪委监委紧盯责任落实，督促推动党委政府和农业农村部门认真履行责任等，深入排查整治农村集体三思管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决纠治群众深恶痛绝、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问题。贵阳县纪委监委强化市组地联动，由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纪检监察组牵头，组织乡镇纪检监察协作区，重点紧盯合同管理不规范、租金拖欠未收缴、资产台账不清、资金支出监管不严等突出问题，逐项核对村级三司台账、承包租赁合同、公示记录，对长期未规范管理、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的村进行重点督办。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消耗，确保问题整改见底清零。此外，为推动专项整治常态长效，贵阳县纪委监委依托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公权力大数据监督等平台，压紧压实农业农村部门责任，推动村级三司运行全程公开、全程留痕、全程可诉，主动接触群众监督，切实守住集体利益，护好群众共同财富。
5: 随着游客量持续攀升，不合理低价游、强制购物、诱导消费等问题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乱象，蒙城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主动把监督嵌入文旅产业链条，

0: 推动形成全链条常态化整治格局，推动蒙城县文化旅游体育局聚焦旅游市场突出问题，扎实开展导游职业不规范、强制消费、不合理低价游等乱象专项整治，纠治旅游乱象，以有力监督切实保障游客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群众出游满意度。蒙城县纪委监委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制定专项工作方案，细化工作职责，成立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召开部署会、调度会五次，形成一体落实的工作格局，紧盯导游、旅行社、购物场所三大主体，围绕虚假宣传、超范围经营、未签旅游合同、强制消费等六大乱象开展全覆盖检查21次，并责令限期整改，联合县文化旅游体育局等部门开展执法检查11批次，排查并整改营业地址变更未备案等问题4个。
1: 公阳县高公镇第二养老服务中心副院长吕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公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公阳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翟明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公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1: 徐璞玉是河南宝丰人，同治元年进士，2年后任金堂知县。同治10年6月升任马边亭同知，在马边任职的2年，年届不惑的他做到了3不：不上空坛。他到马边不久，看到许多百姓吃不饱，没有空坛无用的大道理和八股文。在考察土壤和气候后，带领大家开荒种地，百姓们因地制宜，开渠道、引水源、种水稻，仅1年多的时间就垦荒和改种水稻数百顷，开创了乡民食有温饱的局面。不摆架子，徐璞玉饱读诗书，为人谦逊，为官平易近人，从不以地方官身份教人。工作之余，常便服出行，到百姓家中访贫问苦。元宵节时，还和县人一起逛灯会、猜灯谜，不谋私利。他在马边为官，一心为公，把抚绥巡防、除弊安民当成第一要务。任期内，县境祥和。但他对自己却近乎苛刻，一直住在破屋三船的县衙内，保持两袖萧然的本色，有时候还倒贴钱救助贫苦百姓和奖励守边缉盗的有功人员。这位三不干部的清廉和实干一以贯之。同治3年任金堂知县时，面对全县饥荒，徐璞玉力请拨款赈灾，及时公正地实现了民乐实惠，最后还盈余数百斤。按惯例，这笔钱用作长官公费支销，但他坚决不取，而是考虑到金堂地广而民贫穷，子弟多失学，以剩下的钱为基础，倡议地方力量捐书银钱，共创办了100多所义塾，为县里培养了一大批端正之士。

0: 人生如舞台，庄严体面的退场和光亮隆重的出场同样精彩。清白做人，平安一生。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2: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Hello，
2: 哎，下班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2: 嗯，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 哎，好，已经关了。
2: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2: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拜拜。
3: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之声，
1: 桥城之声。
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胡赛，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周潇到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桥城区中心实践站开展调研；
1: 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抓实防溺水措施，织密未成年人安全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7月13号上午，桥城区委书记周潇到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桥城区中心实践站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为民情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基层治理和政务服务全过程。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区委副书记梁超参加调研。周潇先后来到政务服务窗口、民主实践长廊、人大代表活动室等场所，实地查看群众接待、业务办理等情况，详细了解建站履职计划、桥城区2026年民生实施项目清单落实情况。他指出，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作为直接服务企业群众的前沿窗口，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民生为本、服务为先，聚焦企业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破解办事堵点难点，充分发挥办不成事窗口的兜底作用，打造更多便民服务亮点品牌，不断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周潇强调，实践站是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平台，要充分发挥紧贴政务服务中心的独特优势，推动工作模式从请群众进站向走入群众设站转变，确保代表动起来、阵地活起来、民意聚起来。要常态化、制度化地开展代表活动进站、常委会组成人员进站等活动，组织代表参与基层治理、议事协商，让民主实践更接地气、更具人气。桥城区领导李海荣参加调研。
1: 随着暑期开启，子女看护成为双职工家庭一大难题。桥城区林津渡社区主动回应群众需求，开办暑期公益托管班，用心陪伴孩子成长，切实破解家长暑期看护难题。林津渡社区暑期儿童公益托管班如期开班，课堂上志愿者手把手示范教学，孩子们沉浸在传统剪纸的乐趣之中。学生朱景月：
3: 我在这里学到了剪纸，还交到了很多新朋友，非常开心。
1: 一把剪刀，几张红纸，既传承非遗文化，又磨练心性。志愿者借着剪纸课堂，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独特魅力。汤林街道林津渡社区志愿者李克武：
4: 作为一个剪纸非遗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来传递传承。传承从哪开始呢？就从这个儿童开始，从儿童抓起。小孩呢，这个学这个剪纸呢，它最大的好处，一个是可以把它耐下心来，可静下心来。
1: 社区贴心的托管服务也打消了家长无暇照看孩子的顾虑。学生家长蔡坤：
5: 平常也比较忙，也没时间看小孩，正好社区有这个宿舍班，放这个也比较放心，反正也可以学到的东西。
1: 学生家长梁小芳：
6: 社区宿舍班开的挺好的，因为我平时比较忙嘛，也两个小孩，现在待在这里感觉挺好的，像剪纸啦、平时阅读啦，孩子都挺喜欢的。
1: 办好暑托班，服务暖民心。汤林街道林津渡社区立足辖区实际，依托晚家幸福驿站、乔妈妈工作室平台，精心规划后续课程内容。汤林街道林津渡社区党委副书记丁瑞阳：
7: 除了设置这个兼职课程之外，后续还设置了课业辅导、趣味阅读、红色科普、问题游戏等等特色课程。我们整合志愿者资源，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真正做到让家长安心，让孩子开心。
2: 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紧盯未成年人安全，打出宣传、巡护、物资保障组合拳，全方位织密防溺水安全防线。在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华佗小区内，专职巡堂员在巡查中对过往遛弯的居民做防溺水相关知识的宣传，高频次、接地气的常态化宣传，让辖区家长安全警惕性大幅提升，主动做好孩子日常看护。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居民李想：
8: 社区干部呢，经常来给我们宣传，河边到处都是警示标语，我们天天都能看到。

0: 进约会时刻呢，看好自家的小孩，不让孩子单独靠近河边去玩水。
1: 关西楼街道华头社区居民孟鹏：
2: 一到暑假，社区干部不停宣传，家里有小孩一出门，我都反复叮嘱，绝对不能私自到河边玩。
1: 为筑牢安全防线，社区多点位布设防溺水警示标语，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开展安全宣讲，不断强化家长监护意识，同时配齐专职巡堂人员，实行早中晚分时段全域巡河，及时劝阻危险戏水行为。岸边配齐救生杆、救生圈等物资，定期检修维护，保障应急器材随时可用。欢喜楼街道华头社区专职巡堂员孟胜凯：
3: 我每天分早中晚三次进行沿河巡查，只要看小孩独自在河边玩耍戏水，下河玩耍等，我立刻会上前制止，耐心讲清河下边有深坑、有淤泥的危险。
1: 宣传劝导、日常巡护、物资保障三位一体的防护机制全面落地，社区也将持续优化防控举措，守住青少年生命安全底线。欢喜楼街道华头社区党委委员吴双：
4: 全域水域设置宣传标语，全覆盖入户发放宣传单，固定巡河员常态化巡逻值守，河边配齐全套的救生设备。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加密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紧盯未成年人安全，全力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5: 7月14号8点45分，亳州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我市市区及掐征区城富镇、双沟镇、大洋镇、赵桥乡石河镇、卫岗镇、华佗镇、卢庙镇、桥东镇、张店乡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注意做好防暑降温、防晒补水工作，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人社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通知，推出三项失业保险惠企利民举措，全部政策延续实施至2026年底，全力稳定企业岗位，扩大青年就业，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
6: 椅子椅子，我是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7: 哎，他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6: 说起王婶，他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
7: 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他吵起来了。
6: 本来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7: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8: 给音量做减法，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文明出行。
5: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视频直播，都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刘先生说，汤林街道和谐家园社区幸福小区的物业不作为，门岗没有人值守，地也没有人扫，现在又更改了垃圾投放点，说是150户才有一处投放点，离得特别远。我们这个小区住的大多数都是老弱病残，这样扔垃圾很不方便。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 没有。
0: 金地物业公司呢？
1: 金地物业好像有人联系。
0: 啊，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1: 我就是给他提这个意见呀，然后就是说叫这个小区本身，这个小区是一个里边住的都是老弱病残，
0: 嗯，
1: 叫他就是说加强管理，不能让这个公租房小区变得不像样了。
0: 嗯，
1: 那他然后他都现在都是把这个垃圾桶啥的卫生搞的，这几天搞得还行。
0: 哦，现在已经整改了是吧？
1: 哦，已经整改。
0: 好，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金地物业回复说，经过核查，幸福小区现有住户100余户，他们公司呢自2025年6月1号接手幸福小区以来，配备2名秩序员，1名保洁员，负责小区日常秩序维护、环境卫生。秩序员白班、夜班各1人。现在呢，已经告诉秩序员，非上门处理问题、维护秩序、吃饭等情况，尽量不离开值班室。同时要求保洁人员加强公共路面卫生管理。近期呢，正集中清理绿化带垃圾。关于您这一栋楼没有垃圾桶的问题呢，因为目前推行垃圾分类行动，街道实行撤桶并点集中投放，根据人口居住比例，设垃圾桶投放点1处，位于小区中间位置。考虑到您的出行问题呢，现在已经在七栋附近临时增加了垃圾桶，再由保洁统一投放至垃圾分类点。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对，是这样的。
0: 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也满意吗？
1: 满意满意。
0: 好的，刘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好，谢谢您啊，要不是跟您反映这个事儿，他不会处理的。
0: 不客气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也祝您生活愉快。好，再见。
1: 好，谢谢谢谢，
0: 哎，
1: 谢谢您这栏目组哈。
0: 哎，不客气啊，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接下来来关注贵阳县的一位马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马先生现在居住在高卢镇的养老院，是无保户，现在不想在这里生活了，想回村生活，但是自家宅基地上的房屋已经倒塌多年了，请问能帮助建房吗？那马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待会儿再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
0: 你好。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叫那个乔长许，是个镇，

0: 是您的，您得找到相应的证据是您的呀，您不能说，我这块地是我的，是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就没有这么多地。
1: 我指的现在
0: 不能说让他去找证明，证明这个是他的地呀，对吧？
1: 我指的你说这种情况，但是现在就是，大队里边也说没有证据，也说没有这个94年的这个地，清档了。
0: 94年分地的时候，应该也有相应的这个证件分发到各位农户手中。
1: 但是那时候94年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小的，才几岁，然后那时候不懂这个东西。
0: 如果说有的话，如果说有您的，那这个可能有相应的证据，您得去找您父亲。
1: 那他已经死了，他
0: 已经
1: 死了，
0: 过世了是吧？
1: 嗯，已经死了3年了。
0: 哦，那之前的证件什么的，估计也没留不住了。
1: 对，都没有，现在都没有了。
0: 那就像您说的，您得到村里或者镇里去找相应证据。如果说他们也没有，那您这个，您可以问一下律师，那这个不太好去要回来。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正风行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2: 谯城区盘活农村集体老三资，培育振兴工坊、农场、能源新三样，多措并举，激活乡村闲置资源，拓宽村集体增收渠道，推动先行农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
4: 汪继红会见云集创始人、CEO 肖尚略等11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青年企业家，洽谈对接合作事宜。
2: 永远的丰碑专栏介绍群众领袖、人民英雄刘志丹的革命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2: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近年来，谯城区持续盘活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老三资，做强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新三样，激活农村沉睡资源，拓宽集体增收路径，通过系统化施策、精准化培育、规范化监管，全区先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质效持续攀升。所近牛集镇宋老家村振兴工坊

0: 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村民们有条不紊地进行药材分拣、配比、装袋、封口等工序，一袋袋干净规整的养生足浴包陆续成型。村民陈学荣：
1: 现在村里边发展的也好，搁家门口都能打工那个之前了，我们呢还能这个帮助家里边的这个地里头的干活，村里头的一切的这个环境啦，这公共路啦修的非常的都好，我们生活在这里非常的幸福。
0: 牛集镇宋老家村实行振兴工坊加乡村电商发展模式，依托区级产业扶持政策，规模化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同步搭建线上电商销售渠道，通过标准化种养、数字化销售，有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增收路。宋老家村村委会委员张亚楠：
2: 我们利用了村里土地资源的优势，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发展了标准化的振兴厂房，依托全区电商扶持氛围，大力发展线上销售，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通过线上产业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同样，在古井镇杨楼村振兴工坊，车间内机器轰鸣，呈现出热火朝天的生产态势。工坊依托本地白酒主导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配套，深耕配套包装加工产业，持续吸纳村民就地务工，切实将产业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群众增收的坚实动能。村民孙邦英：
3: 这几年村里集体经济发展的特别好，建了那个加工厂房，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收入稳定，还能照顾家庭。村里集体发展的好，年底村里还有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古井镇杨楼村依托区位资源优势，深度融入全区振兴工坊产业布局，深挖闲置厂房、集体建设用地资源，大力发展白酒配套加工产业，构建起工业配套、电商直播多元融合的增收体系，实现村集体经济跨越式增长。2024年，杨楼村集体经济收入达755万元，2025年增至 1335.9 万元，较上年增长 77%， 为村民提供200余个就业岗位。杨楼村党委书记张振民：
4: 盘活村内闲置资产资源，依托振兴工坊布局白酒配套加工产业，同步发展光伏农业、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多元壮大集体经济。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让集体产业更稳，群众增收更足。
0: 据了解，目前乔城区已建成各类振兴工坊100个，带动村集体年收益近1300万元，助力近2800名群众就近就业，全区振兴农场总面积达2万亩，年带动集体增收800余万元。屋顶光伏、坑塘光伏等振兴能源项目遍地开花，每年为村集体增收超7000万元，产业增收动能持续释放。截至2025年底，全区23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2.15亿元，村均90.76万元，实现所有村经营性收入全部突破50万元大关，村集体经营收益1.54亿元，50万元以上收益村占比超60%，全区村级集体经济整体实力、发展质量、惠民效能显著提升。
5: 本台消息，7月1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云集创始人、CEO 肖尚略等11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青年企业家，洽谈对接合作事宜。汪继红对长三角青年企业家来博考察表示欢迎，详细介绍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亳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强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特色鲜明，发展前景广阔，诚邀各位青年企业家来博投资兴业，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支持企业在博实现更好发展。与会企业家分别介绍了企业发展和投资意向，纷纷表示亳州的产业规划布局与企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将进一步加强对接，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平台和品牌等优势，加快推进意向合作事项落地，为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副市长王林、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会见。
6: 永远的丰碑。

0: 请听群众领袖、人民英雄刘志丹的革命事迹。1943年，刘志丹牺牲7周年时，毛泽东亲笔题词“群众领袖、人民英雄”。刘志丹1903年生，陕西宝安人。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受党指派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大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4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在陕甘边开展兵运工作。1931年10月，和谢子长等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任副总指挥、总指挥，开辟以肇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此后相继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红26军42师师长、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把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1935年9月，任红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参与指挥崂山战役，后任北路军总指挥兼第28军军长、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刘志丹经常教育部队顾全大局，绝对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调遣。在他的影响下，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周恩来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遵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1936年3月，刘志丹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役，挺进晋西北，迭克敌军。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为纪念他，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1: 本台记者曹莹莹夏威报道。为切实加强暑期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工作，市委政法委组织公安、市场监管、消防、城管等8个部门联合开展未成年人保护专项执法检查，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防护墙。此次行动采取突击检查加现场普法模式，执法人员对网吧、KTV、台球室、纹身店等场所进行突击检查，重点核查各场所是否存在违规招用接纳未成年人，是否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进入标志，是否严格落实身份证查验登记制度及强制报告制度。行动中，各部门密切配合，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宣传，督促经营者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2: 每个人都是实名制，不可能会存在就是那种问题。
1: 此次联合执法检查是健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长效机制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健全多部门联动执法和闭环管理机制，持续开展常态化突击清查，加密巡查频次，持续净化社会环境，全力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
0: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在蒙城县，一个个和美乡村直播间扎根基层，贴近群众，不仅成为政策宣传、助农带货的重要平台，更化身收集民情民意、精准服务民生的云端工作站，以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将民生实事搬到群众的心坎上。中午12点，蒙城县马集镇驼涧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村干部化身主播，讲解医保、养老保险等政策。直播中，有村民留言，驼涧村沟北庄沟渠有秸秆，担心汛期排涝不方便。
3: 这个您放心，我们下播过后会第一时间到达沟北庄，到时候您看一下，如果那个秸秆是在取运的过程中掉在那个河沟里，如果说真的影响我们那个排涝的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你解决。这个您放心。
0: 直播结束后，村干部到现场进行查看，并组织挖掘机来到现场，第一时间将秸秆进行清理。村民葛明，
4: 没想到在直播间留个言，村里边很快就把挖机叫来了，给我们把这水沟清理得干干净净，也不怕水排不出去了。
0: 线上收集民情，线下办好实事。蒙城县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整合理论宣讲、政策解读、诉求办理、矛盾化解，构建起线上收集、台账登记、实地处置、及时反馈、闭环管理的响应机制，把直播间打造成基层治理的前沿阵地。托建村党支部书记葛祥飞：
5: 我们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这个阵地，健全线上线下联动运营机制，让政策传达更精准，民情收集更高效，为民服务更贴心。截至目前，我们这个直播间共开播37场，累计观看人数超过20000余人次。
0: 从政策宣讲的传声筒，到民情收集的直通车，再到为民服务的暖心站，目前蒙城县已在全县各村区建成并投入运营和美乡村直播间49个，累计开展各类直播活动数百场，累计观看人次突破100万人次，用数字化手段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
1: 立新台记者黄宽报道。暑期是孩子们放松身心、拓宽视野的黄金时期，也是培养兴趣、提升综合素质的重要窗口。立新县在暑假期间开展各类公益培训班，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暑假。在立新县文化艺术中心，扬琴、二胡、古筝等传统乐器培训班，让孩子们在悠扬的旋律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乐理、舞蹈、美术、播音主持等艺术课程，进一步激发了孩子们的创造力和表现力，让艺术素养在快乐中悄然生长。此外，手工、少儿绘画、杨氏面塑等传统文化课程也广受欢迎，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培训班学生郑毅然：
6: 感觉非常开心，还交了很多朋友，还学到很多戏曲知识。
1: 公益课程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更在他们心中播撒下热爱艺术、传承文化的种子，为他们的成长之路增添了一抹亮丽的文化底色。家长郑国茂：
7: 文化馆提供的这些公益课程真是帮了我们大忙，既解决了孩子假期无人看管的难题，又让他们学到了真本事，看到孩子每天兴致勃勃地去上课，回家还能与我们分享学习的乐趣，我们家长心里特别的踏实。
1: 据了解，此次暑期公益培训班共开设13个门类，自7月6号开始，开展为期47天的集中培训，不仅接纳6周岁以上的儿童进行学习，还有成人班可供选择，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孩子的积极参与。公益课程降低艺术学习的门槛，让更多孩子和家庭能够平等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同时激发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热爱，让文化惠民的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立新县文化馆副馆长裘高山：
8: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探索文化加教育的新模式，不断优化课程设置，提升服务品质，让文化之光点亮更多人的生活。我们的艺术免费培训工作最终让政府放心，让群众开心，让社会满意。
0: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暑期来临，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紧盯未成年人安全，打出宣传、巡护、物资保障组合拳，全方位织密防溺水安全防线。在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华佗小区内，专职巡堂员在巡查中对过往遛弯的居民做防溺水相关知识的宣传，高频次接地气的常态化宣传，让辖区家长安全警惕性大幅提升，主动做好孩子日常看护。居民李想：
9: 社区干部呢，经常来给我们宣传，河边到处都是警示标语，我们天天都能看到，也会时刻呢看好自家的小孩，不让孩子单独靠近河边去玩水。
0: 居民孟鹏：
10: 一到暑假，社区干部不停宣传，家里有小孩一出门，我都反复叮嘱，绝对不能私自到河边玩。
0: 为筑牢安全防线，社区多点位布设防溺水警示标语，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开展安全宣讲，不断强化家长监护意识，同时配齐专职巡堂人员，实行早中晚分时段全域巡河，及时劝阻危险戏水行为。岸边配齐救生杆、救生圈等物资，定期检修维护，保障应急器材随时可用。社区专职巡堂员 孟盛凯：
11: 我每天分早中晚三次进行沿河巡查，只要看小孩独自在河边玩耍戏水，我立刻会上前制止，耐心讲清河下边有深坑、有淤泥的危险。
0: 宣传劝导、日常巡护、物资保障三位一体的防护机制全面落地，社区也将持续优化防控举措，守住青少年生命安全底线。
1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今年暑期，我市继续执行中小学幼儿园托管服务方案，服务对象为幼儿园小中班、小学一至五年级、初中七八年级。托管坚持公益普惠、自愿参与，严禁补课上新课，主要开展文体活动、阅读手工、兴趣拓展等。中小学每日不超八小时，收费最高每课时 1.8 元，幼儿园每日不超16课时。困难家庭、孤儿、残疾学生可减免费用，教师自愿报名，学生随时可退出。各校需在7月15号前备案，未备案不得开班。
0: 亳州市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2026版明确，道路泊车收费标准为30分钟以内免费，30分钟至一小时，一类区收费4元，大型车5元，二类区收费3元，大型车4元，超过一小时，每小时加收2元，不足一小时按一小时计费，每日收费时段8点至19点30分，其余时段免费，新能源停车当日首次前两小时免费。
1: 为积极推动群众体育事业发展，丰富全市广大群众精神文化体育生活，庆七一古井贡酒年三十神力酒杯亳州市第三届乒乓球球王争霸赛在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激情开赛，赛事吸引全市三县一区市直各单位、企事业单位及乒乓球俱乐部的31支代表队、127名运动员踊跃参赛。竞赛项目分为男子单打25到34岁组、35到44岁组、45到54岁组、55到64岁组、65岁及以上组、女子混合单打以及男女混合团体七大类别，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乒乓球爱好者的参赛需求。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桥东区盘活农村集体老三资，培育振兴工坊、农场、能源新三样，多措并举激活乡村闲置资源，拓宽村集体增收渠道，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
0: 汪继红会见原籍创始人 CEO 肖尚略等11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青年企业家，洽谈对接合作事宜。
1: 永远的丰碑专栏介绍群众领袖、人民英雄刘志丹的革命事迹。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0: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0: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

0: 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长刘小平：
1: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3: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4: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5: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6: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 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7: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9: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 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高于出口 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9: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7: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1: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10: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2: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4: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13: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15: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1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7: 目前这2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6: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8: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 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至市。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9: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8: 未来两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7: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20: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2: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21: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孕育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7: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12: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7: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22: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 20% 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7: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8: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2: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8: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2: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

0: 尼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两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 40%。 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1: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欢迎大家就太平洋寿险的保险的投保咨询、如何领取分红以及理赔服务，还有保单售后服务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太平洋寿险亳州中心支公司总经理赵小瑞。赵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3: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网友用留言说：买保险几年的保费交了几万块钱，为什么退保的时候只能退几千？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太平洋寿险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经理洪静来做一个介绍。
5: 这个就是客户说的，就是交了几万是吗？因为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每个保险，它这个根据客户买的这个保险的一个种类不同，它退保金额也是不同，因为退保金额按照保单的当年的一个现金价值。因为咱这个保单从第一年交费，我们就是按照合同订立，就是公司承担了这个保单的一个保险责任。比如说客户买的这是重疾险，我们公司就承担着这个客户的一个重疾保障。有可能就是客户一年只需要交几千块钱，然后可能也是20-30万的一个重疾保障金。然后这个呢，随着客户交费的年限，然后越来越多，他这个退保金额呢，就是客户比如说个人情况选择退保，他这个退保金额每年也是变动的，然后持续的一个是增加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就是如果那个购买了这个保险，然后在合同交费期内或者是才交没有几年的情况下，这个退保金额确实是有损失的。是这个情况。
3: 也有听众就是说投保了第三年退保，发现他也是退保的费用比较低的，感觉呢有一种欺骗。那想问一下，那公司在这个投保的时候是否会提前告知消费者，或者是在醒目的位置然后呢给他们讲这个现金价值的损失？那有在投保之后有没有有逾期前后的话，有没有再次提醒呢？
5: 这个会的。我们投保的时候现在呢都是进行一个双录，在双录中呢，我们也会对客户进行到提示，然后就是退保是有相关的损失的。然后那个合同生效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保单签收，保单签收之后呢，还有一个15天的一个犹豫期。在犹豫期内呢，比如说客户就是如果想退保，我们这边是全额退回的。 啊，比如说制定的合同是纸质合同，最多是扣除了一个10元的工本费。
3: 嗯，它的现金价值是怎么样计算的呢？它有没有一个公式呢？
5: 现金价值在合同上是有定立的，就是我们根据客户的一个保费的一个交费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些成本，以及这个客户享受的一个保障的一个保障金额，有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些费用。
3: 嗯啊，那如果说像这位网友留言就是讲他这个退回的金额比较少的话，在退回的时候是否会向他详细的解释，他就是比如说缴了6万，最后退的时候呢只能拿回2万，这么中间那个现金价值计算的详细的细节会不会介绍呢？
5: 啊，比如说客户到公司去办理了相关的退保，我们这边也有专门的一个接待人员以及柜面人员，都会跟客户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解释跟安抚的。
3: 嗯，好的，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让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他们公司之前卖的那个包全家的一个保险，那狗咬的疫苗投完保。
3: 嗯，好，我们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两位嘉宾，好，有请洪经理。
5: 啊，你好，这位听友。然后就是您这边说的应该是全家保这个产品吗？
6: 嗯。
5: 啊，就是那个这个产品呢是可以的，狗咬是可以报销的。嗯，它这个呢就是是保意外的一个产品。嗯，就是我们这个狗咬呢它是属于意外，然后在那个就是打了那个疫苗之后，然后提供相关的手续是可以报销的。这个产品就是它这个保障您这边了解吗？就是当时投保的时候。
6: 嗯，就是光知道是保意外的，然后具体不是很清楚。
5: 啊，他这个保意外呢，他保的有意外的一个身故跟这个伤残，他这个保险责任呢是12万，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发生意外，会就是可能会到医院进行相关的一些治疗，这个意外医疗的保额呢是10000块钱。然后呢如果是住院了，就是意外之后他住院了，不是门诊治疗的，然后还有一个每天还有一个50元的一个补贴，然后另外就是一些交通的一些保障了。
6: 哦，就是就是它这个主要还是保我们那个就是意外，然后还有一个交通的是吧？
5: 对，交通的，比如说就是机动车辆呀，然后轨道交通呀，轮船呀，这种是5万的保障，然后航空呢是200万的一个保障，这个产品呢是保意外的一个险种。
3: 嗯，想问一下，如果说他能这个他咨询的就是被小狗咬着了，那他报销的话需要哪些的材料呢？怎么报销？时长大概多久？
5: 他这个呢就是像我们这边就是这个也比较常见的一个理赔种类，就小猫咬了小那个小猫抓了呀，小狗咬了，然后这种呢我们客户及时报案，报案之后呢我们这边也会有专人对客户进行一个电话联系，然后提醒客户准备哪些资料。像这种情况呢，狗咬的我们就是有打疫苗的发票要提供一下，还有一个打疫苗的一个单子，就是哪一天打哪一针那个单子。因为有的时候呢医院可以一次性交清费用，你交清费用就可以来报销了。有的时候呢他就是客户可能选择打一针去交一针的费用，这样的话就是最后一针的费用交清之后也可以来报销了。
3: 嗯，材料齐全的话大概多久能够报销？
5: 材料齐全我们当天就会，就是客户那个提交之后，尽可能在下午4点之前提交之后，我们会当天审核完，当天审核，当天支付，只要银行卡没问题，我们都是结案之后2个小时到账，非常快。
3: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再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喂，你好。
3: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哦，就是以前买的那个住院医疗险，意外双险了，住院可能报销。
3: 嗯，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太平洋寿险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理赔张小燕给您做介绍。
8: 好，这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是这样的，如果您投保的是我们公司的住院医疗保险呢，
3: 张经理打断一下，您可以把话筒拉得近一些。
8: 好的。如果您投保的是我们公司的住院医疗保险呢，且这个就是出险的时候在保险期间内就是可以申请理赔的。如果说就是您出险过以后，可以向我们公司及时的进行一个报案。我想请问一下，您是在哪个医院住院的？然后住院的时候是大概花了多少钱？医保有报吗？
7: 大概花了10000多，那个医保包括剩5000左右吧，在南院住的。
8: 行，这个医院是可以的，因为 因为咱买的住院医疗呢，当时是要求的是就是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或者是定点医院是可以报销的，但是呢我们

0: 出院过以后呢，需要留存住院的发票，然后费用清单、医保报销单，就是我们结算的时候到那个医保的窗口，然后一定要给那个工作人员讲清楚。有的呢就是工作人员他可能会忘记了，然后把我们的发票就是给我们留下了，因为电子现在都是电子发票，到时候呢就比较麻烦。还有一个出院记录，就是我们出险过以后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就是95500官微进行报案，也可以呢通过我们就是客户自己的手机端进行一个报案。报案过以后呢，我们这边会有那个专业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然后需要什么资料。您这边呢，就是如果说有什么不清楚的，或者是就是不明白的，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就是业务人员。
1: 嗯，也有听众反映就讲申请重疾险的理赔的时候，递交完材料等了好久才到账。那么公司对于这个有没有像这类型的理赔的时效规定的具体的时间？那实际上平均的时效大概是多少？如果说超期没有赔偿的话，是进行补偿吗？
0: 是有时效的。我们基本上就是像简单的毛抓狗咬的，基本上是当天，就是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当天都会结案，然后进行一个支付。重疾险就是我们要根据客户提供的资料，有可能他的资料没有提供完整，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客户去进行提供。如果说客户在30日内没有，就是他从他申请到我们就是要求客户就是联系客户去提供，30日内没有提供完整这个资料，我们也会给客户就是进行一个不予受理，给客户联系，然后下发一个通知书，等他资料齐全过以后，然后再来申请。
1: 嗯，像重疾险它的理赔材料完整之后的话有没有一定的理赔时间要求？
0: 那资料完整当天都会结案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审核的情况下。
1: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2号现场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这样的，我想给小孩买份保险，问一下，就是可有合适的吗？
1: 你家小孩多大了呀？
2: 7-8岁。
1: 好，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营销部经理程凯给您做介绍。
3: 这位听友您好，我们公司有一款学拼险针对于在校学生。保险期间的话是1年，那这款产品的话，它的特点就是保费较低，同时呢也兼顾了高额的保障。那保费每年的话是在最低100元最高520元多种标准可以进行选择。那么保费不同的话，保障肯定也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目前主售的这样一个365保费的这款。那么相当于一天呢只需要1块钱的费用，那这款产品它可以提供保障是意外伤害身故残疾保障是150000，住院医疗保险金100万，以及特定疾病的门诊医疗保险是100万，还有意外伤害的门诊急诊医疗150000，包括刚刚所说的这个猫抓狗咬等等都给报销，同时呢住院是没有这个疾病观察期的。
1: 嗯，有需要的话呢，您可以前去选择啊。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1号线上听众朋友。
4: 喂，你好。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的，我看现在到处都在说这个社保第六险、护理保险，哪公司可有这个保险吗？家里有小，就一个小孩，想以后万一什么呢，可能减轻点压力，看能不能咨询一下这方面的保险。
1: 好，我们继续有请程经理。
3: 好，这位听友您好，公司目前是有这样一款产品的，这个我们公司呢也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率先推出了兼顾养老和护理功能的产品。那首先呢，在养老方面当被保险人健康时，从60岁起每年可以领取生存金，同时呢也享受公司的分红，直至105岁领取期满，为我们未来的晚年生活可以提供一个额外的生活保障。那同时呢，一旦被保人因为失能触发护理，我们可以一次性领取这个护理关怀金，金额不低于所交的总保费，用于应对突发的护理需求。同时呢，未来还有越多的护理 美金，每个月可以进行领取一次，最长呢可以领取10年120个月，这个年度护理金，同时呢每年还可以领取双倍生存金作为我们年度护理的补充，最长可以10年。同时呢这个产品还可以搭配我们公司目前的这样一个万能账户。

0: 将没有领取的分红啊，包括养老金、满期金等等，可以进入我们的万能账户进行二次增值。那这个产品呢，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一户千年，它可以通过我们养老加护理加服务的这样一个综合设计，去实现当我们健康时能够去存钱为未来的养老做储备，同时呢，未来万一发生失能时能够提供充足的护理金，为我们未来的这样一个护理生活增添保障，同时呢，也能够享受到我们公司服务的这样一个全方位的保障，这个为我们未来的晚年生活能够提供这样一个更安心更体面的解决方案。
1: 您介绍的品种当中的话，如果说这位网友去选择的话，是在线上和线下都可以选择吗？
0: 我们这边这个一般都还是线下，因为我们是代理人之兔，需要这个可以欢迎到我们公司来现场进行咨询。我们公司是在这个伯爵路和唐王大道交口。
1: 好，有需要您可以先去选择哈。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比如说到年龄以后每年可以进行这个收益想问一下，是需要每年都要进行认证吗？
0: 这个是不需要的。这个我们这个生存金的话，每年是自动打到客户的账户。如果说客户有需求的话，可以进行领取因为我们每张保单都会有相应的服务人员。同时呢，这个生存金刚刚也说到了，它可以自动转入我们公司的万能账户。这个万能账户呢，它是一个这个可以为客户进行二次增值的一个账户。然后客户可以直接在万能账户当中把钱通过手机操作进行领取，非常方便。
1: 有听众就是说呢，个别的销售员在销售分红险的时候呢，就把预期收益说成了保底的收益，把保险产品包装成了银行的存款。那请问公司里面是如何杜绝这样的销售误导呢？
0: 是这样的，关于这个合规风险方面这个公司每一周甚至每一天，我们在这个营销员的这样一个每日的早会当中都会去做强调，包括对于这个内勤方面，我们也会做这样一个风险管理的一个预案。那同时呢，针对于我们在销售过程当中万一遇到这样一个不合规的问题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进行提醒和杜绝当然目前这个从这个太保公司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个也是非常注重这个合规风险，尤其是针对于这个销售误导方面。那目前的话基本上是我们公司在销售方面是不会出现类似问题的。
1: 很多市民也是有遇到这样的情况，频繁接到了就比如说太平洋寿险的电话的销售，甚至有的时候午休的时间也不停。想问一下，贵公司是否使用了外包电销的团队？对于拨打频次和时段有没有硬性的约束？听众如何一键退订？还有的群众说呢，客户退保之后为什么还是能接收到保险公司的推销电话？那贵公司是如何确保客户的信息不外漏的？有没有内部人员倒卖客户数据的查处案例？两个问题啊。
0: 好，首先关于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我们是否有这个外包这个目前我所知道这个我们暂时没有这个外包服务的没有外包服务的。那么我们和客户这个做电话联系和沟通正常情况之下，我们要求是在这个正常的工作时间内和客户进行联系。那有可能呢，有部分客户在工作时间内没有联系到然后呢，可能有一些保单，比如说没有及时交费等问题，所以呢，我们可能会在其余时间跟客户去做联系是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公司是没有这个所谓的外包去进行单独和客户联系进行那个保单销售的。
1: 还有就比如说已经退保了还是能够接受到这样的销售电话，那贵公司有没有相应的管理制度？
0: 是这样的，就是公司这一块我们内部肯定是严令禁止，也不存在说我们去内部去转让或者说这个内部相互推销客户的一个联系方式。因为客户虽然说他的部分保单有退保，但是呢这个可能这个在激活我们短险一锦囊，或者是刚刚讲的我们这个我们老师所讲的这个学平险等等其他保单，他在公司还是有这样一个购买记录的。他可能是单张保单退保，但是有其他保单这个再缴的话，他仍然是我们公司的客户。那作为保险公司的话，我们也有义务和责任继续为客户去提供这样一个服务，是这样
1: 好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补录分行，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5: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亳州市气象台7月14日8:45发布

0: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市区及桥城区城富镇、双沟镇、大洋镇、赵桥乡、石河镇、卫岗镇、华佗镇、卢庙镇、桥东镇、张店乡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
1: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2: 最近关于垃圾分类的报道咱们说了不少，有些小区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引进了智能设备，可一些没有智能设备的小区是怎么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呢？别急，今天咱们跟随记者到桥城区华佗小区了解一下。华佗小区是2016年交付的回迁安置小区，小区内撤桶并点设置了8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早晚投放高峰，垃圾分类指导员守在桶边，遇上分错的当场指出，耐心教会。桥城区华佗小区居民何颖：
3: 一开始我们也分不清啥是厨余，啥是有害垃圾，志愿者天天在垃圾桶旁边教我们，上门也会提点两句，现在我扔垃圾自己也就能分得清清楚楚。
2: 为了让居民主动进行垃圾分类，华佗社区实行微网格包杆，网格员、保洁员、志愿者各管一片，在单元楼门口、楼道路口张贴过塑的垃圾分类 A4 纸指引牌，对年纪大的住户、租房户专门上门手把手指导。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居委委员杨培培：
4: 可以说我们是铺天盖地的就是做了有一个宣传，让居民知道就是如何去分类，怎样去分类，也就从最初的一些就是可能有点不习惯吧，然后我们让他们慢慢的就主动的去自己去做这个分类。
2: 为了让小区居民分得准，社区干部还发动群众编了一套垃圾分类指导用语。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垃圾分类专班工作人员杨飞：
5: 可以给主吃的是厨余垃圾，主吃了会生病的是有害垃圾，主都不吃的那是其他垃圾，可以卖钱买主的是可回收垃圾，这种贴近生活的亲民宣传一动迅速在小区走红。
2: 口诀降低记忆难度，志愿者现场手把手教学，用接地气的方式破除老旧小区垃圾分类推进难题，让普通住户听得懂分得准。
0: 炎热的夏季，不少小孩一放假就惦记往水边钻，咱农村沟河遍地，实在让人放心不下。不过暑假里，桥城区城富镇王源村的村干部和村民们可没有闲着，关于防溺水的工作他们一刻都不敢放松。
6: 你一定要知道他上哪去了，然后不要叫他跟人一块去接班去下河游泳了，特别是咱这边狗也多河也多。
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农村地区田间地头的沟渠河塘成为孩子们易聚集易忽视风险的场所。为有效预防溺水事故发生，桥城区城富镇王源村将防溺水宣传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组织村干部走村入户，反复叮嘱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看住自家孩子，守好安全底线。学生陈子怡：
7: 老师也交代过，家长也说过，肯定不会下河的。
0: 村民贾丽红：
8: 俺孙子六七岁了，看得紧得很，小孩爸妈不在家，俺得注意看俺孙子。
0: 在强化家庭监护责任的同时，王源村还注重发挥邻里守望的群防群治作用，不少村民主动化身民间安全员，在田间劳作时也留心周边水域情况，一旦发现未成年人靠近危险水域，便及时劝阻劝返。村民陈世兰：
9: 下地碰见小孩在河边儿，就在叫阻回家，不就在河边儿玩也掉河里，后悔都来不及了。
0: 据了解，王源村从人防、物防、技防多方面入手，扎实开展水域安全长效管理工作，对村庄周围所有河道沟渠进行全面排查，逐一梳理安全隐患点位，在重点水域岸边统一配备安全绳、救生衣、救援竹竿、救生圈等应急救生设备，并设立醒目安全警示标牌，确保险情发生时能够第一时间实施救援。桥城区城富镇王源村宣传员王倩：
10: 下一步结合我们巡查员还有村干部，然后通过村子的广播，然后还有我们巡查员定点巡护我们河边，发现有小孩下河的会及时制止，同时呢我们还会给家长多叮嘱叮嘱。

0: 说，然后小孩出去就是说让他躲看看，确保我们望远村不会发生这些安全事故。
1: 前段时间，吉林省有两个小女孩，其中一人在坑塘边玩耍时不小心落水，随即大声呼救，另一人直接下水救人，结果双双殒命。类似的悲剧往年也有发生，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大家，遇到溺水者千万不要贸然下水施救。如果碰到有人溺水或者自己不小心落水了，究竟应该怎么做？下面有请专业人士为大家讲一讲。桥城区青少年游泳队主教练夏志杰：
2: 如果碰到溺水者，千万不要贸然施救。落水者会极度的惊慌，他的本能会抓住周边一切能抓到的东西，会造成施救者连带的溺水。如果碰见溺水者，第一时间我们要大声的呼唤周边的人一起营救。第二，我们要同时去拨打110、120进行求助。第三，我们要寻找周边的物件要进行施救，比如拿到旁边的树木或者树枝，或者进行施救。
1: 在市区的河道周边以及农村的坑塘旁边都配备有游泳圈和救生衣，就是为了防止意外发生的时候能够紧急使用的。另外，旁边还设置了一根长竹竿，这也是为了方便有人溺水的时候能够及时进行施救，所以大家平时不要乱动这些救急设施。夏志杰：
2: 如果自己不小心溺水了，然后这个时候要保持冷静，自然的躺平在水面上，四肢自然伸开，脸面朝上，用嘴呼吸，大声呼唤求助，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生还的几率。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咱们老百姓种地怕的就是遇到自然灾害，一年辛苦下来就怕收成打水漂。不过现在好了，农业保险就是咱的定心丸，很多种粮大户年年投保，图的就是个踏实。今年玉米大豆的农险已经开头了，眼下地里的庄稼长势正好，也是农户办理农业保险的关键时候。在桥城区石河镇，保险工作人员直接把服务搬到了田间地头，农户不用跑腿，在地头就能办完投保手续，特别省心。种植大户孙房镇告诉我们，多年前就尝到农业保险的好处。桥城区石河镇种植大户孙房镇：
7: 从地开始保地，一百多亩时候我都知道这个保险的重要性，我那时候我都开始买，现在我已经发展到1800多亩，我还是继续买着，最起码我买了保险，对咱个人财产有个保障。
6: 其实不光是孙房镇，大多数种地农户都清楚农业保险的好处，而且现在办理农业保险也特别省心。国元保险桥城支公司驻点员马家伟：
8: 三十亩以上的，我会给大户直接对接，然后到地里边现场验表；三十亩以下的小农户，直接与我们的村协保员进行联系。整体上都比较简单，几分钟都购买成功。
6: 记者了解到，今年桥城区玉米、大豆的农业保险投保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为了让大家的庄稼都有保障，不吃亏，保险工作人员也特意提醒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投保时间，别错过办理窗口期。国元保险桥城支公司农险部经理秦雷：
9: 玉米和大豆的这个保费的缴费时间是从现在开始到7月底，请大家及时联系我们的驻点员，联系我们的村协保员进行缴费购买。
10: 健康小贴士：
1: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注意补钙。其实，在当下这样的高温季节，医生提醒我们也需要注重补钾。这又是因为什么呢？一起来了解一下。亳州市中医医院治胃病中心主治中医师邓君梅。
10: 中医讲汗为心之液，夏季出汗多，过度劳作，津液大量耗损，钾元素也会跟着流失。缺钾的信号大家别不当回事，轻则浑身酸软，频繁抽筋，心慌，食欲不振，严重会引发一些心律不齐，肢体无力，瘫痪，极端情况下会危及生命。
1: 近期多地医院急诊科接诊多例低钾重症患者，有人是在大量运动后浑身瘫软心慌不止，有的是面色偏黄浑身无力，严重的还会诱发恶性心律失常危及生命。其实这些都可能是低钾的早期信号，不少人误以为只是累到了，等到身体出现明显不适时病情已经加重。邓君梅。
10: 像甲亢糖尿病患者、户外劳作出汗多的人、胃口差的老年人、长期服用降压药的高血压人群，还有就是呕吐腹泻的朋友，都是低钾高发群体，平时一定要多加留意。
1: 医生介绍，补钾不必依赖药物，日常餐桌上常见的很多蔬菜就有着很好的食补效果，坚持均衡饮食就能满足人体每日钾需求。邓君梅。
10: 想要补充钾元素，不用一味的依靠药物，家常食疗是最温和安全的方式。菠菜、土豆、西红柿、口蘑这些日常蔬菜钾含量都非常的丰富，成年人每日建议摄入2000毫克钾，日常多搭配一些新鲜的果蔬，杂粮均衡饮食。夏天出汗量大，可以适当补充电解质。如果长期感觉浑身乏力、心慌不适，千万不要硬扛，及时到医院检测血钾。
6: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周天气情况。新的一周，我市天气复杂多变，高温闷热，分散雷雨天气交替出现，强对流天气多发，提醒大家要提前做好防暑、防雨、防雷措施。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阴雨天气较多，台风巴威对我市的影响较小。亳州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11: 预计本周我市多阵雨或雷雨天气，14到18日处副高的边缘，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17日降水较明显。本周气温偏高，其中14到16日的最高气温可达34到37度。
6: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降水过程有利于土壤增伤，但需防范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运输、低洼地区内涝等方面的不利影响。未来几天我市的具体天气预报分别是：7月15号周三，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摄氏度；7月16号周四，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7到35摄氏度；7月17号周五，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25到33摄氏度；7月18号周六，多云，25到31摄氏度；7月19号周日，晴到多云，26到34摄氏度。
12: 百奏习气成规，勤俭节约不吃亏。

0: 酒席一办十多天，剩菜堆成小山间，亲戚邻居来帮忙，累得脸色都发黄。搭舞台开演唱会，不管场合对不对，点香烛烧纸钱，火灾套餐都来全，跳大神腰骨醉，坟头蹦迪大杂烩，土葬习俗占耕地，抢占资源费财力，不敲鼓来不宣吵，鲜花祭扫更环保，文明节景树新风，移风易俗往前冲，殡葬改革好处多，破除陋习暖心窝，丧事简办新风尚，邻里和睦新舒畅，绿色殡葬要践行，后仰薄葬见真情。
1: 健康小贴士，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谯城区盘活农村集体老三资，培育振兴工坊、农场、能源新三样，多措并举，激活乡村闲置资源，拓宽村集体增收渠道，推动先行农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
7: 汪继红会见云集创始人、CEO 肖尚略等11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青年企业家，洽谈对接合作事宜。
5: 永远的丰碑专栏介绍群众领袖、人民英雄刘志丹的革命事迹。以下。

0: 事详细内容。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0: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近年来，桥城区持续盘活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老三资，做强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新三样，激活农村沉睡资源，拓宽集体增收路径，通过系统化施策、精准化培育、规范化监管，全区先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质效持续攀升。走进牛集镇宋老家村振兴工坊，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村民们有条不紊地进行药材分拣、配比、装袋、封口等工序，一袋袋干净规整的养生足浴包陆续成型。村民陈学荣：
2: 现在村里边发展的也好，搁家门口都能打工那个之前了，我们呢还能这个帮助家里边的这个地里头的干活，村里头的以前的这个环境啦，这公共路啦修的非常的都好，我们生活在这里非常的幸福。
0: 牛集镇宋老家村实行振兴工坊加乡村电商发展模式，依托区级产业扶持政策，规模化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同步搭建线上电商销售渠道，通过标准化种养、数字化销售，有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增收路。宋老家村村委会委员张亚楠：
3: 我们利用了村里土地资源的优势，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发展了标准化的振兴厂房，依托全区电商扶持氛围，大力发展线上销售，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通过线上产业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同样，在古井镇杨楼村振兴工坊，车间内机器轰鸣，呈现出热火朝天的生产态势。工坊依托本地白酒主导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配套，深耕配套包装加工产业，持续吸纳村民就地务工，切实将产业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群众增收的坚实动能。村民孙邦英：
4: 这几年村里集体经济发展的特别好，建了那个加工厂房，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收入稳定，还能照顾家庭。村里集体发展的好，年底村里还有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古井镇杨楼村依托区位资源优势，深度融入全区振兴工坊产业布局，深挖闲置厂房、集体建设用地资源，大力发展白酒配套加工产业，构建起工业配套、电商直播多元融合的增收体系，实现村集体经济跨越式增长。2024年，杨楼村集体经济收入达755万元，2025年增至1335.9万元，较上年增长77%，为村民提供200余个就业岗位。杨楼村党委书记张振民：
5: 盘活村内闲置资产资源，依托振兴工坊布局白酒配套加工产业，同步发展光伏农业、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多元壮大集体经济。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让集体产业更稳，群众增收更足。
0: 据了解，目前桥城区已建成各类振兴工坊100个，带动村集体年收益近1300万元，助力近2800名群众就近就业。全区振兴农场总面积达2万亩，年带动集体增收800余万元。屋顶光伏、坑塘光伏等振兴能源项目遍地开花，每年为村集体增收超7000万元，产业增收动能持续释放。截至2025年底，全区23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2.15亿元，村均90.76万元，实现所有村经营性收入全部突破50万元大关，村集体经营收益1.54亿元，50万元以上收益村占比超60%，全区村级集体经济整体实力、发展质量、惠民效能显著提升。
6: 本台消息，7月1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云集创始人、CEO 肖尚略等11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青年企业家，洽谈对接合作事宜。汪继红对长三角青年企业家来博考察表示欢迎，详细介绍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亳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强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特色鲜明，发展前景广阔。 诚邀各位青年企业家来博投资兴业，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支持企业在博实现更好发展。与会企业家分别介绍了企业发展和投资意向，纷纷表示博州的产业规划布局与企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将进一步加强对接，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平台和品牌等优势，加快推进意向合作事项落地，为博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副市长王林、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会见。
7: 永远的丰碑，
0: 请听群众领袖、人民英雄刘志丹的革命事迹。1943年，刘志丹牺牲70周年时，毛泽东亲笔题词“群众领袖、人民英雄”。刘志丹，1903年生，陕西宝安人。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受党指派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大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4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在陕甘边开展兵运工作。1931年10月，和谢子长等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任副总指挥、总指挥，开辟以赵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此后相继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红26军42师师长、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把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1935年9月，任红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参与指挥崂山战役，后任北路军总指挥兼第28军军长、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刘志丹经常教育部队顾全大局，绝对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调遣。在他的影响下，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周恩来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遵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1936年3月，刘志丹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役，挺进晋西北，迭克敌军。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为纪念他，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6: 本台记者曹莹莹夏威报道。为切实加强暑期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工作，市委政法委组织公安、市场监管、消防、城管等8个部门联合开展未成年人保护专项执法检查，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防护墙。此次行动采取突击检查加现场普法模式，执法人员对网吧、KTV、台球室、纹身店等场所进行突击检查，重点核查各场所是否存在违规招用、接纳未成年人，是否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进入标志，是否严格落实身份证查验登记制度及强制报告制度。行动中，各部门密切配合，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宣传，督促经营者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8: 每个人都是实名制，不可能会存在就是那种问题。
6: 此次联合执法检查是健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长效机制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健全多部门联动执法和闭环管理机制，持续开展常态化突击清查，加密巡查频次，持续净化社会环境，全力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
0: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在蒙城县，一个个和美乡村直播间扎根基层，贴近群众，不仅成为政策宣传、助农带货的重要平台，更化身收集民情民意、精准服务民生的云端工作站，以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用实实在在的行动 将民生实事搬到群众的心坎上。中午12点，蒙城县马集镇驼涧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村干部化身主播讲解医保、养老保险等政策。直播中有村民留言，驼涧村沟北庄沟渠有秸秆，担心汛期排涝不方便。
9: 啊，这个你放心，我们下午过后会第一时间到达沟北庄，到时候你看一下，如果那个秸秆是在取运过程中啊掉在那个河沟里，如果说真的影响我们那个排涝的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你解决。啊，这个你放心。
0: 直播结束后，村干部到现场进行查看，并组织挖掘机来到现场，第一时间将秸秆进行清理。村民葛明：
2: 没想到在直播间留个言，村里边很快就把挖机叫来了，给我们把这水沟清理得干干净净，也不怕水排不出去了。
0: 线上收集民情，线下办好实事。蒙城县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整合理论宣讲、政策解读、诉求办理、矛盾化解，构建起线上收集、台账登记、实地处置、及时反馈、闭环管理的响应机制，把直播间打造成基层治理的前沿阵地。驼涧村党支部书记葛祥飞：
10: 我们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这个阵地，健全线上线下联动运营机制，让政策传达更精准，民情收集更高效，为民服务更贴心。截至目前，我们这个直播间共开播37场，累计观看人数超过20000余人次。
0: 从政策宣讲的传声筒，到民情收集的直通车，再到为民服务的暖心站，目前蒙城县已在全县各村区建成并投入运营和美乡村直播间49个，累计开展各类直播活动数百场，累计观看人次突破100万人次，用数字化手段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
6: 立新台记者黄宽报道。暑期是孩子们放松身心、拓宽视野的黄金时期，也是培养兴趣、提升综合素质的重要窗口。立新县在暑假期间开展各类公益培训班，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暑假。在立新县文化艺术中心，扬琴、二胡、古筝等传统乐器培训班，让孩子们在悠扬的旋律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乐理、舞蹈、美术、播音主持等艺术课程，进一步激发了孩子们的创造力和表现力，让艺术素养在快乐中悄然生长。此外，手工、少儿绘画、杨氏面塑等传统文化课程也广受欢迎，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培训班学生郑毅然：
11: 感觉非常开心，还交了很多朋友，还学到很多戏曲知识。
6: 公益课程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更在他们心中播撒下热爱艺术、传承文化的种子，为他们的成长之路增添了一抹亮丽的文化底色。家长郑国茂：
12: 文化馆提供的这些公益课程真是帮了我们大忙，既解决了孩子假期无人看管的难题，又让他们学到了真本事。看到孩子每天兴致勃勃地去上课，回家还能与我们分享学习的乐趣，我们家长心里特别的踏实。
6: 据了解，此次暑期公益培训班共开设13个门类，自7月6号开始，开展为期47天的集中培训，不仅接纳6周岁以上的儿童进行学习，还有成人班可供选择，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孩子的积极参与。公益课程降低艺术学习的门槛，让更多孩子和家庭能够平等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同时激发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热爱，让文化惠民的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立新县文化馆副馆长裘高山：
1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探索文化加教育的新模式，不断优化课程设置，提升服务品质，让文化之光点亮更多人的生活。我们的艺术免费培训工作最终让政府放心，让群众开心，让社会满意。
0: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暑期来临，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华陀社区紧盯未成年人安全，打出宣传、巡护、物资保障组合拳，全方位织密防溺水安全防线。在花溪楼街道华陀社区华陀小区内，专职巡堂员在巡查中对过往遛弯的居民做防溺水相关知识的宣传，高频次、接地气的常态化宣传，让辖区家长安全警惕性大幅提升，主动做好孩子日常看护。居民李想：
14: 社区干部呢，经常来给我们宣传，河边到处都是警示标语，我们天天都能看到，也会时刻呢看好自家的小孩， 不让孩子单独靠近河边去玩水。
0: 居民孟鹏：
15: 一到暑假，社区干部不停宣传，家里有小孩一出门我都反复叮嘱，绝对不能私自到河边玩。
0: 为筑牢安全防线，社区多点位布设防溺水警示标语，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开展安全宣讲，不断强化家长监护意识，同时配齐专职巡塘人员，实行早中晚分时段全域巡河，及时劝阻危险戏水行为，岸边配齐救生杆、救生圈等物资，定期检修维护，保障应急器材随时可用。社区专职巡塘员孟胜凯：
16: 我每天分早中晚三次进行沿河巡查，只要看小孩独自在河边玩耍戏水，我立刻会上前制止，耐心讲清河下边有深坑、有淤泥的危险。
0: 宣传劝导、日常巡护、物资保障三位一体的防护机制全面落地，社区也将持续优化防控举措，守住青少年生命安全底线。
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今年暑期，我市继续执行中小学幼儿园托管服务方案，服务对象为幼儿园小中班、小学一至五年级、初中七八年级。托管坚持公益普惠、自愿参与，严禁补课上新课，主要开展文体活动、阅读手工、兴趣拓展等。中小学每日不超八小时，收费最高每课时1.8元，幼儿园每日不超16课时。困难家庭、孤儿、残疾学生可减免费用，教师自愿报名，学生随时可退出。各校需在7月15号前备案，未备案不得开班。
0: 亳州市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2026版明确，道路泊车收费标准为30分钟以内免费，30分钟至1小时，一类区收费4元，大型车5元，二类区收费3元，大型车4元，超过1小时，每小时加收2元。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费，每日收费时段8点至19点30分，其余时段免费。新能源停车当日首次前2小时免费。
6: 为积极推动群众体育事业发展，丰富全市广大群众精神文化体育生活，庆七一古井贡酒年三十神力酒杯，亳州市第三届乒乓球球王争霸赛在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激情开赛，赛事吸引全市三县一区、市直各单位、企事业单位及乒乓球俱乐部的31支代表队、127名运动员踊跃参赛。竞赛项目分为男子单打25到34岁组、35到44岁组、45到54岁组、55到64岁组、65岁及以上组，女子混合单打以及男女混合团体七大类别，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乒乓球爱好者的参赛需求。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桥东区盘活农村集体老三资，培育振兴工坊、农场、能源新三样，多措并举激活乡村闲置资源，拓宽村集体增收渠道，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
0: 汪继红会见云集创始人、CEO 肖尚略等11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青年企业家，洽谈对接合作事宜。
6: 永远的丰碑专栏介绍群众领袖、人民英雄刘志丹的革命事迹。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唐铁牛把秦雯的魂骗到了红松岗，呵，可没想到遇见了老道。这个老道啊，是秦雯魂的师傅。秦雯魂没想到师傅竟能来到此处啊，跪倒在地，磕头犹如鸡千岁礼一样：“师傅，弟子错了。”好啊，一万家呀，我为什么把你带到山上？你4岁是我带到山上的，我抚养你，我教你武功，昼夜费尽了多少心性啊，练的是2/5更的功夫，给你弯腰踢腿，拿顶下叉，一招一式亲自教你。因为你是霹雳火秦明的儿子，为了让你长大继承了你爹爹的遗志，给秦家光宗越祖，你可倒好啊，我看你像条龙，可是你呢是个虫，我看你像只虎，结果呢你像只狼，看你像颗星，结果你是一盏灯，看你像棵松，你是一棵葱啊，我让你先立业后成家，结果你先成家后立业，我让你报国投军，结果你是报敌叛国，你这是助纣为虐啊，为虎作伥，可叹我一片心血白费了，你让我心变凉了，我在你身上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冤家呀，你翅膀硬了，长大了，可是我今天我收回我的意愿，不能留你在世上成为一个败类。徒儿，动手！旁边厢小老道站起身形，唰，从腰中抽出18节斩身鞭。师傅、啊，就见这个老道在旁边。老道啊，没带兵刃呢，带影甩子别在腰上，旁边有一棵松树，跟碗那么粗。就见这个老道啊，走在了树旁，咔咔咔咔，就用着掌，咔咔，这把这树啊砍倒，然后把树丫用手咔咔退。哎呀，退了一个溜光，拿在手中成为松杖了。唐铁牛是目瞪口呆，哎呀！这老道的功夫厉害呀，就能把这松树能砍倒，做成了松杖。哎呀，真了不得呀！这时老道看着秦雯的幻，冤家呀！你这种败类，我怎能把你留在世上啊？ 你还卖国投敌了，中国高不下你了啊，到外国娶了一个外国公主，你对起你死去的爹爹吗？对得起你师父我一片栽培吗？啊，今天我打死你。老道说话把这松杖举起，恶狠狠勾奔秦文焕。秦文焕呢，跪爬几步，师父师父你就饶恕我吧，师父徒儿我知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你怎么不敢？你已经娶了公主，成了我家，成为安南国的二驸马，荣华富贵陪伴你，你还能怎样啊？难道说你还能抛弃二公主？你还能做出其他事吗？难道说你还能执迷投返吗？师父我能，我一定走正路。师父你要知道，冤家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你在安南国助纣为虐，帮着交之国，你们四个国家围困铁甲关。铁甲关的什么人？铁甲关人都是咱们中国人，都是咱们宋朝将官。你真是气死我了。再说了，他们现在是嚣张一时，偏帮小国能和大国为仇作对，他能有好的下场吗？啊，真的好比瓦岩之水能起多大的浪啊。我今天我不要你命，难解我心头之恨呐、啊！唐铁牛滚了，哎，县长，县长，慢慢，县长，哎呀，县长，你放下，放下。说着话，把他的手中松杖抢下来了，放一旁。县长啊，别，你把他打死不可惜了吗？啊，他的年纪还小，你得劝他改邪归正啊。哎。老道啊，哪有真心打他呀？你再怎么说，再气人也是他的徒弟呀、啊。徒弟就好比他亲生之子一样。唐都尉，以你之见怎么办？县长，这么着，以我之见呢，把他带回我们的营盘，交给我们二位元帅，让他教导他，让他指点他迷津。改邪归正啊，在我们营中让他重新做人。嗯，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把他交给你了。是，多谢县长。冤家，听见没有？还不谢过唐都尉。秦文焕呐、啊，心想：唐铁牛啊，你给我当老丈人，把我骗出来了。才遇见我师父，才有现在这种下场，我还得谢谢你。没办法，得谢吧，多谢唐都尉讲情之恩啊。不用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哎，县长你不去吗？啊，我就不去了，我要回山把他交给你得了。县长，杀人杀个死，救人救个活呀。唐铁牛心想，我自己带他。这秦文焕就像一头猛兽一样，在中途路上他在跑了，再把我再宰了，那怎么办呢？不能让老道走，得让他帮着押到宋营。老道说，那好吧，既然如此，我就随你到你的营盘看看啊，见见你们的元帅。县长，这位小道士是你的啊？他是我的小徒弟，是秦文焕的师弟啊，是他下山后我收的。他不下山呐、啊？哎，这以后再说吧。就这样，几个人带着秦文焕离开了红松岗，赶奔宋营而去。 秦文焕在前边，后边呢这三个人。秦文焕往后一看，嗯，好嘛，我成了犯人了，他们三个人在后边压着我。唉，人在矮人下，怎敢不低头啊？秦文焕推头丧气往前走。哎，唐铁牛说，县长，你出家在哪个山呢？我都忘问了，刚才这件事把我呀都弄忘了。你的法号怎称啊？哎，唐多尉，我呀，我的俗家的名字，我叫于子安，于静于子安。我的法号呢，我出家在神农山海云观。哦，那你的法号啊？我的法号啊，金乌道长，金乌道长。哎呀，县长，你的武功练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之地了。哎，路无尽时，山无绝顶啊，学无止境。哎，不对，县长，你的功夫太好了，你竟能用手把树砍下来，这功夫。这不是登峰造极吗？这不真功夫吗？哎，哪来的真功夫啊？我呀，在山上，有时没柴，也没斧子。今儿砍小树丫，用手砍；明砍小树丫，一点一点的，哎，也就练出了这种功夫了。啊，说话之间，来到宋营的营盘辕门外边，唐铁牛等人止住脚步。唐铁牛看见把门的军兵，哎呦，唐三爷，哎，你回来了，往里通报，就说我唐铁牛回来了，还有一位县长。好，我们往里禀报。这时啊，二中元帅正急得不像样。为什么着急呀？因为他派出的兵埋伏到红松岗那里，没见到唐铁牛引来秦文焕，怎么回事啊？秦文焕没来，是不是把唐铁牛抓住了？陈青秋带人也四处寻找，没找着。哎呀，这唐铁牛哪去了？那刚回来，有人报说是唐都尉回来了。哎呀，快让他进来。唐铁牛现在呀，舔胸叠肚，迈着方步，嘎油嘎油的走脚进来，来到了中军帐，哈，参见元帅。唐都尉，您回来了啊！我回来了。一看这县长都带进来的，两边有一个小老道，一个老老道。这位是啊，元帅，我给你引荐，这位老道我是世外高人。姓于，叫于子安，法号金乌道长，这位是他的徒弟。哦，县长，快请坐，快请坐。二路帅呀，对老道可真客气。唐都尉，那么秦文的饭可曾捉住？捉住了。不捉住，我能回来吗？啊，就是这位县长帮忙捉住的，不然的话呀，我也难以抵挡他呀。可是我到了红松岗，没见到你们，是为什么呀？哎，我们去了，刚回来，没见到你。他们弄错了，因为这里有东红松岗、西红松岗，这位安禄帅呀，也没弄清，就把那军兵埋伏到东红松岗了，唐铁牛把秦文焕引到西红松岗了，弄差了，把秦文焕带讲进来。秦文焕到里边往那一跪，秦文焕拜见元帅。老道一看来气了，冤家还不请罪，秦文焕有罪还要元帅饶恕。嗯，秦文焕，你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你是大宋朝人，现在在安南国身为二驸马，宣彪劝你倒戈归降， 你不但不归降，反而出卖了徐文彪，致使他和他的大公主盖娇娘都被抓起来了。你这么出事，你对吗？啊，是我知罪，我知罪。嗯，知罪，你想怎么能赎罪呀？我秦文焕心想，我怎么赎罪呀？看在你师父的名分上啊，看在你是大宋朝一员，大宋朝人呢，看在你是宋朝人，我也对你有宽恕之情。如果说你能劝说你们的国王归顺，或者是与我们别为仇作对，都可以，你就算立功了，就能将功赎罪，你知道吗？你能办到吗？这个，再有，你必须把这三个人给我救出来。元帅是这么回事，我原先呐，大驸马说要我劝二公主，可是二公主啊，她不同意。原先我同意了，我同意，可是她不同意，我就才把这事对国王说了。好，既然如此，你把二公主再劝她投降，我劝不了，她是不听我话的。他是一根筋呐，这个我办不到。好，你办不到是吧？是，可是我愿意为大宋朝立功，其他事我什么都能做。那好吧，暂时你下去，把秦文焕带下去了。唐铁牛在那瞅着，唐都尉，因为唐铁牛看着秦文焕说这些事儿，以及老道出现，唐铁牛本想难为难为秦文焕，但是啊，老道帮这大个忙，也别难为了。老道看没啥事儿了，哎呀，元帅，按理来说，我于子安也是有罪呀。我教徒弟教会之后，可是他违背师命。我也愿意请罪。哎呀，仙长，你哪有罪呀？不但没罪，你还有功啊！仙长，请坐。不了，既然元帅能宽恕秦文翰，给他立功的机会，贫道就告辞了。因为我还有些事，除外访友。好吧，仙长，既然有事，那么你就方便去吧。就这样，老道带着徒儿走了。这一回林素娘才问唐铁牛，你用什么办法把他骗出来的？唐铁牛把经过一说，哦，哎呀，林素娘非常佩服唐铁牛的智谋啊。唐都尉啊，你真高啊，既然把他骗出来了，那位二公主谁也劝说不了他，应该把他也带到咱们的营中，咱们劝劝他怎么样啊？哎呀，

0: 元帅，二公主谁能请来呀？啊，这可请不来了。
1: 哎，唐都尉，二公主之事还得有劳你呀。
0: 哎，我可不去，我这计策只能用一回，我还能用二回吗？
1: 哎，刚才你说了，
0: 你不说你有个女儿叫牛飞黄吗？啊，对呀，我说了，你这戏有上半部，下半部咱得给它续上啊！啊，怎么续呀？
1: 怎样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那二公主骗来，这不就是一部完整的故事吗？
0: 这个我能行吗？
1: 你行，你必须前去。
0: 那好，陈清秋在，你就扮成那位牛飞黄和唐天牛到安南国去把公主请来吧。
1: 哎，陈清秋一想，给唐铁牛当姑娘，感觉脸面发烧，但是大局为重啊，不能违背命令。
0: 好，遵令。
1: 唐铁牛带着陈清秋到外边也换了装束，这回唐铁牛骑着秦文焕的马，他的兵刃金顶狼牙槊还在马桥上挂着呢。陈清秋也暗带兵刃，两个人离开了老龙背，又赶奔安南国的营盘。二公主干啥呢？二公主在营盘里，在她的帐篷里边呢，等候二驸马呢。二驸马怎么哪儿去了？怎么没回来呀？刚才军兵说有一个老头叫他，那老头谁呀？他正在思索此事之时，外边厢啊，有军兵进来报启禀二公主得知。
0: 哦，
1: 启报何事啊？
0: 外边厢来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啊，就是刚才找二驸马那位。
1: 嗯，他说什么？
0: 他说二驸马不回来了。
1: 什么？二驸马不回来干什么去了？
0: 二驸马，他说那些话我不想说，说公主生气。
1: 我不生气，你直往快说。
0: 他说二驸马是他的姑爷，现在他留在家内，他带他女儿牛飞黄，来给你送信儿来了。
1: 啊、哦！二公主一听，什么？驸马有原配
0: 啊？对呀，他说他姑娘是二驸马的原配。你这里呀、啊，二驸马就不回来了。
1: 公主一听，银牙直咬。
0: 好啊，秦文焕，你竟敢背着我啊，在家内有原配，我今天一定与你不能善罢甘休。来人，给我抬刀备马。
1: 二公主上马提刀来到辕门切近，往外一看，哎呀，外边有一个老头，那边想有一个姑娘骑在马上，这正是唐铁牛和陈清秋。姑娘在那里坐着，心想：唐铁牛啊，三哥呀，你给我起这个名啥名啊，多别扭，还牛飞黄。哎呀，但是为了演戏，就得呀假戏真唱。公主到外边用手点指：
0: 呔，老头，你是谁啊？快报名上来，我的二驸马到哪里去了？
1: 唐铁牛在马上一看，哦，这二公主，这是二公主啊，一看样子那就是一个不善茬子。唐铁牛慢慢悠悠的，啊，你是二公主啊，不错，我呀今天来是给你送个信儿，看见没有，这是我姑娘牛飞黄，你们的二驸马呀那是我的姑爷，这不吗？嗨，他当兵到你这里来了，你一个身为公主，你怎么能当小三儿啊？

0: 怎么能嫁给有妇之夫呢？你这样做是不道德的。现在我来给你送信儿，我的姑爷不要你了，你再另选他人，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好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1:00，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春季萌芽出土，夏季荷花飘摇，秋季树叶落荒郊，冬季百草待笑，四季合在一起，不差半点分毫。寒来暑往杀人刀，英雄出在年少。唐铁牛奉了林素娘二路元帅之命，把秦文翰给骗来了。骗来秦文翰，可秦文翰呐也为难了。为啥呀？让他去劝说公主，那位二公主，二公主齐爱先。秦文翰他没这个能力呀，去劝说。他说我劝不了。后来唐铁牛又和陈清秋二次赶奔安南国去见那位二公主。二公主一听说，怎么外边来了一个老头？但他到外面一看，又说点指唐铁牛，你是什么人？唐铁牛就知道了，这是二公主啊。嘿嘿，我是什么人？我是秦文焕的岳父老泰山。嗯，这是我的姑娘牛飞黄。你是那位二公主吗？不错，正是。你身为二公主，怎么做事不道德呀？啊，今天我告诉你，我们呢

0: 那姑爷
1: 他是不便见你，让我来给你送个信儿，他不要你了，明白了吗？啊，这回他就在我家待着了，哪都不去了。唐铁牛说完，和陈清秋两个人拨转马头往回走。哎，你给我站住！齐爱先气的柳眉倒立，杏眼圆睁。好啊，秦文焕，我哪知道你家中有原配呀？原来你骗了我，我必须当面去问问你。老东西，秦文焕现在在哪里？他呀，在我家呢。啊，我随你去见他。那好吧。唐铁牛就把这个齐爱仙骗到了松林这边。哎呦，
0: 齐爱仙一看不对劲儿了，
1: 是不是他们有意把我骗来呀？是不是宋营的？他把刀抽出来，你们是什么人？敢把我骗到此处？唐铁牛微微一笑，哈哈哈哈，二公主，什么人不主要？你今天和我们走一趟吧，和你们走一趟到哪里？去见你的丈夫秦文焕呢？啊，好啊，大胆的狂徒，你拿命来！举刀就砍。旁边将陈清秋就抽出柳叶单刀，两个人插着幻视打在了一处。陈清秋在想，哪有闲心和你打呀？啊！把你捉住就算了，他从怀中掏出来迷魂帕，他抢上风头，唰一抖，陈清秋就明手帕，那闻着就那迷魂倒了。二公主不知道咋回事，啊屁，扑通，从马上掉在地下。陈清秋到近前解下他的丝缎大带，啪啪啪绑上了，然后又给他弄醒了。压着他就回到了宿营盘，因为他这个迷魂药啊，就是一分钟就醒，自己就醒了。刚来到宿营的营盘，把门一看，哎呦，三爷回来了。哎呀，这不是抓一个，把这通报，就是我唐铁牛回来了。把门的急忙往里边通禀。报告启禀二路元帅得知。哦，启报何事？唐都尉回来了，抓住一个女的。哦，好，让他进帐一见。时间不大，唐铁牛、陈清秋押着这位二公主赶奔中军大帐。这时间啊，秦文焕都在这里。二公主，你看她，别看是个女的，一点也不胆怯，不胆怯，不害怕。你看他来到里边是立而不跪，跪呀跪呀跪！哼，你家二公主岂能给你一个女子下跪？你是什么东西？林素娘一听，好了好了，不跪不跪吧。你是安南国的二公主秦爱仙吗？啊，不错，正是。你是二路元帅林素娘。嗯，正是本帅。今天把你请来有一事和你说。这时也二公主说，这啥嘛呀，他大帐之中喝这些人呢，真是胖大的魁伟，瘦小的精神，个个都是精神百倍，站在两旁眼珠瞪着，腮帮鼓着，把拳头攥着。他一眼看见了在后边有一位，正是秦文焕。哎呦，他怎么在这里？他怎么没被绑啊？嗯，难道说他归降了大宋营？秦文焕被二公主看的急忙把头低下去，不敢瞅他了。二公主恶狠狠瞪了他一眼，林素娘一声说道：“齐爱仙， 你和你的父亲来到我们铁甲关外，你是帮兵助阵的，帮江之国与我们为仇作对。大宋国朝现在来了兵马400,000，眼睁睁你们的营盘就要瓦解兵消。你想想，你应该劝你的爹爹归降，或者是撤兵，不能再与我们为仇作对，你明白吗？你能做到吗？呸！
0: 林素娘，
1: 我堂堂一个二公主，怎么能帮你们呢？我怎么去劝说我的爹爹呀？你休想！
0: 啊，林素娘一听，真是一个
1: 倔强的姑娘。好，把她带下去，就把这位秦爱仙带养下去。这时也，
0: 秦文焕一看，心中想到，二公主
1: 她是不得屈服的，可是我该怎么办呢？她正在思索之时，林素娘一声说道：“秦文焕啊，哦，在，你可爱齐爱仙吗？啊，我和他感情不错，既然不错，那么你能帮他，你能救他吗？哦，我怎么能救他？
0: 我放你回去，你去到你们安南国劝你们国王归降我们，或者是不与我们解仇。再有，把徐文彪、盖娇娘还有大公主统统给我放出来，能让你蒋公折罪，你二公主才能有安全。嗯，不然的话，她的安全你可要知道，都在你的掌握之中。哎呀，好，我遵命，也就是了。秦文焕因为担心二公主有个好歹呀，那我就回去。好，你回去吧。二公主暂时在我们这里委屈几天。秦文焕明白，
1: 他这是作为人质了。好，我立刻回到我们安南国的营盘。这才来到了营门的外边，他的马在那拴着呢，刚才唐铁牛骑回来的。
0: 他搬鞍认镫，乘胯坐骑，马上加鞭，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了安南国。
1: 在营盘外边辕门呐，那这有门军看见了，哎呦，二驸马回来了。哎呦，二驸马刚才被他岳父给叫走了，这怎么又回来了？二驸马，你回来了。
0: 嗯，什么话都没说，直接把马交给身旁的金兵，踏踏踏踏踏，
1: 直奔中军大帐。一边走一边想，我见到国王我怎么说呀？嗯，灵机一动，有了。
0: 安南国国王齐云呐，
1: 正闹心呐。闹什么心呐？你想想，公主是他的心头肉，大驸马已经他们两个都被开押起来了。他想，嗨，
0: 我养这个女儿怎么这么不听话呀？怎么胳膊肘向外撇，吊炮往里攻，与我为仇作对呀？我又怎能治他罪呢？啊，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爹娘。
1: 可这叫我如何是好？我不能放他，我也不能杀他，怎么办？进退两难。哎，在这时二驸马来了。父王，儿拜见父王。
0: 啊，你来啦，坐下吧。
1: 父王，我怎么见你愁眉紧锁？怎么了？
0: 嗨，这不是吗？大驸马、大公主的事让我心情不悦。
1: 父王，我是刚从那里来呀，我见到大公主和大驸马都有悔恨之心了， 他们后悔了。他见到我就说，不应该和爹爹那样顶撞，不应该不听爹爹话，眼含着泪水。我一听，我说我一定会劝父王的，让父王回心转意，把你俩都放了。就这样回来了。
0: 哦，哈哈哈哈哈！
1: 齐云手捻胡须，他当真悔过自新了。哎呀，父王当真是，哎，我也早有此意了，要把他放回来，但是。是我下的命令把他们两个押起来，我又怎能再把他们放回来，非得把他捐几日，磨练磨练他的脾气。
0: 父王，
1: 他们后悔了。
0: 嗯，那么你去再把他们两个放回来，你就说
1: 他们既然悔过了，父王我就宽恕他们。那好，父王我这就去。秦文焕心中挺高兴，心想徐文彪，我们两个商量商量，共同对付这个老王爷。直接来到看押大驸马大公主这屋内，
0: 能把他放到监牢里吧？哎，在一屋看守。
1: 吩咐人打开，把这个门的锁头打开。有看着的，都监押的。哎呦，二驸马你来了。
0: 嗯，把门打开，
1: 嘎巴把大铁锁打开。徐文彪一看二驸马来了，心想这小子干啥来了啊？他来那指证没好事，
0: 用眼睛白了白了他，没言语。
1: 大驸马，大姐夫，我来看你来了啊！你别不高兴啊，我今天来给你带来好消息呀、啊！哼，
0: 你能有什么好消息？你这个人呐！
1: 两面三刀，朝三暮四，不可交也，不可离也，就说我不搭理你。
0: 嘿嘿，
1: 姐夫啊，你知道吗？我在父王那里呀，跟你说多少好话了，现在父王
0: 让我来把你们都放出去，
1: 怎么样？
0: 嗯，你说的话是真的吗？
1: 那能有假吗？
0: 我不信，
1: 不信。
0: 来，随我到中军帐去见咱们的父王。
1: 徐文彪一看，这是真的，
0: 就随着二驸马以及盖娇娘都放了。盖娇娘放出来就回他那个帐篷去了。大公主、大驸马随着二驸马来到中军帐，
1: 来见这位老王爷。
0: 在中途路上，秦文焕
1: 就把自己的事说了。徐文彪说，你怎么这么好心呢啊？前两天我和你商量劝父王，你可倒好，不单你没劝，你还告了密把我给抓起来了。今天你怎么一反常态呀？啊，为什么呀？徐文彪知道这小子不能平白无故把他们给放出来。
0: 姐夫，你说的真对，
1: 是这么回事。他把二公主现在在宋营里边作为人质说了一遍，我回来就想你我携手共劝咱们的父王倒戈归降。
0: 哦，徐文彪一听真是恍然大悟，好，既然如此，你我去见父王。
1: 来到中军帐，大公主和徐文彪急忙到近前，跪倒在齐云面前，
0: 爹爹，父王，儿给你叩头了。哎呀，儿啊，快免礼平身，一旁落座。
1: 孩儿啊，你们知过悔过啊，爹爹我就高兴啊。
0: 徐文彪看了看，点了点头，是啊，父王。
1: 二驸马也看了看，父王，今天我有一事想和你说。
0: 哦，
1: 有什么事？是这么回事，
0: 听说大宋国朝
1: 来了40万人马，兵安营在老龙背双山口。
0: 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 因为我去过。
0: 哦，你到那里干什么去？父王，
1: 实不相瞒，我是被他们给抓去了。
0: 啊，你抓去怎么又回来了？
1: 我回来是劝劝您老人家醒悟。
0: 什么醒悟？什么意思？父王，现在大宋国40万人呐，兵临咱们营外了，近在咫尺，眼睁睁就要攻打咱们营盘。父王，到那时节，咱们这10万人马可能都得全军覆没呀！一孩之见，咱们应该归顺宋营，倒戈投降，与江之国为仇作对，与他们决一死战。秦文的焕这一翻脸呐，当时把国王齐人气得胡子直撅，嘿嘿嘿，小畜生啊！
1: 看来你们都对孤王如此之狠啊！徐文彪说：“父王，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这国王气的血压升高的。父王，石方才二驸马说的也真对，咱们应该倒戈归向宋人。父王啊，咱们应该想想咱们的人马，咱们国家不大，兵不多。你想想，万一在这里要是全军覆没，咱们是给交趾国做垫背的。咱们打败了，咱能得啥呀？啊，咱打败只能是损兵折将，咱哪胜了又能得啥呀？打胜了交趾国有好处，咱们什么好处也没有啊。父王，一儿之见还是听二驸马的，咱们按兵不动。
0: 好啊，你们两个小畜生竟敢这样逼迫我。
1: 你可要知道，我和交趾国国王哈勤洞是多年的好朋友，多个脑袋差个姓，这次是他请我来帮兵助阵，我焉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呀？ 啊你让我这老脸往哪放？让各国国王耻笑我齐云是什么样的人呢？你真是岂有此理！秦人的话一看，父王，今天你就是想做你得做，你不想这么做你也得做。
0: 哎呀，小兔崽子，难道说你还对我动武不成？
1: 父皇，我们把你绑上，然后我们就施展军令，到那时把交趾国打败之后，父王，我们在你面前请罪。
0: 哦，好啊，你们这是逼我呀，你们这是逼我不仁不义，你们是逼我让位呀。
1: 好好，既然如此，我就给你们看，给你们让位。
0: 老王爷说到此处，把那些佩剑抽了出来，唰戴在脖子上，我立刻磨脖子给你们让位啊。秦文焕急忙用手给搀住了。父王，你不能死，
1: 这时节大公主齐爱莲一把夺过宝剑，
0: 爹爹，你不能死，要死我死。
1: 担在脖子上，爹，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招徐文彪为驸马。爹，我死，我对不起你。
0: 徐文彪急忙擒住公主的手腕，看着老国王，
1: 父王快下命令，怎么办？齐云一看女儿要死，
0: 哎，女儿，你可不能死啊！
1: 我不死，我怎么办？哎，我听你们的还不行吗？齐云呢，妥协了，一想，嗨，
0: 绕来绕去啊，这三个人呢，把我给绕出来。
1: 爹，这才是明智的爹爹， 很明智。咱们以后怎么办？爹，咱这么的，咱们谁也别帮，别帮焦志国，也别帮宋莹，咱们就在这里安兵不动，任凭他们风浪起，咱们稳坐钓鱼台，你看怎么样？
0: 嗯，
1: 好，女儿高兴。就这样，徐文彪和齐文焕也高兴了。咱们两个立刻赶奔宋莹去送信。他们到宋莹见到了林素娘，把经过一说，哎呀，林素娘啊，很是高兴，没费一兵一卒就把安南国搞定了。安南国国王，你不出兵就行，哎，你谁也别帮。定好了。就在这时，唐铁牛一声说道：“元帅，还有一事，我要和你相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 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刘先生说，汤林街道和谐家园社区幸福小区的物业不作为，门岗没有人值守，地也没有人扫，现在又更改了垃圾投放点，说是150户才有一处投放点，离得特别远。我们这个小区住的大多数都是老弱病残，这样扔垃圾很不方便。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没有。
0: 金地物业公司呢？
1: 金地物业好像有一个人联系。
0: 啊，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1: 我就是给他提这个意见呀，然后就是说叫这个小区本身，这个小区是一个里边住的都是老弱病残，
0: 嗯，
1: 叫他就是说加强管理，不能让这个公租房小区变得不像样了，
0: 嗯，
1: 那他然后他都现在都是把这个垃圾桶啥的又卫生搞的，这几天搞得还行。
0: 哦，现在已经整改了是吧？
1: 已经整改了。
0: 好，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金地物业回复说，经过核查，幸福小区现有住户100余户，他们公司呢自2025年6月1号接手幸福小区以来，配备2名秩序员、1名保洁员，负责小区日常秩序维护、环境卫生。秩序员白班、夜班各1人。现在呢，已经告诉秩序员，非上门处理问题、维护秩序、吃饭等情况，尽量不离开值班室。同时要求保洁人员加强公共路面卫生管理。近期呢，正集中清理绿化带垃圾。关于您这一栋楼没有垃圾桶的问题呢，因为目前推行垃圾分类行动，街道实行撤桶并点集中投放，根据人口居住比例设垃圾桶投放点1处，位于小区中间位置。考虑到您的出行问题呢，现在已经在七栋附近临时增加了垃圾桶，再由保洁统一投放至垃圾分类点。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对，是这样的。
0: 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也满意吗？
1: 满意。
0: 好的，刘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好，谢谢您啊，要不是给您反映这个事儿，他不会处理的。
0: 不客气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也祝您生活愉快。好，再见。
1: 好，谢谢那么多哈。
0: 不客气啊，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接下来来关注贵阳县的一位马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马先生现在居住在高卢镇的养老院，是五保户，现在不想在这里生活了，想回村生活，但是自家宅基地上的房屋已经倒塌多年了，请问能帮助建房吗？那马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待会儿再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
0: 你好。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遇到什么问题？我叫那个乔兰许十个镇旅游大队大本营打过，叫互联网这产业公司。我想叫我这一开始我给乔兰许打电话，乔兰许我想办个卖人证，我省得给他吃一碗教培。
0: 这个先生，您是不是用免提通话的？
2: 我现在这通话了。
0: 我知道您是用的是免提吗？
2: 免提。
0: 啊？
2: 免提
0: 啊，用免提的话可能信号不太好，您把免提关掉好吧。您说。
2: 我主要我上面那个无人问津，我今年都56了，我不报国家，现在因为报国家的不是现在老人的老人行没小的，我现在我经常反正也是我路过大队，大队附近，那回娘娃叫我滚，就什么那回，但他一说，他说我是，我就别插嘴了。
0: 哎，你把免提关了吗？
2: 免提，我这不关了。
0: 因为这个信号确实，您说的 听不太清哈，因为你要是用免提的话，可能会有信号干扰啊，或者是回响，因为也弄不清到底是哪方面原因。您说刚才是办慢性病症吗？还是
2: 我要办那当年这个慢性病症
0: 啊，然后呢？
2: 我办慢性病症，人家是他认为办成党证，你别打我呀！我是打我。
0: 谁打的你？
2: 这个大队书记。
0: 大队书记。
2: 啊。
0: 打你之后，你报警了吗？
2: 我报警了，我报警了。报警了，他这个完了，县长总部那个报警
0: 啊，
2: 报警他都派出所也去了，也去了，公安局说派出所，这警方部的拆迁的派出所，结果查完照以后，结果上市的纪检委，结果上纪检委，他我就叫我找纪检委，我
0: 那意思是他打你的话没有造成伤害，对吧？
2: 哦，没有造成伤害。我身上各方的查的叫诺斯，我身上这啥子叫配，叫统一配，统一配。我身上像我身上叫他刮，我还在肩膀子在刮血呢，刮血了。现在这我这别来，我身上我瞧病，这个瞧这个钱要花的，我不舍得花钱了。
0: 也去治疗了是吧？
2: 是的。
0: 去治疗，那这个费用呢？费用是怎么说？
2: 费用我自个拿的钱。
0: 你自己拿的？
2: 嗯。
0: 那这个警方没有调解吗？
2: 那跟人家说，这个大队副警说的，他说这个人家认识，那个十个镇的不，他说没打过。这个路大队的不，没打过，他没啥证据，没啥也没监控，也没摄像头。你说这？
0: 那报警的话，那警方应该介入，先跟您调解啊。
2: 那叫或者十个镇上十个大队的，那这上十个大队那个派出所门口叫我监控的好了。
0: 那你现在诉求是什么？
2: 我诉求的话，我诉求叫这个书记，不交代，那叫这个书记不交代。
0: 那您跟警方也是这样表达的对吧？所以说他们让您去纪委去反映问题。
2: 我去了，我给十个人纪委办公室打电话，我没打通。
0: 行，那您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打了你。
2: 我主要我的这个我可能是要努力办事，要努力穿毛衣了，这本来我这我说还得经验，我这个给穿毛衣了，这个说话。上一百斤了，我那俩子还也疼，那俩子这捅的背，身上肩膀子这都挖的挖血，挖血，我这我身上疼的没了，就我本来我一个人也没人照顾我，也没人伺候我。
0: 那您旁边的是谁呀？
2: 俺老邻居。
0: 邻居是吧？行，那现在您的诉求是不让他干这个书记了。不让他干书记的原因是什么？
2: 他不要干书记的话，他以后他就恐怕叫我举报他罢掉，他打我呀。
0: 不，他的这个原因就是您以什么理由说不让他干了？
2: 他跟大卫他是性情恶劣，就是性情恶劣，他是不人的办事。
3: 这你这个很巧。
2: 那主要想叫书记给我瞧病，这件事。
0: 您这样，这个我听出来您的邻居一直在跟您出谋划策，对吧？
2: 我本来我
0: 是能不能代表您的这个想法？能不能代表你的想法？如果说
2: 我想
0: 您这样，您刚才说他这个。如果说哈，就是说现在咱是通过这个媒体，正常媒体，咱们现在面对这个是广大的这个听众和网友。如果说您说的这些话到最后当成证据的话，您说他这个品行恶劣，或者说您说他什么什么，然后如果一调查没有，他反过来说你这个诬告，那这个行不行？
2: 那上现在叫上上回上十个。 是个镇叫是个镇是个镇叫派佛的，是个镇派佛叫叫上路大队叫监控叫摄像头。
4: 行，我只是提醒您，因为您看您在跟我通话的时候，您旁边一直有人在跟您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吧？所以说这个如果说能代表你的个人想法，你的个人意思，那这个我们当然可以帮您进行转办，好吧？
2: 好，关老师，这我这个也困难，我、
4: 嗯、了解了解了解，
2: 也没照顾我，我是无保户，啥也没有
4: 啊，了解了解。
2: 我经常也是哭啼啼，我还
4: 需要提醒您的是啊，就是您能代表您个人的这个想法，代表您个人的意思就行了。如果说不能代表您的意思，您去这样做的话，后来这件事再影响到您，那这个对吧？
2: 啊，是
4: 啊。行，我们帮您转办好吗？
2: 好，谢谢啊。
4: 哎，好，不客气，
2: 拜拜，曹先
4: 生。嗯，我们帮您转办，但是最后调查结果以乔城区政府他们调查结果为准，好吧？
2: 好，关了，好，关了。
4: 行行，好的，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谢谢啊。
4: 嗯，不客气，好，再见。好，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
4: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哎，我说话听得见吗？
4: 哎，能听见，您说。
5: 嗯，我是那个徒弟九分，在那边可能调解，可能调解解说呀。
4: 嗯，我们可以帮您转办的，您在哪个位置？
5: 嗯，我是乔城区石河的。
4: 啊，您也是石河镇的。
5: 对。
4: 啊，具体遇到什么事儿啊？
5: 哦，那个我给你说点，有点复杂哈。嗯。我嘞是，俺是咋说吧？我给俺爸俺俩，一个户口上都是不是以前俺俩都有地。

0: 然后呢，后来呢，就是，俺爸他弟们多吧，他弟们四五个，那时候俺爷他去世的早，俺爸给俺这小叔就是我的成家拿东西，俺爸是没成家，都养着我，然后呢，他这弟弟结婚都是他办的，后来呢，我也有地，他也有地，他看俺小叔结婚时候，都是一个人的地，他另外分一个地。给俺小叔了，都说俺两个人得分一个给小叔了，当初也没说是我的还是他的给的，但是现在都是给他们种了二三十年了，现在都是把土地扯圈了，以后到2016年扯圈，不是2016年扯圈过一回，那时候我不知道，还在外地打工来，然后这不是2024年又扯圈了吗？我想叫我的地扯圈到我的名下，但是现在要都要不回来了，我没有啥证据证明这个土地是我的了，这咋弄呢？
1: 嗯，你也说了现在是没有证据，对吧？
0: 对。
1: 2024年这个是土地延包，是基本上按照2016年这个土地确权来进行延包。
0: 对对。
1: 2016年土地确权的时候是依据什么呢？基本上按照1994年土地分包的时候啊来进行这个确权的。所以说首先你要找证据找什么呢？找1994年分的有没有您的地。
0: 1994年这个我上大队里边也去了，是和镇里边也问了，这个都找不着，他们说大队里说这个都换了多少届人了，他是手写的没有，手电脑不好找，找不到了，是和镇上也说没有，我也问咱桥城区了，桥城区也说找不到1994年了，那像那种情况可能要回来了呢。
1: 您这个您去找过了，他们怎么说？
0: 他们都说纸质的没有了，以前1994年坟地时候这个证据没有保存了。
1: 您这样，现在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一想，比如说啊，比如说我跟其他人，我们同事，我们两个是一家地，然后我说，哎，我的地你是种了我二三十年了，我现在要过来，但是我手里没有证据。您感觉这个能要过来吗？
0: 我知道呀，现在都是这种情况，要不回来这种情况，咱们都不要了。
1: 所以说，不是不要了，您得去找证据啊。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您这样说，那我也可以说这块地是我的呀。
0: 但是，比如说，俺那小叔伯他不是他的，他那时候结婚时候还没有，已经动完地了，就是没有再动过地了，这些。那他现在土地本上有两个人的地，这个地在哪来的呢？
1: 土地本上，您不能这样，您不能让他们去证明啊，您得先找到自己的证据啊。
0: 但是我现在都是
1: 谁主张谁举证啊？您这个您得找到相支持您这个观点的证据，比如说您说这一块地是您的，您得找到相应的证据是您的呀。您不能说，我这块地是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就没有这么多地。
0: 我知道，现在
1: 不能说让他去找证明这个是他的地呀、啊，对吧？
0: 我知道你说这种情况，但是现在就是大队里边也说没有证据，也说没有这个1994年的这个地清档了。1994年
1: 分地的时候，应该也有相应的这个证件分发到各位农户手中。
0: 但是那时候1994年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小的，才几岁，然后那时候不懂这个东西。
1: 如果说有的话，如果说有您的。那这个可能有相应的证据，您得去找您父亲。
0: 那他已经死了，他
1: 已
0: 经
1: 过世了，是吧？
0: 已经死了3年了。
1: 哦，那之前的证件什么的，估计也没留不住了。
0: 对，都没有，现在都没有了。
1: 那就像您说的，您得到村里或者镇里去找相应证据。如果说他们也没有，那您这个，您可以问一下律师，那这个不太好去要回来。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正风航风人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下面有请8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3: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

0: 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1: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

0: 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7:40，正风航风热线。8:30，侨城之声重播。8: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00，882私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00，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药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00，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药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00，药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吃个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1: 新农村
5: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

0: 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以下是这一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3: 谯城区盘活农村集体老三资，培育振兴工坊、农场、能源新三样，多措并举，激活乡村闲置资源，拓宽村集体增收渠道，推动先行农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
2: 汪继红会见云集创始人、CEO 肖尚略等11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青年企业家，洽谈对接合作事宜。
3: 永远的丰碑专栏介绍群众领袖、人民英雄刘志丹的革命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3: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近年来，谯城区持续盘活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老三资，做强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新三样，激活农村沉睡资源，拓宽集体增收路径，通过系统化施策、精准化培育、规范化监管，全区先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质效持续攀升。走进牛集镇宋老家村振兴工坊，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村民们有条不紊地进行药材分拣、配比、装袋、封口等工序，一袋袋干净规整的养生足浴包陆续成型。村民陈学荣：
4: 现在村里边发展的也好，搁家门口都能打工能那个值钱了，我们呢还能这个帮助家里边的这个地里头的干活，村里头的一切的这个安宁了，这公共路了修的非常的都好，我们生活在这里非常的幸福。
3: 牛集镇宋老家村实行振兴工坊加乡村电商发展模式，依托区级产业扶持政策，规模化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同步搭建线上电商销售渠道，通过标准化种养、数字化销售，有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增收路。宋老家村村委会委员张亚楠：
5: 我们利用了村里土地资源的优势，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发展了标准化的振兴厂房，依托全区电商扶持氛围，大力发展线上销售，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通过线上产业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3: 同样，在古井镇杨楼村振兴工坊，车间内机器轰鸣，呈现出热火朝天的生产态势。工坊依托本地白酒主导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配套，深耕配套包装加工产业，持续吸纳村民就地务工，切实将产业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群众增收的坚实动能。村民孙邦英：
6: 这几年村里集体经济发展的特别好，建了那个加工工厂房，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收入稳定，还能照顾家庭。村里集体发展的好，年底村里还有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
3: 古井镇杨楼村依托区位资源优势，深度融入全区振兴工坊产业布局，深挖闲置厂房、集体建设用地资源，大力发展白酒配套加工产业，构建起工业配套、电商直播多元融合的增收体系，实现村集体经济跨越式增长。2024年，杨楼村集体经济收入达755万元，2025年增至1335.9万元，较上年增长77%，为村民提供200余个就业岗位。杨楼村党委书记张振民：
7: 盘活村内闲置资产资源，依托振兴工坊布局白酒配套加工产业，同步发展光伏农业、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多元壮大集体经济。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让集体产业更稳，群众增收更足。
3: 据了解，目前谯城区已建成各类振兴工坊100个，带动村集体年收益近1300万元，助力近2800名群众就近就业。全区振兴农场总面积达2万亩，年带动集体增收800余万元。屋顶光伏、坑塘光伏等振兴能源项目遍地开花，每年为村集体增收超7000万元，产业增收动能持续释放。截至2025年底，

0: 园区23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 2.15 亿元，村均 90.76 万元，实现所有村经营性收入全部突破50万元大关，村集体经营收益 1.54 亿元，50万元以上收益村占比超60%，全区村级集体经济整体实力、发展质量、惠民效能显著提升。
1: 本台消息，7月1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云集创始人、CEO 肖尚略等11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青年企业家，洽谈对接合作事宜。汪继红对长三角青年企业家来博考察表示欢迎，详细介绍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亳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强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特色鲜明，发展前景广阔，诚邀各位青年企业家来博投资兴业，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支持企业在博实现更好发展。与会企业家分别介绍了企业发展和投资意向，纷纷表示亳州的产业规划布局与企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将进一步加强对接，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平台和品牌等优势，加快推进意向合作事项落地，为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副市长王林、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会见。
2: 永远的丰碑，
0: 请听群众领袖、人民英雄刘志丹的革命事迹。1943年，刘志丹牺牲7周年时，毛泽东亲笔题词：“群众领袖、人民英雄。”刘志丹，1903年生，陕西宝安人。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受党指派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大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4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在陕甘边开展兵运工作。1931年10月，和谢子长等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任副总指挥、总指挥，开辟以赵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此后相继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红26军42师师长、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把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1935年9月，任红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参与指挥崂山战役，后任北路军总指挥兼第28军军长、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刘志丹经常教育部队顾全大局，绝对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调遣。在他的影响下，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周恩来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遵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1936年3月，刘志丹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役，挺进晋西北，迭克敌军。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为纪念他，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1: 本台记者曹莹莹夏威报道。为切实加强暑期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工作，市委政法委组织公安、市场监管、消防、城管等8个部门联合开展未成年人保护专项执法检查，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防护墙。此次行动采取突击检查加现场普法模式，执法人员对网吧、KTV、台球室、纹身店等场所进行突击检查，重点核查各场所是否存在违规招用、接纳未成年人，是否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进入标志， 是否严格落实身份证查验登记制度及强制报告制度。行动中，各部门密切配合，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宣传，督促经营者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3: 每个人都是实名制，不可能会存在就是那种问题。
1: 此次联合执法检查是健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长效机制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健全多部门联动执法和闭环管理机制，持续开展常态化突击清查，加密巡查频次，持续净化社会环境，全力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
0: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在蒙城县，一个个和美乡村直播间扎根基层，贴近群众，不仅成为政策宣传、助农带货的重要平台，更化身收集民情民意、精准服务民生的云端工作站，以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将民生实事搬到群众的心坎上。中午12点，蒙城县马集镇驼涧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村干部化身主播，讲解医保、养老保险等政策。直播中，有村民留言，驼涧村沟北庄沟渠有秸秆，担心汛期排涝不方便。
4: 这个你放心，我们下播过后会第一时间到达沟北庄，到时候你看一下，如果那个秸秆是在取运过程中掉在那个河沟里，如果说真的影响我们那个排涝的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你解决。这个你放心。
0: 直播结束后，村干部到现场进行查看，并组织挖掘机来到现场，第一时间将秸秆进行清理。村民葛明：
5: 没想到在直播间留个言，村里边很快就把挖机叫来了，给我们把这水沟清理得干干净净，也不怕水排不出去了。
0: 线上收集民情，线下办好实事。蒙城县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整合理论宣讲、政策解读、诉求办理、矛盾化解，构建起线上收集、台账登记、实地处置、及时反馈、闭环管理的响应机制，把直播间打造成基层治理的前沿阵地。驼涧村党支部书记葛祥飞：
6: 我们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这个阵地，健全线上线下联动运营机制，让政策传达更精准，民情收集更高效，为民服务更贴心。截至目前，我们这个直播间共开播37场，累计观看人数超过20000余人次。
0: 从政策宣讲的传声筒，到民情收集的直通车，再到为民服务的暖心站，目前蒙城县已在全县各村居建成并投入运营和美乡村直播间49个，累计开展各类直播活动数百场，累计观看人次突破100万人次，用数字化手段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
1: 立新台记者黄宽报道。暑期是孩子们放松身心、拓宽视野的黄金时期，也是培养兴趣、提升综合素质的重要窗口。立新县在暑假期间开展各类公益培训班，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暑假。在立新县文化艺术中心，扬琴、二胡、古筝等传统乐器培训班，让孩子们在悠扬的旋律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乐理、舞蹈、美术、播音主持等艺术课程，进一步激发了孩子们的创造力和表现力，让艺术素养在快乐中悄然生长。此外，手工、少儿绘画、杨氏面塑等传统文化课程也广受欢迎，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培训班学生郑毅然：
7: 感觉非常开心，还交了很多朋友，还学到很多戏曲知识。
1: 公益课程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更在他们心中播撒下热爱艺术、传承文化的种子，为他们的成长之路增添了一抹亮丽的文化底色。家长郑国茂：
8: 文化馆提供的这些公益课程真是帮了我们大忙，既解决了孩子假期无人看管的难题，又让他们学到了真本事，看到孩子每天兴致勃勃地去上课，回家还能与我们分享学习的乐趣，我们家长心里特别的踏实。
1: 据了解，此次暑期公益培训班共开设13个门类，自7月6号开始，开展为期47天的集中培训，不仅接纳6周岁以上的儿童进行学习，还有成人班可供选择，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孩子的积极参与。公益课程降低艺术学习的门槛，让更多孩子和家庭能够平等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 同时激发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热爱，让文化惠民的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立新县文化馆副馆长裘高山：
9: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探索文化加教育的新模式，不断优化课程设置，提升服务品质，让文化之光点亮更多人的生活。我们的艺术免费培训工作最终让政府放心，让群众开心，让社会满意。
0: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暑期来临，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紧盯未成年人安全，打出宣传、巡护、物资保障组合拳，全方位织密防溺水安全防线。在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华佗小区内，专职巡堂员在巡查中对过往遛弯的居民做防溺水相关知识的宣传，高频次接地气的常态化宣传，让辖区家长安全警惕性大幅提升，主动做好孩子日常看护。居民李想：
10: 社区干部呢经常来给我们宣传，河边到处都是警示标语，我们天天都能看到，也会时刻呢看好自家的小孩，不让孩子单独靠近河边去玩水。
0: 居民孟鹏：
11: 一到暑假，社区干部不停宣传，家里有小孩一出门我都反复叮嘱，绝对不能私自到河边玩。
0: 为筑牢安全防线，社区多点位布设防溺水警示标语，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开展安全宣讲，不断强化家长监护意识，同时配齐专职巡堂人员，实行早中晚分时段全域巡河，及时劝阻危险戏水行为，岸边配齐救生杆、救生圈等物资，定期检修维护，保障应急器材随时可用。社区专职巡堂员孟胜凯：
12: 我每天分早中晚三次进行沿河巡查，只要看小孩独自在河边玩耍戏水，我立刻会上前制止，耐心讲清河下边有深坑、有淤泥的危险。
0: 宣传劝导、日常巡护、物资保障三位一体的防护机制全面落地，社区也将持续优化防控举措，守住青少年生命安全底线。
1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今年暑期，我市继续执行中小学幼儿园托管服务方案，服务对象为幼儿园小中班、小学一至五年级、初中七八年级。托管坚持公益普惠、自愿参与，严禁补课上新课，主要开展文体活动、阅读手工、兴趣拓展等。中小学每日不超八小时，收费最高每课时1.8元，幼儿园每日不超16课时，困难家庭、孤儿、残疾学生可减免费用，教师自愿报名，学生随时可退出。各校需在7月15号前备案，未备案不得开班。
0: 亳州市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2026版明确，道路泊车收费标准为30分钟以内免费，30分钟至1小时，一类区收费4元，大型车5元，二类区收费3元，大型车4元，超过1小时每小时加收2元，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费，每日收费时段8点至19点30分，其余时段免费，新能源停车当日首次前2小时免费。
1: 为积极推动群众体育事业发展，丰富全市广大群众精神文化体育生活，庆七一古井贡酒年三十神力酒杯亳州市第三届乒乓球球王争霸赛在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激情开赛，赛事吸引全市三县一区、市直各单位、企事业单位及乒乓球俱乐部的31支代表队、127名运动员踊跃参赛。竞赛项目分为男子单打25到34岁组、35到44岁组、45到54岁组、55到64岁组、65岁及以上组，女子混合单打以及男女混合团体7大类别，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乒乓球爱好者的参赛需求。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桥东区盘活农村集体老三资，培育振兴工坊、农场、能源新三样，多措并举激活乡村闲置资源，拓宽村集体增收渠道，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
0: 汪继红会见云集创始人、CEO 肖尚略等11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青年企业家，洽谈对接合作事宜。
1: 永远的丰碑专栏介绍群众领袖、人民英雄刘志丹的革命事迹。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奇迷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 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7: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3: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8: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9: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 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粤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9: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9: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2: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1: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2: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4: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1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6: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7: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8: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7: 未来两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9: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20: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9: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20: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9: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21: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22: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9: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21: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1: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0: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 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已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台风过境，风险未消，各地加强值守，严密防范，细致排查各类次生灾害隐患，坚决守牢安全防线。
1: 张西明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九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落子安徽，让安徽百姓不用跨省看病，就能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医疗服务。
1: 聚焦皮山所需，进展安徽所能，安徽把产业援疆作为核心抓手，助推新疆皮山产业兴旺，群众增收。
0: 出煤入服，安徽开启高温模式。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各地积极行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好台风巴威过境后次生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持续绷紧思想之弦，盯紧落实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2: 台风巴威过境后，为尽快摸清水库安全状况，消除风险隐患，安徽各地迅速组织力量，加强对重要河流、水库等巡查防守。针对台风过后闸体易沉降、易位移、隐患隐蔽滞后的特点，王家坝闸利用新型北斗水闸高精度监测系统，对闸墩、闸体基础、上下游墙体等关键点位进行全覆盖精密监测。安徽省淮河河道管理局王家坝闸管理处主任郭俊军：
3: 眼下正处在汛期，台风过后工程隐患隐蔽性强，存在滞后效应，我们通过水闸高精度检测系统精准研判工程运行状态，变被动排查为主动预警。
2: 截至昨天14时30分，全省有8座大型水库、10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各地积极行动，密切关注雨水汇流带来的潜在风险。在卢安市霍山县横山镇仙人角水库，工作人员紧盯雨后水库运行薄弱环节，开展拉网式复合排查，重点检查坝体是否存在渗水、塌陷，全方位消除台风降雨遗留隐患。受台风巴威过境影响，从7月12号开始，明光迎来持续降雨，加之受上游来水影响，吕山湖水位持续上涨。吕山湖闸管理所打开16孔节制闸门进行泄洪。明光市吕山湖闸管理所副主任吴希奇：
4: 为减轻明光城区积水压力，吕山湖节制闸提闸16孔全力泄洪，截至目前总泄洪量1.5亿方。为沿湖乡镇生产生活用水及防汛减灾做了坚实屏障。
2: 台风过境不代表风险解除，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隐蔽性，未来一段时期仍是灾害高发期。防御台风巴威期间，全省自然资源系统组织1012个工作组、2738人次，聚焦重点部位和重要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黄山市休宁县东陵溪镇地形复杂，辖区内分布多处山体滑坡、泥石流隐患点，当地严格落实属地防控责任，细化网格化巡查体系。黄山市休宁县东陵溪镇巧坑村村民黄祥富：
5: 现在预警特别到位，每次强降雨来临，手机都会提前收到地质灾害预警短信，写得清清楚楚，哪里有风险，要注意什么，村干部也会再打电话上门再通知一遍，双重提醒。
2: 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安徽各地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打出提前量，打好主动仗，坚决守住守牢安全防线。
1: 安徽台消息，7月14号，省政协及机关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西明做党课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人民政协的履职担当，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张西明指出，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特殊地位，深刻领

0: 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政协党的建设，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更好发挥政协党组领导作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强化委员主体作用、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和机关服务保障作用，用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履职。张细明说，要按照省委部署要求，进一步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做好下半年各项任务的组织实施和工作落实，引领广大政协委员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参加报告会。
1: 安徽台消息，7月13号，省总工会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九次常委扩大会议在合肥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树山出席。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工会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聚焦我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突出抓好重点群体权益保障，管好用好工会服务阵地等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工会工作再上新台阶。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随着台风移出安徽，风雨天气逐步消退，但皖南山区、大别山区仍处于地质灾害多发期、高发期，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安徽各地党员干部持续绷紧思想之弦，以实干担当，确保百姓安宁、江河安澜。请听报道。
3: 台风过后，因累计雨量大，土体浸泡时间长，雨后一到三天仍是滑坡、溜方、崩塌高发时段。池州市东至县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山区隐患点，开展雨后地质灾害复查排查。党员卢幼平是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从7月10日台风影响当地开始，就坚守岗位，连续作战，奔走在全县各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对山区边坡切坡建房、临崖道路开展巡查，及时排查处置各类潜在风险。池州市东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股负责人党员卢幼平：
4: 这两年恰恰是地质灾害最关键、最薄弱的时段，极易突发滑坡、崩塌等险情。作为共产党员，险情面前就应该冲锋在前，义不容辞，持续加密巡查频次，逐项排查整治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越是关键时刻，越显党员本色。在滁州市莱安县士官镇，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部分河道堵塞，水位居高不下。龙山村党总支书记刘海成是一名有着12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他连续3天奋战在抢险一线，对包保的水库泵站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清淤。滁州市莱安县士官镇龙山村党总支书记刘海成：
5: 我们这座泵站灌护着上下游近万亩的农田灌溉，在这种关键时刻，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要带着大家冲在一线、干在一线，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3: 依托镇村组党建三级网络，当地组织279名党员干部24小时驻点值守，全面排查21座水库、12条渠道，全力开展河道清淤、疏堵保畅和隐患排查等工作，让党旗始终在防汛一线高高飘扬。台风过境不代表风险解除，连日强降雨冲刷浸泡，千安江大堤堤体土质偏软，部分隐患肉眼不易察觉。芜湖市南陵县许镇镇华林村党员抢险突击队持续驻扎一线，坚持常态化巡堤，重点险情点位回头看复查核验。芜湖市南陵县许镇镇华林村党员抢险突击队队员史应松：
6: 坚决摒弃麻痹送气的思想，认真核对每一处风险点位，关键的时刻党员就得顶在前、冲在前，用不间断巡查筑牢堤防防线，守好沿岸群众的安全。
3: 台风过境给安徽部分地区水稻生产带来不利影响。省农科院党员专家周永进来到合肥市的一块水稻基地，指导种植户科学排水，预防虫害。安徽省农科院副研究员党员周永进：
7: 防范积水内涝以及高温高湿环境所带来的一些次生灾害，同时做好病虫害的这个巡采和预防工作。作为一名党员，我们关键时刻就要冲锋在农业生产一线，手把手的带着农民干，全力的稳住秋粮生产形势。
3: 合肥水稻种植户孙汉珍：
8: 专家们冒着高温来给我们指导，从排水到病虫害防控一体化全方位，讲得非常仔细，非常到位，增强了我们科学夺高产的信心。
3: 守土有责，担当尽责。全省各地党员发扬连续作战精神，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全力守护百姓平安。
1: 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目的就是通过引进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解决群众跨省看病难的问题。但资源引进来是不是真能留住人？患者感受如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安徽已开诊运营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寻找答案。请听报道。
9: 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高新区的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看到心血管内科医生玉荣辉正在问诊患者心悸20多年，跑了数家医院。玉荣辉看完检查单告诉他，不用去外地，手术在合肥就能做。患者汪先生：
10: 以前呢，我们在安徽啊，这个心血管方面的毛病啊，重大疾病呢，到外地去看，花的费用也高，照顾也不方便。现在呢，有大专家来到合肥，我特地来到合肥就诊。
9: 玉荣辉是国内知名的心律失常消融领域权威专家，也是北京安贞医院派驻到安徽的骨干力量。今年3月底，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正式开诊，这是北京安贞医院在全国布局的第一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依托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设。目前像他这样常住这里的专家有6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执行院长玉荣辉：
11: 解决了患者即刻就医的问题，把优秀的理念、技术、管理还有品牌一起平移，已经平移了40多项技术，其中23项呢填补了省里面的空白。
9: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开诊3个多月来，这里的首例记录不断刷新，许多安徽本地危重心血管疾病患者在家门口得到了有效治疗。与此同时，传帮带成效也逐步显现。安医大一附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与北京专家紧密协同，一个月内完成近200例四级手术，实现了对大血管疾病、中末期心脏病等核心病种的全覆盖。安医大一附院副院长、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党委书记陈旭林：
12: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长期合作，真正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让安徽心血管病患者长期受益。
9: 为了推动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这几年安徽抢抓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重大政策机遇，加强资源统筹，积极申报争取，重点围绕我省疾病图谱中发病率、死亡率较高的肿瘤、心血管病、神经系统疾病等病种，以及跨省流出病人集中的创伤、中医等专科进行谋划，累计获批包括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在内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9个，数量居全国第二位。省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处副处长翟鹏：
13: 在全国率先出台38条支持政策，9个国家区的中心项目总投资118.6亿元。同时，我们在用地、编制、人才等方面也出台了系列的配套支持政策。
9: 9支国家队加速落地，优质医疗资源在安徽城乡间加速流动。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北京天坛医院、安徽医院为依托，深耕脑科学前沿，成功实施了省内首例植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在皖北，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将上海顶尖技术平移到淮河岸边，耳鼻喉头颈外科实现咽喉肿瘤经济外科治疗全覆盖，让皖北百姓家门口就能享受上海同质化三甲服务。患者家属：
14: 不仅方便了我们，还在肿瘤切除的同时保留我父亲的喉咙发音功能，真的太好了。
9: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心内科执行主任魏勇：
15: 累计派出40余名上海专家常驻蚌埠工作， 几乎涵盖了包括病理、麻醉、内外妇科等所有学科。
9: 随着优质医疗资源的持续扩容和布局的不断均衡，眼下安徽群众跨省就医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目前全省九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均已开诊运营。2025年门急诊量、手术台次、三四级手术台次同比分别增长 6.65%、 24.63%、 25.77%。2025年全省跨省异地住院医保基金支出 142.64 亿元，较2024年减少基金支出 9.07 亿元，同比下降 5.98%。
0: 安徽紧扣皮山所需，安徽所能，将产业援疆作为对口支援和田皮山的核心抓手，以产业造血激活当地内生发展动能，绘就皖江同心、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共富画卷。请听报道。
16: 在位于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安徽三峡皮山工业园区的和田海螺行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里，工艺技术员阿卜杜卡迪尔正在调试设备。入职前他只能依靠零散务工维持生计，收入很不稳定，而如今家门口的现代化工厂让他拥有了稳定体面的工作。和田海螺行材有限公司工艺技术员阿卜杜卡迪尔：
17: 现在每个月固定工资，还有五险一金，还有买了个新房子，现在家里的车船用都很好，生活质量明显提升了。
16: 安徽省属国企海螺集团落户皮山十年来，通过上下游产业链提供稳定就业岗位，已累计带动就业近2000人次，其中当地员工占比超过80%。和田海螺行材有限公司生产运行处副处长宋兆：
18: 我们就通过一系列的一个培训，实操培训，包括现场的一个一对一的比对，提高他们的一个这个质量的一个意识，然后他们在检测的手法上面也更加熟练了，所以我们现在生产的一个成品率大大的提高。
16: 与此同时，安徽坚持高标准打造安徽三峡皮山工业园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为受援地补齐产业短板，推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园区招营企业77家，归上工业企业11家。来自广东的和田丰昌泰纺织2023年落地园区，在享受园区的相关配套政策的同时，还获得了安徽援疆的产业资金支持，企业得以快速投产增效，壮大了当地的产业规模。和田丰昌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朝洲：
19: 有了安徽这笔资金，使我们在厂房建设、生产经营过程中减少了不少压力。2025年，我们产值翻了一番，达到了3亿。在今年2026年，我们2期、3期稳步进行，预计在年底之前完成投产。
16: 在推进工业强基的同时，皖江两地还通过发展瓜蒌、坚果、蚕桑等特色农业，让戈壁沙地持续产出富民效益。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地区皮山县木奎拉乡，一条条输水管道在沙地里蜿蜒延伸，织密风沙治理区的节水灌溉网络。眼下从安徽大别山区不远万里引进的葛根苗正处于出台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做田间管理，不到一年时间，这家公司已带动当地400多群众务工就业。新疆红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楚和：
20: 我们公司通过10个月时间的努力，已经完成了18600亩沙漠的生态治理，同步建成了中草药、开心果、小香薯等种植基地，未来将持续扩大中药材种植规模，建设种苗研发中心，日小香薯深加工基地，打造生态治理加特色种植加科技加工全产业链。
16: 新疆和田皮山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艾散江托和提：
21: 这几年安徽援疆项目给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通过这些项目在风沙治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实现了新的效益和经济效益，创丰收，也带动了更多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16: 昆仑山下皖江携手产业新疆聚能城市，依托安徽制造业、特色农业、轻工建材等产业优势，安徽精准落地海螺行材、皖江汽车、恰恰食品、辉月记等重点项目，累计总投资达300亿元，带动当地5000多名群众就近稳定就业。从建平台、引产业到育人才、促就业多维度发力，从外部输血帮扶到本地内生造血跨越，皖江同心、产业共兴的故事正在皮山不断续写新的篇章。新疆和田皮山县县委常委、副县长范志庆：
2: 立足安徽产业优势与授权地资源禀赋，积极引导省属国企、优质民企落地生根，不断推动对口支援由输血向造血转变，切实把援疆成果转化为稳就业、增收入、固团结、促发展的实际成效。
4: 榜样，
1: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陈先志是金寨县四季春茶叶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多年来，他扎根深山，以党建引领茶产业发展，带领村民致富增收。请听报道。
22: 在六安市金寨县桃岭乡高湾村茶园，陈先志正在向茶农细致讲解茶园管护要领。从当地第一家农民合作社发展至今，陈先志一手创办的四季春茶叶专业合作社已有46户、200多名社员，带动高湾村茶产业规模越做越大。六安市金寨县桃岭乡高湾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都：
23: 今年全村整合可摘茶园3000多亩，带动300多户村民就业，户均收入超5000元。
22: 陈先志一直是种茶能手，过去他看到农户分散种植形成不了规模效应，就萌生了成立合作社的想法，希望能抱团发展，但一开始并不顺利。陈先志：
23: 合社成立刚不久，08年一场大雪呢，就把我们合社呢造成了巨大损失。在合社在最困难的时候呢，桃岭乡党委政府啊第一时间呢送来的温暖。当时我一直在想啊，合作社要想做大做强，必须有一个主心骨。
22: 陈先志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党支部，把2000亩核心茶园划分为10几个党员责任区，党员化身红色管家，分片帮扶，同时在青年骨干社员中积极发展党员。六安市金寨县桃岭乡高湾村村民蔡红：
24: 2015年，我成为了一名党员，加入了合作社党支部。在党支部的建议下呢，我种植了一些茶叶，还养了一些黑毛猪和野山羊，收入呢也比较可观。现在我们对农村的发展产业呢，也越来越有信心。
22: 合作社的经营有声有色，陈先志又整合全社资金新建劳模农庄，让24户社员告别破旧危房，实现安居宜居。他还创新探索出双向托管服务模式，既解决外出村民茶园管护难题，又让留守村民能够就近就业。在党建引领下，如今高湾村已形成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融合发展模式。前不久，陈先志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陈先志：
23: 合作社能发展成今天的规模，得益于党和政府的关怀，村民对我的信任，只要我还能干得动，我就要把合作社办得更好，编制党建引领，让红色引擎带着乡邻们在致富路上越走越远。
1: 中央媒体看安徽。
3: 7月14号，经济日报整版刊发铺就科技成果转化快车道安徽省合肥市中市服务发展调查报道说，中市服务是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关键一环，对加快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发展作用突出。近年来，合肥市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关键环节，实施一系列针对性举措，通过做强做优中市平台，打通成果转化过程中的难点堵点，促进科技成果就地交易、就地转化、就地应用，更好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眼下正值暑假，安徽各地通过一系列主题突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乐享多彩假期。安徽台综合报道。
25: 这两天，安庆市宿松县、宿州市灵璧县、亳州市利信县文化馆开展的公益培训班陆续开班，课程涵盖文体运动、语言素养、传统艺术、书写美育等内容。安庆市宿松县参训学生何萌：
26: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暑期公益艺术课，在这里可以免费学习舞蹈，还认识了不少新朋友，整个假期充实又快乐，收获满满。
25: 亳州市利信县孩子家长郑国茂：
27: 文化馆提供的这些公益课程真是帮了我们大忙，既解决了孩子假期无人看管的难题，又让他们学到了真本事。
25: 宿州市灵璧县文化馆馆长韩松：
28: 通过常态化的公益培训，让更多孩子接触艺术、热爱文化，在潜移默化中 提升审美素养和综合能力，真正把文化惠民服务落到实处。
25: 暑期里，芜湖市面向全市中小学校分批错峰开展2026年中小学生暑期美育实践公益活动，让孩子们在艺术熏陶中涵养审美品格，传承城市文脉，厚植家国情怀。芜湖市汉文学校育才分校教师王玲：
4: 这次活动完美地将芜湖本土文化和审美课堂结合在了一起，真正做到了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
25: 眼下蚌埠、滁州、六安等市科技馆、图书馆推出的系列科普活动正热闹进行，孩子们在欢乐中感受科学魅力，在阅读中播种科学梦想。滁州市东坡中学学生江晨宇：
5: 每天都来这里看书，还能做科学小实验，听志愿者小哥哥讲故事，学到了好多课外知识，比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有趣多了。
25: 六安市科技馆展教部部长柴天然：
6: 大家可以来科技馆学科学、玩科学、爱上科学，度过一段充实又有意义的暑假时光。
25: 黄山市涉县精心推出多条研学路线，吸引一批批青少年走进涉县，感受徽州文化，体验非遗技艺。徽墨制作技艺市级传承人周建：
7: 下一步呢，我们还会不断的丰富研学内容，开发更多符合年轻消费群体喜欢的徽墨文创，让老技艺呢真正走进年轻人的生活，让徽墨文化呢代代传承下去。
25: 行走的课堂让孩子的眼界打开，而家门口的夏令营则陪伴孩子们度过快乐暑假。在马鞍山市雨山区雨田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把趣味课堂搬进社区，让孩子们在假期收获知识与友谊。社区工作人员梁新月：
8: 以趣味课堂加户外研学的模式，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既能拓宽知识面，培养兴趣特长，也能帮助孩子修身立德，涵养气质，有效解决家长暑期托管的后顾之忧，用心为辖区青少年打造安全、充实、有温度的成长课堂。
10: 气象服务。
0: 安徽台消息，经安徽省气象台研判，我省于7月14日出梅。今天我省正式进入今年的三伏天，预计7月15日到17日，我省淮河以南地区将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进入晴热高温天气。但当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预报显示15日至17日我省北部有降水，其中17日较明显，淮河以北局部有暴雨。今年的三伏天全程共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安徽省气象台7月14日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达到35到37度，部分地区有可能会达到38度。请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有不适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注意防暑降温。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0: 了解本栏目详情。
11: 听众朋友，
12: 农民朋友，
1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
29: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3: 咱亳州好东西遍地都是，地里瓜果、香油、面食样样出彩，可再好的特产也怕藏在乡里没人知晓。为打通销路，打响本地浓厚名气，我是专门办起农产品产销对接会，把外地客商请到家门口，让咱本地优质农产品直接对接大市场，现场洽谈火爆，产销两头都得实惠。一走进活动现场，满眼都是咱亳州地地道道的农家好货，有黄澄澄的桃子，香喷喷的香油，还有手工做的老面包子。参展的商户们也都实在，有啥好货全亮出来，热闹得跟赶大集似的。但目标就一个，让外地客商瞧瞧咱东西到底有多硬核。桥城区青之涵果木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 张盼盼。
9: 我们带来的有黄桃、黄油桃、水蜜桃、油盘桃、毛盘桃和梨。这次活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也都受到了大家的认可。
13: 桥东区灰姑娘特色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李燕。
12: 今天来了好多的采购商，对我们产品感兴趣，我们一会儿一个一个对接。
13: 香饽饽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付彪。
14: 带来的是我们的香饽饽小磨香油，也是绿色食品认证的一个产品。今天来到展会会场呢，也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一个产品。
13: 实打实的好品质，超高的性价比，让不少外地采购商纷纷停下脚步，仔细考察，咨询产品细节。不少外地客商都表示，亳州的农产品口碑好，受众广，市场发展空间特别大，对接下来的合作充满信心。合肥采购商王永军。
15: 这个老面包的这一块市场需求非常大，而且我看见他这个手工的这一块，所以我非常感兴趣，这一次过来达成一段合作量。
13: 据市农业农村局科教信息科负责人怀真法介绍，这次完美农品供需对接活动一共请来了31家外地采购商，全市有161家农产品企业到场参展，一天忙活下来，成果实实在在。市农业农村局科教信息科负责人怀真法。
14: 我们共签订签约意向6.5亿元，有力地推介了我们亳州的农产品。以后我们亳州市农业农业还会举办类似的这个活动，来把我们的农产品推介出去。同时我们还对我们农产品的质量进行监管，确保我们农产品的这个竞争力。
29: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防溺于心，安全同行。
16: 池塘边的榕树上，适合在深深沼泽夏天。
17: 哈哈耶，游泳去喽！
18: 夏天到了，又可以在水里撒欢喽。
19: 我家附近就有条小河，我看河水很浅，咱们一起去吧。
20: 可是我妈妈不让我一个人去。
21: 我太难了。
18: 你也太胆小了，这不是有我们俩吗？
19: 就是，再说我们都会游泳，怕什么？
20: 那好吧。
30: 游泳溺水风险高，6条提示要记牢。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1: 防溺于心，安全同行。
32: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3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业主在小区公共绿地种菜合法吗？
3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老王在小区的公共绿地当中自行种植了葱和韭菜，不久前物业在小区内张贴通告，告知业主在10天内自行处理公共绿化地内种植的农作物，否则将集中清理。随后呢，物业将老王种植的葱和韭菜清除并进行绿化。老王认为呢，公共绿地归业主所有，那么他作为业主有一定的使用权。老王的这种观点是否合法呢？答案是不合法。民法典第278条规定，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由业主共同决定。本案当中，老王的行为并未经过业主表决同意，所以老王是没有权利使用公共绿地进行种菜的。
29: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多想一步。
35: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8: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35: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8: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35: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8: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35: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8: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 其实啊，我是。
18: 其实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13: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交通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行分。

0: 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交通银行的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 553270-5532371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70-5532371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美丽湘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速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4: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做。

0: 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村都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交通银行的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分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楚兆田，欢迎楚行长。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接着为大家介绍的是营业部总经理杨帆，个人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助理盖亚，侨城支行客户经理武平平，公司业务部对公客户经理李伟，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分热线。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交通银行管理方面的像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使用等方面问题，那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88.2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你好，我想听朋友说那个交行信用卡的活动，我想问一下他那个洗车的活动是咋参加的？
0: 交行信用卡洗车活动是吧？
2: 对。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盖亚盖总。
3: 好。你好。
2: 啊，你好。
3: 咨询是我们这个五元洗车的活动是吧？
2: 嗯，对，就是听朋友讲，您那个交行上了一个五元洗车的活动，这个活动是咋参加的？
3: 我们行现在针对信用卡客户呢，开展这个五元洗车的优惠活动，每天呢通过我们买单吧 APP， 然后可购买5元购30的这个洗车代金券，然后7天之内有效，然后呢名额呢是每天65个名额，然后名额有限呢是先到先得。
2: 那参加这个有啥限制吗？
3: 我们行对于这个客户参与优惠活动呢只有次数限制，每个客户每个月可以享一次。
2: 哦，那这个活动还怪对的。那个加油的活动现在可有了？
3: 现在加油的活动是每周五开展的，是满200减30。每周五呢，在指定的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可以通过这个微信选择交行的信用卡，享受满200减30的优惠。中石油、中石化呢各有3个站点参加活动，每个周五上午9点开始。活动日呢，每天呢是230个名额，然后名额也是有限的，然后先到先得。每个客户呢，每个活动日可以参与一次，一个月呢可以参与2次。
2: 那您除了这个加油给洗车，可有其他活动了？
3: 现在我们洗车除了这个加油活动以外，还有这个像这个滴滴打车，然后呢还有这个支付宝绑定交行信用卡，可以享这个单笔8元随机立减0.11到1.88的优惠。同时呢还有美团 APP， 以及这个享受美团上享受呢20元。满20元随机立减0.88到2.88优惠，也可以通过支付宝平台消费，选择交行信用卡，享受单笔满50随机立减1到5元的优惠。抖音平台的消费呢，也可以选择交行信用卡，就是满38元随机立减0.88到5.88的优惠。具体的话，就是买单吧 APP 上还有更多这个餐饮的优惠，也可以登录这个我们亳州地区的一个板块，在这个美食板块上去看。这个也可以咨询我们当时您办卡的这个客户经理，或者到我们网点咨询都可以。
2: 好嘞，那活动还怪多嘞。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还有其他疑问吗？
2: 好，暂时没有。
0: 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咨询一下盖总啊。像刚才这位先生他提到的这个五元洗车的这个活动，他是在哪些门店可以用？
3: 像我们现在这个市场上，像一些京东洗车啊，还有我们现在在谈的一些门面，大概有10家。这个呢，具体的话可以看我们的这个宣传职业上面都有写的明细。
0: 买单吧上面有没有？
3: 买单吧上面没有。我们这边在这个网，因为是我们线下活动，在我们这个网点的宣传职业，还有我们自己客户经理的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在播放的宣传那个渠道上都会可以看到。
0: 这个具体是怎么参与？
3: 就是通过买单吧，然后呢在这个车主频道上面，然后呢就是在每天的时候，他在这个9点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在那个专区里面去看，他们有洗车专区。
0: 好的，如果说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想了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有网友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进行留言，他说天天几点开始，您说的应该是节目吧，节目每天呢是7:40到8:20是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下午3点到3点半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直播时间，您都可以关注一下哈。还有一位网友他说，请问三轮车牌照去哪上？今天呢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您想要咨询问题，第一您可以到您社区啊去咨询一下，或者说您在节目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转办到你们当地社区帮您咨询一下。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行有没有那个利可以就是高一点的那个存款产品吗？
0: 存款产品利息高一点的，对吧？
4: 对对。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侨城支行客户经理吴萍萍，吴经理。
5: 这位听众您好，我们的存款产品种类很多，现在有通知存款、电计存款，还有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期限从7天、3个月、半年、1年、2年、3年、5年都有的。
4: 哦，就是，
0: 您现在计划是存多少，或者说存多少期限？这个可能更好的和您交流一下。
4: 就是有那个3年的，
0: 存3年。
4: 对。
0: 资金大概是多少？然后这个应该能够给您判断目前针对目前的这个利息。
4: 50万
0: 3年。
5: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大额存单，我们大额存单是20万起步，然后期限和利率也都很有优势，3年期的目前20万以上是1.75%，而且比较方便的就是如果你等着急用钱又想有定期的利率，那么我们的大额存单可以选择转让，持有7天以上就可以转让了，转让的速度也很快，基本上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也免去了提前支取利息受损的烦恼。
4: 转让的意思就是我存这个是没到期，是转给别人吗？
5: 转让就相当于是提前支取，和提前支取不一样的是，提前支取是只能支取本金和活期收益，但是转让可以根据您转让的金额挣多余的收益，特别实惠。
4: 那我转让出去是不是我前面的利息就是就没有了？
5: 转让是可以根据您转让的金额，就是这个转让的金额您是可以自己来设置的。
4: 行，我明白了。好，那个谢谢你。
0: 不客气。还有其他疑问吗？
4: 就是咱们哪个网点都可以是吧？
5: 对，是的，你可以到我们紫园路835号营业部，或者是康美中药城第10座康美支行，还有韶华路337号侨城支行都可以办理。
4: 这个不难操作吧？
5: 不难操作，到我们营业网点找我们理财经理办理就可以了。
4: 行，好，谢谢你。
0: 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反映的问题，他说交通银行信用卡每月超期没有电话提醒，收了我很多利息，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有请盖亚盖总。
3: 好，这个他应该是就是信用卡到账单日账单日没有还款，没有按时还款以后收的罚息，这一块呢建议客户呢，第一个呢可以通过就是开通这个买单吧，就是他把这个应用呢在这个手机上打开这个通知提醒，就是账单到期的时候提醒他一下，就是通过手机的通知，或者呢如果他还是就是客户这块还是就是看不到的话，可以开通这个短信通知，当然呢这个短信通知呢是要收费的，然后呢这个有大概每个月要3块钱左右，这个呢要根据客户的一个情况看，如果其实建议的话，就是他可以通过微信的这个关注我们交行的这个买单吧程序，然后也可以接受到这个通知。
0: 其实我平时用的时候啊，用这个信用卡的时候，我用支付宝或者微信还款，它会自动绑定，
3: 也可以自动绑定。
0: 哎，对， 然后他每个月的时候他就自动到账单日了，他就给你发信息。
3: 对，然后最方便的就是刚刚您讲的就是自动还款，其实也可以在我们交行办一张借记卡，然后呢就是绑定自动还款，他每次账单日他会自动帮你还这个就是欠的款项，这个也更方便更省心一点。
0: 嗯，那这个是怎么绑定的？
3: 通过我们那个买单吧，然后呢有一个提前，就是在提前还款这一块，就是在还款这个功能上，它会有一个自动还款，然后可以绑定，也可以就是我们建议还是通过我们行内的这个卡去绑定还款，这样的话就是误差小，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啊。
0: 嗯，这位网友说，别的银行电话提醒不收费，你们电话提醒收费。
3: 这个是跟
0: 是短信吧？
3: 是短信。
0: 对，
3: 就我们这边开通的有这种就是短信这个服务的时候呢，是有这个收费项目的，所以我刚刚讲的就可以开通这个买单吧的这个通知功能，或者是在微信上关注一下啊。
0: 嗯，好的。其实这个咱们在运用信用卡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客户可能弄不清楚还款日、账单日都分别代表什么日，什么意思。我们请盖总来介绍一下。
3: 行，账单日呢，就是信用卡分两个日期，一个是账单日，一个还款日。账单日呢，就是比如说你的每个月十号是你的账单日，它呢就会在这个把这个十号之前的消费，就是到十号这一天，会把十号之前的这个消费呢统一呢计算出来，你大概要还多少钱。

0: 账单日之后25天是你的还款日的一个期限，比如说10号，25天之后就是下个月的5号，然后呢就是一般来说按照30天来算，下个月的5号可能就是你的还款日。那你还款日之前呢，只要把这个款项还上，就不收你的这个罚息和违约金，就算你正常还款。这是两个日子的一个区别啊。
1: 嗯，最需要记住的就是这个还款日。
0: 对，最需要记住就是还款日
1: 啊。账单日是上一个账单周期的，
0: 对，
1: 他发您这个账单。
0: 对，就是账单日之前的消费，他会在账单日之前，账单日当天会给你统计好。账单日之后25天是你的还款的一个期限，这一般来说对于交行信用卡是这样的。然后每家银行大致都是这个路径啊。
1: 嗯，好的。如果说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位网友在抖音号下方留言说：“我用2年的卡，1年240元，怎么现在给我发信息？”成了每月28元了。他说的是咱们的信用卡吗？还是1年240块钱？
0: 一年
1: 我们咨询要该怎么？
0: 他这个扣费有没有明细啊？就是上面讲的是，因为像正常的信用卡，120元是金卡的年费。240元不知道是开通了什么功能，还是这个可能要可以详细
1: 不确定是不是咱们这个卡是吧？
0: 对，不确定是它是扣的是什么费用，可以线下到某网点去咨询啊。
1: 嗯，行，这位网友，您可以线下之后到咱们交通银行各个营业网点前去咨询一下，看扣的是您什么费用，或者说您问的是不是咱们交通银行的这个产品，您可以继续留言哈。导播提醒，线上依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咱交行可以有什么贷款吗？
1: 您是需要什么贷款呢？
2: 信用贷。
1: 信用贷是吧？大概需要多少额度呢？
2: 肯定是越多越好呀。
1: 越多越好。行，
2: 对
1: 啊
2: 啊，
1: 我们咨询一下营业部杨帆杨总。
2: 嗯，好。
3: 哎，你好。
2: 喂，你好。
3: 请问你想办信用贷款是吧？
1: 杨总，您调整一下话筒。
3: 啊，
1: 对
3: 啊，你需要办信用贷款。
2: 啊，是的。
3: 就是根据这个情况，你目前是公司呢，还是这个按照个体工商户在经营？
2: 啊，该。步骤干上一，然后有公司营业执照，可以符合咱的贷款吗？
3: 嗯，现在公司从成立以来，交费时间有没有2年？
2: 超过了，都15年了。
3: 嗯，公司名下现在有没有正在使用的一个信用贷款？
2: 有2家银行，然后一共贷了300万左右。
3: 现在我们交通银行针对这个交税时间超过2年的正常经营的公司类客户，提出一款产品叫展业快贷，只要呢就是有连续纳税满24个月，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征信情况良好，就可以到我们那个交通银行各个网点去咨询申请这个信用贷款。
2: 哦，那能批下来多少钱呢？
3: 这个贷款额度呢是主要根据公司过去12个月，就主要是看增值税的纳税额的一个情况，系统呢根据你纳税的情况还有企业的一些标识来自动进行跑批，然后显示额度。
2: 啊，如果我也想做的话，具体咱咋办呢？
3: 如果你想办的话，我们的客服经理呢，你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客服经理可以上门指导你进行申请和办理。如果呢你方便的话，你也可以带着你的营业执照和相关证件去我们交通银行各个网点进行咨询。
2: 哦，好嘞好嘞。
1: 嗯，一般情况下像在亳州干生意的话，想要申请咱这信用贷能贷多少钱？
3: 他这个根据企业的标识情况，一般呢现在我们针对这个制造业企普通的制造业企业对吧，没有标识的上限是400万。
1: 哦，
3: 如果是针对带有科技型企业标识的，最高能到2000万。
1: 哦，这个额度应该也够咱们一些做生意这个客户能够使用了。
3: 对对对。
1: 啊，行，郑女士，到时候您方便的话可以到线下网点去咨询办理，好吧？
2: 好的，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李家图他说，现在听说退休工资不打原来的工资卡，改打到社保卡了，这个是不是缺人嘞？就是亳州话啊，是不是骗人的？有没有这样一个消息？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改总。
0: 退休工资打到这个社保。